0: 北京时间早高峰的8: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楚烟。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您来到北京体育广播的抖音账号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你也可以登录听听 FM 来搜索雄鸡唱晓，加入到我们今天的早间节目互动当中。我们期待您的加入，您的观点。
0: 哎，我们第三时段要聊到相关的篮球，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话题。CBA 的总决赛在前两天是精彩的落幕，上海男篮时隔24年再次夺得 CBA 的总冠军。当然有很多球迷都在讨论啊，上海队夺冠到底哪些方面人家做的特别的到位啊，才让这样的一支在前几个赛季是季后赛边缘球队啊，但是呢经过了几个赛季的积累，在这个赛季能够成功的获得总冠军呢？到底上海队啊，有哪些地方值得其他球队去借鉴？

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青年才俊的球员吗？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另外也关注到了北控主教练何时会有变化，有可能是外界球迷一直期待的杨明吗？这个也是很多球迷比较关

0: 得温。就所以啊，大家以后在聊 CBA 球队争冠的时候，首先你要聊的什么？球队有没有一个超级的小外？
1: 嗯，
0: 没有超级小外的话，这个球队是很难争冠的。这个最近十几二十年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剧本，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规律。我们首先从首钢队四年三冠开始聊起，没有马布里的话，首钢队不可能夺冠啊，是吧？或者说，如果真不是马布里那么强的这个存在的话，当年很多球迷认为说不可能说四年三冠啊，所以你得首先有个马布里这个级别的球员。那首钢队之后四年三冠之后的这个其他球队这个夺冠，我们看到了当年的辽宁队第一冠时候是有这个哈德森超级的小外，之后呢广东队建立了这个王朝三连冠啊，当时呢是有马上布鲁克斯和威姆斯超级的小外，包括在之前应该是新疆队啊还有一冠啊，新疆队当时还有巅峰的周琦加上布拉切啊，这个是超级的外援。之后呢当然之前还有一个四川队，那会儿四川队是三外援特殊政策啊，所以也是外援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啊。再往之后呢，广东队三连冠之后是辽宁队最近的这个三连冠，当时球队是福格莫兰德啊，当年绝对是超级外援了。然后之后再到了广厦获得首冠，是巴里布朗超级的这个外援啊，再加上今年的到了上海队夺冠，超级外援是这个古德温。所以大家可以摸清楚，最近十几二十年你想要夺冠的话，球队至少得有一位或两位超级水平的这个小外援，一定要有超级小外，然后再配一个水平不错的这个大外，如果能组成双核的话，你夺冠更加靠谱，甚至有可能你会是吧四年三冠，或者你能够达到一个这个三连冠军，形成一个这个王朝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1: 这么一看，上海队好像都有点符合这个得外援者得天下的这个策略哈。人有古德温，人家有洛夫顿，人家有佛格，有怀特塞德。这无论是这个对于佛格和怀特塞德是短期留用啊，还是说是古德温、洛夫顿的一个长期的坚守来说，这都是一个外援的很好的棋子哈。
0: 哎，
1: 首钢
0: 当然了，这个
1: 挺有压力的。
0: 怀特塞德他是这个总决赛并没有出场，
1: 那、
0: 但是上海队还能够4-1。几乎是快要横扫了这个卫冕冠军广厦，说明他这个实力很强。但我提一点啊，上海队他有一个小小的劣势啊，就是他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后卫水平啊，还不是说最顶尖的。他不像是这个当年辽宁队的赵继伟、郭艾伦

0: 分析。
1: 这个赛季上海队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夺冠的过程，我觉得确实值得很多球队去学习。那么上海队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们在赛季初期也遇到了一些这个球队凝聚力啊、团结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外援的管理上面啊，罗弗顿也是在赛季初有过这种在通过社媒去表达自己情绪的一些做法，但是很快这个管理层啊，包括教练组找这些外援去沟通，很快就把这个事情给扭转了过来。那么上海队一个非常团结的一个状态，打完了整个赛季，那么到后面有过20多场的连胜啊，季后赛也是一路所向披靡，所以这些东西呢是让北京队是可以去借鉴的啊，尤其是在球员外援的管理上。另外一个呢就是阵容的搭配，选择球员在哪个位置上选择什么样的球员，我觉得上海队的这个赛季选择的非常合理。比如说是张镇麟的这种加盟啊，还有福格的加盟，虽然福格36岁的老将啊，并不是每场都能贡献非常重要的一个得分，但是我们看到福格在季后赛中，在缺少两名外援的情况下啊，老将的这种发挥啊，在季后赛的经验上给球队带来的帮助啊，都做到了这个球队的需要啊，这也是他们夺冠最重要的两块拼图。另外这个老队员像王哲林的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斗志，这种发挥也确实是值得别的球队去学习的东西。另外呢球队的应变这种教练在场上的临场应变的这种反应速度相对来讲，作为年轻教练卢伟也是做得很快的。对于北京队来讲呢，我觉得在球员的组成球队的这种搭建的这种球队构，就是球队这个构成的这种方面需要去向上海队学，尤其在外援的选择上，不可能给你很多尝试的这种时间。你看上海队选择4个外援，这个赛季除了最后怀特塞德出现问题，那么其他的外援他们四个外援都没有换过，那么这个就是说他在赛季前就已经定好了这个感觉，把这个外援的这个方向已经定得非常踏实了，而且这个精准的选择了自己需要的外援。所以对于北京队来讲，我觉得这一点是绝对是可以学习的，因为北京队连续多少年了已经在外援身上吃了太多的亏无论是哪个教练组带队的时期，每一年好像都有这个外援的这种缺陷只有好像当年4年3冠说马莫组合好像是无懈可击的，但其他的这些外援组合到后面无论怎么构成都是有问题。这个我觉得是总归应该有一些经验的总结。那么现在看上海队这个赛季的外援选择，就是因为他们的外援选择合理，所以到最后哪怕少两个外援，那么球队依然能够正常的运转。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国男篮，在本月即将开启热身其他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有哪些球员有希望进入到这个球队当中呢？因为总决赛刚刚打完，肯定会有很多总决赛广厦和上海队的这个优秀球员进入到这个郭日强指导的视野当中。另外还有哪些

赵宏远，周琦目前还在美国解说这个 NBA 总决赛，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后面要进来的队员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变数。但是说谁来了以后。

具体的是这个具体会是什么时候确定，或者说会不会发生，这个还是要等官方的一个最终的消息。那么教练组呢，当然要在这个新的或者说管理层稳定完了之后啊，才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吧。啊，我们知道这个北控队已经在周末，这个周六开始集中训练了。目前谁来带队，可能就是剩下的还没有走的这个助理教练啊，应该还会暂时就带领球队训练。但是，是不是杨明会成为这个北控队的新任教练，我觉得这个事呢还真不好说。首先就是说杨明可以选择的球队也很多，那么另外北控队选哪个教练啊，用哪个教练来带，其实我觉得是北控队自己的未来方向的设计方面的一个需求。我看看这个球队比如说需要在下个赛季，首先要在下个赛季做到什么程度，达到一个什么任务，然后未来要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觉得这些都要通盘的去考虑。不能说我现在找一个主教练来，或者找一个教练团队来，先把这个下个赛季重新季后赛再说，那你不能总看眼前的这种短期的这种利益，还是为了要长期发展的。我觉得对北控这支球队来说，既然每年都有这么大的投入啊，也好多年了，那么能不能够做一个更长远的目标的计划，可能短期内呢不能成为一支非常强的队伍，但是呢逐步的往前走啊，就像上海队这样积累了24年之后终于拿到了冠军啊，像广厦一样，就是说逐渐的培养自己的体系，慢慢的啊经过几次在总决赛中奋斗之后也能拿到总冠军。我觉得对北控来说，很多球队的走过的路是他们是值得去学习的。其实作为一支资金比较相对雄厚的球队，想成功其实只要看你怎么去做这个计划。如果每一次都是为了只进个季后赛，或者说

0: 球队，但是是不是最强的这个实力的球队，我相信球员他自己去这个是吧
1: 判断，
0: 他能判断的特别特别的准，而且到了这样的一个合同年啊，这个要看双方的一个双向的选择吧。还有朋友这边也谈到了这个小外援的选择啊，5432他说了，威廉姆斯好像缺乏一定的感染力，不能带动球队的士气，这个就是简单一句话，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得分啊，连续的得分，扛着球队向前进啊，咱不用提什么这个球员的精气神儿，这个他一旦得分了的话，精气神也不会差啊，但是得不了分的话，肯定也影响士气。所以未来首钢队首先要找一个超级的小外，才能够真正的形成一个冲击冠军的最有力的一个班底啊，这个是很多球迷的一个共同的想法吧。
1: 挑外援，这就是筛选眼光的一个过程。那对于首钢来说，一直需要这样的挑选良才的好眼光。我们也期待这个休赛期能够有更多的好的外援，尤其是小外的涌现。好，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界内界外。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

0: 服从命令是吧，今天给你定了十几公里，那你就得跑完。
1: 主要可能在八一队训练和其他省队就是有很大的区别，是因为这有一些军事化的管理嘛，从作息制度到训练纪律它都是非常严格的，你可能很难偷懒。
0: 首先肯定在运动队来说吧，可能运动员你要偷懒儿，应该都是不被允许的。
1: 对
0: 对，但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运动员或者说这个圈子里面，又有一句话叫做不会偷懒的运动员不是好运动员吗？
1: 嗯，
0: 听你的，看你的表情，好像就觉得好像没听说过这句话。
1: 我确实没听过，因为我直接会听有些人说，我单纯会偷。

0: 伤病率也是挺高的。
1: 那之前在八一队的时候，大概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毕竟铁人三项是三个项目，比如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侧重，包括比如说平时的基础的周期啊，到赛前的这种集训啊，
0: 嗯，
1: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0: 嗯，其实就有点像上班了，可能就是虽然说我们在国内叫专业运动员，
1: 嗯嗯，
0: 其实就是训练就是跟上班一样，当然所有的。

0: 就是还是想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包括我2017年要退役要转业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
1: 我之前呢也看过方舟老师在退役时候写的博文，里面写到了自己是队里面退役非常晚的选手，30多岁的时候仍然活跃在赛场之上。您能够

0: 在一场比赛中，它就直接断掉了。我就听到啪的一声，然后我的脚整个都麻掉了。然后，但是我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那场比赛还得了第二名，其实还好，是吧？但是我当时就感觉
1: 整个人都是麻的。
0: 对，我就感觉很痛苦。比完了以后，我就感觉我脚是，我只能感觉到我两条腿在，就是左腿在底下跑，
1: 嗯，
0: 但是感觉不到我的脚的存在，就那样就比完赛了。后来我记得就是还是查不出来原因，然后到了那个北医三院，找了当时应该算是全国最有名的那个，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曲绵玉大夫吧，应该是哈、啊。当时那就已经是七十多八十的那种感觉了，已经很老了。
1: 哦。
0: 然后他说哦，他一摸我的那个脚掌，哦，这个好像断了。
1: 断了。
0: 那然后我们的队医也跟着去的嘛，然后就说那怎么办呀？

0: 很痛苦的这种循环里面，然后左腿先受的伤，左脚先受的伤，然后导致我右边发力就过多，右边也受伤，也受伤了，然后就两条腿都没有办法去进行正常训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当时就是还有两个信息，就是一个是我当时我已经就是到31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30岁结婚的，然后我爱人怀孕了。然后我妈妈那边也病重了，然后再加上伤病的原因，所以说这三个方面就一下子就让我就只能退役了。嗯，
2: 当然这个退役也是因为多方面的考量最终决定的，但是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在退役的时候都会心底里面发誓说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从事体育了，因为真的很苦，
0: 特别是游泳运动员。嗯，特别是游泳运动员。
1: 所以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也可能在外面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铁人三项，回到了游泳运动员？
0: 那真没有，那真没有。我还觉得
1: 做教练，
0: 对，我还真是觉得，我觉得铁人三项就是我跟我的就是游泳队的队友，我也会去聊，我说啊，我还是觉得铁人三项有意思，就始终会觉得铁人三项比游泳有意思。
1: 它到底有意思在哪儿？你作为这么多年的游泳运动员，然后这又跨界，
0: 就游泳还是太枯燥了。而且
1: 但是另外两个就不枯燥吗？40公里或者怎么样的？
0: 我可能是觉得有点转换会好一点，然后再加上游泳，其实，游泳强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在我就是当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这四年里面，其实游泳我是从应该是从13岁吧，应该就已经是专业游泳运动员了，然后一直到17岁这个阶段都是在游泳。我觉得游泳也是非常非常累的，我经常就是可能我当时还没有学会偷懒我经常会拼到自己就是
1: 力竭，
0: 对，然后呕吐也好，然后鼻炎也好，然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腿会抽筋也好，就是其实到了铁人三项以后除了伤病以外其实没有顶到那么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跟这个项目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像其实像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的一些铁人三项运动员其实年龄大的也有的，特别还是那个女运动员是吧，生养两个孩子的还能上奥运会的，其实这种情况

0: 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被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5: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

0: 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8: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9: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
1: 嗯
0: 是桑塔纳2000、嗯嗯，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嗯
1: 哦、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
0: 啊，
1: 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啊、对对对，
1: 拉达呀，
0: 拉达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

0: 再来说的话呢，我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1: 没错
0: 了，
1: 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0: 啊 ,B5,
1: 还有
0: 帕萨特 B5,
1: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0: 是
1: 啊桑塔纳
0: 是
1: 普桑
0: 板
1: 是吧还有
0: 对
1: 还有桑塔纳两千我记两对两千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0: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1: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你知道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现在。

0: 哦，那更夸张
1: 了，那更飞了，
0: 对，更飞了，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会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0: 那肯定。
1: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下200，
0: 对，真的。
1: 那您想，这 F 一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0: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1: 啊，
0: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是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

0: 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1: 是，
0: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1: 对，
0: 啊，所以很多。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是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一样，
1: 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

0: 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7: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8: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雨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
1: 是
0: 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
0: 嗯，
1: 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说、哎，什么是这乐盲，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乐盲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乐盲冠军、
0: 哦、
1: 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夺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
0: 嗯、
1: 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乐盲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
1: 啊、
0: 是吗？
1: 就非常扁 啊,、
0: 哦、
1: 啊，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是、
0: 嗯、
1: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乐盲都能看到那个车
0: 啊，
1: 就是、嗯、当然了，其实这个乐盲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乐盲赛车、
0: 嗯、
1: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0: 嗯，
1: 拉法拉利、
0: 嗯、
1: 啊，迈凯伦 P1
0: 是
1: 918 Spider，
0: 没错，
1: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乐盲赛车，现在这个乐盲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
0: 哦，
1: 然后
0: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1: 是吧？是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剪下来了。这个。

0: 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哥，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了，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就是，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啊，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

0: 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啊对啊，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今朝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0: 是。
1: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从你自身感觉啊，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1: 很多人说叫电门，
0: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1: 啊，
0: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1: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对，
0: 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这个车呢我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啊，
0: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啊。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啊，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说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进去，很难克服的一个是，
0: 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

0: 他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1: 对，
0: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1: 对，
0: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就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

0: 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就是京港、
1: 天津
0: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1: 山东也
0: 山东也有，
1: 对，我印象中是。
0: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1: 对，
0: 就非常小了，
1: 是
0: 吧？
1: 是
0: 啊，
1: 对。
0: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
0: 就
1: 是
0: 一个人的足球，
1: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0: 嗯，
1: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里面的错的那个题，
0: 嗯。

0: 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
1: 这说的也是很直接，
0: 对，
1: 很直接的一个。

0: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1: 嗯，
0: 五G
1: 啊，那把能那个那个
0: 手柄
1: 动，手柄能震动，
0: 对对对，
1: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
1: 嗯、
0: 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
1: 哎
0: 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也没这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嗯、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对，
0: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事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
1: 嗯、
0: 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 WRC、
0: 嗯、
1: 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啊、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
0: 嗯、
1: 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
0: 啊、
1: 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
0: 哦、
1: 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哦、
1: 哎，
0: 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
0: 就是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吧一松。

0: 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
1: 落地悬挂就
0: 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抢网，
3: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一角的人。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5: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5: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又有点不服气。他想，我师父冷一少教了我们师兄弟三人，号称神是三湖，不是我吹，个个是神射手。这个任少义外号叫剑无师，

担心我会耍赖，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此听你驱使，绝不反悔，你看怎么样？这哦，任少义误会了，他认为自己准能赢啊，申明是让我赢他，然后激我提出娶他当媳妇儿，他这是要比剑联姻呐。想到这儿啊，心里美滋滋的，暗想我都快30岁了，至今没有意中人，这神明姑娘不但貌美如花，还有一身好功夫，这是才貌双全，正是自己寻找多年没有找到的意中人。她兴奋地连说，好，咱们就比一比，要是我输了，还是信守过去所立的誓言，一箭射不中，去掉名字，去掉外号；2箭射不中，给你为奴当仆；3箭射不中，隐遁山林，永不见人。啊！神明一听，小嘴一撅：“你言重了，咱们是比着玩嘛，跟你立誓言没关系，比剑又不是拼命。我师父经常对我们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看得那么重。我输了，我听你的使唤；你输了，就答应给我办1件事就行。好啊，那咱们1比3件，不用3件，2件就可以。2件，好，2件就2件，是在马上比还是在步下都行啊。好。请神妹先射，到这儿成了神妹了。神明摇了摇头，不，还是遇到猎物的时候啊，咱们一起射，看谁能射中。嗯，行。任少义爽快地点点头，心里美，心想：你这个甘心送上门的傻妮子呀，我今天就赢个媳妇儿。正想呢，神明说。前面河边有只水鸟，那是露丝。哎，咱们就射它。好啊，两人。

任少义这次眼睛瞪得比上次还大，这不可能啊。哎呀，他看着野鸭子神魂恍惚，像他这样硬汉子受不了了，自己半世英名付于流水。他站在那呆呆发愣，也不知道多长时间，猛然听到神明说：少义哥哥，走吧，我把马给你牵过来了。啊啊！

们谁不知道嫦娥奔月的事儿啊？有什么听头啊？不对，您听的是民间传说的神话故事，我今天讲的是真人真事儿，不是神话。很有听头啊，这还得从啊尧帝刚刚当上天子说起。那个时候啊，天下方国林立，群雄争霸，很多都不服尧帝管束，甚至有的氏族部落互相勾结联盟，要推翻尧帝，夺取帝位。你像什么方仪、余仪、封仪、黄仪纷纷独立反对尧帝，尧帝没办法，只好派出能征惯战的将领扫平四野。谁带兵呢？就是那位后羿。其实啊，后羿开始不叫这个名字，他的真名叫周馥。周馥由于剑术极高，百发百中，而且一表人才，能攻善守，深谙兵法，尧帝非常喜爱，就加封他为摄政，赐名后羿。为什么叫后羿呢？后羿啊，那是因为当年轩辕皇帝驾下有位神射手叫羿，所以才给他起名字叫后羿，意思是当代的神射手羿。打这以后大家都知道后羿，反倒原来的周馥这个名字没人知道了。尧帝就让后羿带兵四处平叛，本来这政治就不稳定不太平，就在这一阵又出现了天灾。什么灾呢？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十个太阳同时出现，烤得大地龟裂，庄稼干枯欠收。那位说，你别瞎说了，天上怎么能出现十个太阳呢？那地球还不烤化了？那都是神话传说。哎，不是啊，是真的，真出十个太阳，只不过这十个太阳里有九个是假的。其实这是一种天气的异常

舞，有的乱蹦，甭管灵不灵，它热闹啊。这些人嚷日嚷的正欢呢，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原来当时还有个族，就叫十日族。十日族对太阳极为崇拜，连这个族的图腾啊都是金乌啊。金乌是什么呢？就是传说在太阳中的那只三角乌鸦，那叫金乌。可见人们多么崇拜太阳，天上居然出现十个太阳，这个族可高兴喽。这预示着我们十日族啊要得天下了，这不正好十日吗？太好了。有人说了，别高兴了，怎么大谢族女丑氏正在那儿嚷日呢，要把太阳嚷掉弄掉啊，可恼啊，可恨，可把十日族人气坏了，这对我们族太不吉利了，不能让他们嚷。派出人去出其不意，把这女丑氏从嚷日台上给抢走了，抢到自己的地盘，把女丑绑上活活给晒死了。你说这位没嚷了太阳，让太阳把自己给嚷了。消息传到尧帝那里，尧帝勃然大怒，十日族这也太霸道了，你反对嚷日这倒没关系，允许不同声音出现吗？但哪能把人抢走给活活的晒死呢？更主要的，这十日族与凶水兵夷，他们一直勾搭连环，图谋不轨，自从我登基以来就反对我，现在公然杀死了我派的嚷日官，这是跟朝廷作对，这还了得？立刻命令后裔统兵征讨不遵王命的十日族以及他的亲戚。当时人们不知道假日出现是自然现象，一看这两天嚷日怎么越嚷越厉害呀，一打听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5: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放下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6: 去见过面。自己又人
0: 又人。
5: 他们这卖啊。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1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16: 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7: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0: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铁人三项，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前国家铁人三项队运动员、全国冠军，目前是铁人三项教练的方舟。首先呢也是让方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20: 嗨，大家好，我是方舟。
19: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方舟老师，他在接触铁人三项之前呢是一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之前是国家级健将的水平。那么在转向到铁人三项之后，可能您在跑步和自行车方面都会有所欠缺嘛，那我们就单说跑步啊，作为游泳专项出身的选手，你会出现陆地水土不服的情况吗？因为我之前小的时候也是一个游长距离自由泳的人，但是我发现可能小学阶段我游个6-7千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但是陆地上你让我跑800米我就觉得极度痛苦。然后有一个人给我说了这样一种理论，因为游泳的时候你的身体泡在水中，可能你的热量传导要比在空气当中高很多倍，所以即使长时间的运动也不容易过热。但是我在跑步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出汗的人，那么我没有办法通过出汗蒸发散热，所以就会感觉身体会特别疲劳，所以可能稍微这个800米到1000米的距离对我来说都是极度痛苦的。而且游泳强跑步弱的现象在铁人三项这个领域也不是个例，很多专业的游泳选手转型之后也会经历这种水土不服吧。
20: 对，其实对于我们游泳转过来的运动员来说，转到铁人三项的运动员来说，
21: 可能跑步没那么擅长。
20: 对，还相对来说比较痛苦。我没有觉得那么的，就是这两个项目有那么抵触啊。但是可能，游泳好的运动员，像我们从小开始训练嘛，就是踝关节的那种柔韧度特别的软，
21: 特别软，
20: 是吧？这个，脚腕就跟鞭子一样去甩动，但是，对，但是你要是想跑步的快，那你肯定你的脚腕应该像蹄子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在我转铁人三项的时候，确实，我记得前一年吧，就是在都是宿舍，然后训练场，然后医务室，然后就是这三个点在那循环，就是总是训完练以后就去医务室了。然后
21: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崴脚？
20: 不是崴脚，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过度训练吧。可能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对于教练来说，可能对于过度训练这个词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理解。对对，他们就会觉得啊，那你这个自身能力比较弱呗，是吧？你的脚腕太软了，那你我要完成计划，那你就会受伤，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在可能时代在发展，然后对于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你再怎么刻苦，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因为为了完成这个训练计划，然后把你练伤了。现在可能就会很在意这个事情，但是当时，就会觉得完成训练，特别是八一队吧，就会觉得你要听从指令，那个服从命令，是吧？今天给你定了10几公里，那你就得跑完。
19: 主要可能在八一队训练和其他省队就是有很大的区别，是因为这有一些军事化的管理嘛，从作息制度到训练纪律，它都是非常严格的，你可能很难偷懒。
20: 首先，肯定在运动队来说吧，可能运动员你要偷懒儿，应该都是不被允许的。
21: 对，
20: 但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运动员或者说这个圈子里面，又有一句话叫做"不会偷懒的运动员不是好运动员"嘛。
21: 嗯，
20: 听你的，看你的表情好像就觉得好像没听说过这句话。
21: 我确实没听过，因为我直接会听有些人说我单纯会偷点懒儿，或者说我这个人就是极度刻苦。
20: 嗯，
21: 那这个解释从何而来？
20: 可能就是还是跟那个时代有关系，就是在应该我的运动时期应该是从2002年，就铁人三项生涯啊，从2002年一直到2017年，在我印象中一直到2019，就2002到2019年这左右的时间，这个在我们体育圈的其实都是有个口号叫做三从一大嘛，那个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训练啊，三从一大，就是当时我们一直都是在喊这种口号，那包括那个体育场的标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话。然后我在我印象中，就好像到了奥运会那一年以后，就是2008年，这三从一大里面突然就是改变了一点点，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然后科学的大运动量训练，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三从一大就没人再说这事儿了。可能我当运动员的时期比较长了，然后那个当时这种理念一直都是在贯彻在我们这儿，所以说你一旦要追求这种大，就大量的话，那可能就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质量就不会太高，所以说我们就会就引申到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会偷懒的运动员才是好运动员，所以说我们就会。我们听到这个训练计划以后，我们这个脑袋瓜子就在想了，这一组我要偷点哪儿，下一组我要拼一拼啊，今天什么这个计划可能我要重视重视啊，那个这下午的游泳我要放一放，一直都可能都是脑袋瓜里其实会想这个东西了。
21: 把一个超级大的训练量改成间歇训练了。
20: 对，有这个感觉。
21: 那你觉得在八一队确实会和其他的省队有特别大的区别吗？
20: 其实我觉得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可能但
21: 感觉像当了几年兵啊。
20: 对，在自己的身份上好像会有一些还多一点那种自豪
21: 感，
20: 对对，
21: 成就感，
20: 对对，那种自豪感会多一点，比地方队应该。当然我确实从安徽队到了这个八一队以后，对于其他省市的队伍我确实不是特别了解，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要求也挺高的，而且就是对于这些我的对手或者说是曾经的对手就是了解的话，他们其实量也是还是很大的，就伤病率也是挺高的。
21: 那之前在八一队的时候大概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毕竟铁人三项是三个项目，比如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侧重，包括比如说平时的基础的周期啊，到赛前的这种集训啊，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20: 其实就有点像上班了，可能就是虽然说我们在国内叫专业运动员，其实就是训练就是跟上班一样，当然所有的这个场地的这个起居啊，然后饮食啊，场地啊，都会围绕着这个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这个训练来，可能就是所有东西都给你安排好了，然后我们的训练呢，基本上就是，就8点之前就把早饭吃完，然后就是可能回屋，我印象中应该休息不到半个小时吧。就要开始换衣服，就是准备一天的训练了。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上午的训练肯定就是以这种，对于我们八一队来说，可能别的省市我不太清楚，也有可能会有别的这种训练模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上午来骑自行车的概率会比较大。一般就是上午要么就是骑行，要么就是骑行加跑步。然后下午游泳的这种概率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基本上都是保持在每天6个小时的训练吧，
21: 这6个小时训练完之后，你大概身体当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0: 在前期的时候，应该还是更痛苦一些，就是我印象中就是2002年8月份，刚刚进入这个八一铁人三项队那一两年，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更痛苦一点吧，就伤病比较多，然后对于跑步啊，特别是跑步，就是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就是经常会去医务室。

0: 所以，既然在刚接触铁人三项的前两年是频繁出入医务室的，受了非常多的伤，所以在自己从2002年到2017年整个铁三生涯当中，你都是特别坚定，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1: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对自己未来或者说对自己的运动生涯没有
2: 迷茫，
1: 对对对对，有迷茫的时候，你会就在头一年嘛，就是头一年，可能伤病也相对多一点，然后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出成绩的时候，确实会想过就是要不要离开啊，放弃，嗯，但是专业运动员可悲就可悲在你的路子会越走越窄。
2: 越往上走，你只有要拿成绩这一件事情。
1: 对对对，你的路子会越走越窄。虽然说可能你说大部分的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是吧，就是可能退役的相对比较早，可能在我印象中应该游泳运动员在24岁之前一般来说出完成绩过不了几年就退役了啊，选择上大学啊什么的。嗯，可能对于一个专业运动员在担心自己的前途的时候，他还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不想离开，不想离开，就是还是想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包括我2017年要退役要转业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
0: 我之前呢也看过方舟老师在退役时候写的博文，里面写到了自己是队里面退役非常晚的选手，30多岁的时候仍然活跃在赛场之上。您能够在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下保持10年以上，这种超长的运动寿命也会让我很好奇，是天赋异禀的身体状态，还是因为对铁三的爱让你坚持着？
1: 其实我觉得当时在专业运动员时期的时候，你真算不上是热爱。我你要是看过我那个文章的话，可其实我也一直都不敢用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是想的是这个饭碗，就是你不好说这个是热爱这个事情，可能我现在要是再干这件事情，你
2: 现在是热爱，
1: 对对对对，之前肯定是不算，我觉得，就是想着一个工作，然后而且还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问题，你要说就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就是相对来说
2: 坚持的很久啊？
1: 一个是可能我的个人的特点就是肌肉状态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我在队里面可能就是整个国家队也好或者八一队也好，我的柔韧性相对来说比较好，然后肌肉质量比较好，不是那种硬邦邦的那种运动员。所以说我的相对来说，我是觉得我还是比较注重运动完的拉伸，然后肌肉质量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受伤就少一些，所以说再加上可能自己时间越久，可能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就会
2: 越深，
1: 对，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个偷懒的那个机制，可能在训练中会有一些选择性。特别是老队员嘛，可能就是成绩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在训练计划里还是可以跟教练员去商量商量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去压力了，就跟小时候跟这种年轻运动员还是不太一样的，就一个在完成的那个计划的这种灵活性上会好一点，
2: 一点一点就从16岁的少年熬成老大哥了。
1: 对，有点这种感觉。
0: 好，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铁三故事。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咱们再接着聊聊关于伤病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个伤才选择退役的，当时冬训其实都没有进行，那么这个伤病是某一次比赛突然造成的，还是说其实是多年的劳损呢？
1: 对，可能跟我觉得受的最大的一次伤其实是2005年的时候，其实那当时
2: 那很早了，
1: 对，那是足底筋膜断裂，伤完了以后我在比赛中断掉的，打了我的左脚打了4针封闭，因为也是因为那个脚后跟疼，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脚后跟疼，然后当时就没有这个病。就没有这个名称，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足底筋膜这个概念。然后到了队医那儿，然后到了教练那儿，你脚后跟疼，那没办法呀，那你要练呀，是吧？你要出成绩啊，那没办法，你打封闭吧。 封闭就是打一针以后就把那个地方麻醉了嘛。
2: 嗯。
1: 但是它对你的肌腱会有残留，然后在一场比赛中它就直接断掉了。我就听到啪的一声，然后我的脚整个都麻掉了，然后但是我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那场比赛还得了第二名，其实还好是吧，但是我当时就感觉
2: 整个人都是麻的。
1: 对对对对，我就感觉很痛苦，比完了以后我就感觉我脚是我只能感觉到我两条腿在就是左腿在底下跑，
2: 嗯嗯，
1: 但是感觉不到我的脚的存在，就那样就比完赛了。后来我记得就是还是查不出来原因，然后到了那个北医三院找了当时应该算是全国最有名的那个，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曲绵玉大夫吧，应该是哈、啊。当时那就已经是七十多八十的那种感觉了，已经很老了。
2: 哦。
1: 然后他说哦，他一摸我的那个脚掌，哦，这个好像断了。
2: 断了。
1: 嗯嗯嗯。然后我们的队医也跟着去的嘛，然后就说那怎么办呀？这个地方断了，
2: 没听这个断了，天都塌了。就像我听到自己医生掰一下脚说。嗯啊，就掰一下，然后特别稀松平常说、嗯、啊，韧带断了，手术吧。
1: 但是我们就是我断的这个位置，它不是韧带，
2: 嗯，
1: 是筋膜。
2: 筋膜那更，
1: 嗯，
2: 很难治。它其实
1: 对对，他就说治不了，他说治不了。然后但是他说我这边有一个案例，是个体操运动员，他断了以后还是继续保持训练和比赛的，可以的。但是你的小腿，你左边的小腿肌肉的力量就会变差，你的足弓会塌陷。
2: 他想让你怎么治疗啊？
1: 他就意思说你要么就
2: 移植一块，
1: 对，不不不，他说你要么就坚持训练，要么就退役。
2: 哦，
1: 嗯，只有这两个训练。你要是坚持训练，你成绩还不错，你自然就会坚持嘛。
2: 嗯
1: 嗯、就是后来发现，哎，还可以，就等于说确实就是同样跑个十公里吧，我打比方、嗯，同样跑十公里，你右腿还没有反应的时候，你左腿就已经酸了。对， 对，
2: 那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你家里人是怎么看待呢？家里人肯定是要知道你足底筋膜断了、
1: 嗯、
2: 现在大家听足底筋膜炎要更常见一点，
1: 对对对，
2: 但断了是一个太彻底的事情了。
1: 嗯嗯，其实我父亲去世的还比较早，14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我妈妈就一直在就是
2: 照顾你。
1: 对对，然后但是还好，把我送到八一队以后，送到省队以后，其实他对于我这个生活方面，就生活费方面的事情，他就不用太操虑、嗯、或者说升学方面就不用太过多的去
2: 关心
1: 担心、
2: 嗯、
1: 对，然后正好又是八一队嘛，可能相对来说家长就会更放心一点，就觉得嗯，肯定比省队还是要正规一些啊，或者说更有保障一些。
2: 嗯
1: 嗯、从管理上面各方面的，嗯，然后再说到这个，他会觉得，听教练的意见，或者说是我还能不能坚持？嗯，如果说教练觉得，你的运动成绩并没有下降太多，你比赛的时候还是可以去优胜。不说冠军了，你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去出成绩的，那肯定还是就是坚持吧。
2: 嗯
1: 嗯，然后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对于我的训练来说，其实足底筋膜断了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刚才可能就是说了这么长时间的铺垫啊，然后就说到那个退役的那个伤病，其实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可能长期的这种训练就是足弓会越来越塌。
2: 嗯
1: 嗯，然后他的那个侧副式韧带侧面的这个力量就变弱了。
2: 嗯，
1: 然后当时就是在跑几次强度的时候就受伤比较严重，然后再加上那个一直要训练，一直要比赛，就等于说是治疗了再疼，然后再去
2: 治，
1: 这对，然后比完赛以后再疼，然后再去治。就一直在这种很痛苦的这种循环里面，
2: 嗯，
1: 然后左腿先受的伤，左脚先受的伤，然后导致我右边发力就过多，
2: 嗯、
1: 右边也受伤，
2: 也
1: 受伤了，然后就两条腿都没有办法去进行正常训练，
2: 嗯，
1: 然后再加上当时就是还有两个信息，就是一个是我当时我已经就是到31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

0: 伤病的原因，所以说这三个方面就一下子就让我就只能退役了。嗯，
1: 当然这个退役也是因为多方面的考量最终决定的，但是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在退役的时候都会心底里面发誓说，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从事体育了，因为真的很苦，
0: 特别是游泳运动员。嗯，特别是游泳运动员。
2: 所以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也可能在外面尝试了

0: 就是游泳队的队友，我也会去聊。我说啊，我还是觉得铁人三项有意思。就始终会觉得铁人三项比游泳有意思。
1: 它到底有意思在哪儿？你作为这么多年的游泳运动员，然后这又跨界，
0: 就游泳还是太枯燥了。而且
1: 但是另外两个就不枯燥吗？40公里或者怎么样的？
0: 我可能是觉得有点转换会好一点，然后再加上游泳，其实，游泳强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在我就是当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这四年里面，其实游泳我是从应该是从13岁吧，应该就已经是专业游泳运动员了，然后一直到17岁这个阶段都是在游泳。我觉得游泳也是非常非常累的，我经常就是可能我当时还没有学会偷懒我经常会拼到自己就是
1: 力竭，
0: 对，然后呕吐也好，然后鼻炎也好，然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腿会抽筋儿也好，就是其实到了铁人三项以后，除了伤病以外，其实没有顶到那么。

0: 也退役之后就直接就选择做教练了？
1: 对，这个可能也不是我自己能选的，因为还是有我们八一队退役完了以后会有一个安排嘛，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职位，一些单位你可以去挑，但是你
0: 可以去转业，
1: 对对对，你但是你挑的范围并不多。我当时转业就是运动员是退役，当时对于这个军人。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结束。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

0: 中用，守城的军队将鸟枪火箭全都集中到虎墩一带，但见攻墩便策应猛射，弄得兵士们两头躲闪，打了两天只拿下虎腰一带，已经是损兵两千了。
1: 周沛公看了两天了，他依然看出了一些门道。他说，这样打不及时啊，打得久了我们反而要受困呢、啊。算算时间，贵州援兵五日内便可赶到，那个时候麻烦就大了。涂海的造性上来了，我亲自上，立刻起身就要传令，却被周沛

0: 是鱼死就是网破，那有什么说的呢？察哈尔之变，我们的兵就抢了不少的东西，如今都像狼一样红着眼睛盯着城里呢，若再屠城，大将军呢、将来获胜之后，朝中的御史可难容你我呀。
1: 涂海捋着胡须没有言语，一阵冷风吹来，景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
2: 一个军士上来了，侍立道：回禀二位军们，红衣大炮已然架好了。
0: 嗯，周培公背着手头也不回地吩咐，先轰他几炮，对准他的粮库。
2: 这
1: 涂海诧异地看了看周培公，刚才还在发慈悲，一眨眼功夫怎的又变了呢？周培公说：
0: 大将军，轰几炮给他一点颜色看看，我想。
1: 话未说完，便被天崩地裂的炮声打断了。这红衣大炮是洋人张成帮助康熙设计制造的，除了越州脱去了20门，留下4门原是守护京师用的。察哈尔叛乱被平息以后，康熙用40匹箭骡送来2门随军，此炮威力极大，射程可达7里。但见炮声响处，一团团浓烟升起，火光一闪，炮弹没有打中粮库，却击在了

0: 灯恐怕要走不次。大将军，也不见得如此吧。如今我强敌弱，你和他定城下之盟。
1: 周培公见土海怜惜自己，不觉动容，继续说道：
0: 这里王府臣一想，陕西王平藩也可不战而

0: 日呢？我前日已到了，只是这里打得很凶险呢，四门不开，难得进来。今天呢，倒是借了乌兄的光了。
1: 周培公想着，此人真能钻空子，笑道：
0: 有什么要紧事啊？这可不是省亲的时候啊。
1: 那个人突然仰天长笑道：
0: 是吗？我怎么觉得这座城它不至于那么险呢？
1: 周培公顿起惊觉，便试探着问道：
0: 何以见得呢？
1: 那个人扬鞭高声说道：
0: 大周吴三桂麾下50,000军马来援此城，旦夕可至，试问此城何险之有呢？

0: 僧，一同入席。
1: 大帅有令，传请汪先生、周先生入衙。大帅有令，传请汪先生、周先生入衙。
0: 一声递声的自中堂传了出去。
2: 须臾之间，

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0: 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自己幼儿园
5: 的
6: 人。
5: 他们这么爱，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把美景带回家。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1025动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科学的健身知识，
5: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4: 平衡的膳食指导，
6: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4: 多样的心理调节，
7: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4: 正确的疾病预防，
8: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4: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一下有哮喘的朋友们在运动当中该注意什么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我相信常教练现在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在我们身边如果说有什么样的这个慢性疾病的话啊，大家可能会经常提到的是一些
1: 糖尿病，
0: 对这种疾病，但是好像发觉类似这种呼吸道系统性的这种疾病，
1: 可能平常不太注意这方面，
0: 但是发觉好像这一部分人群也不少，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也觉得有必要去关注一下这些朋友，他们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如果想要去参与运动的话。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还有注意事项啊，这样的话能够让他们既这个健康的参与运动，同时也不会导致自己的这个疾病更严重。
1: 对，其实在很多这个特别哮喘有哮喘问题的这些朋友啊，你在医院在就诊的时候呢，很多医生也会建议你是需要去做运动。
0: 哦，
1: 是要做运动的，但是当然有些条件方面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可能做运动当中你要注意什么，要规避什么。其实做运动对哮喘病人来讲是有好处的，其实很多一些哮喘最典型的比如说过敏性哮喘，
0: 哎，就他经常听
1: 到，
0: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这种环境之下，好像过敏性哮喘的情况特别多。
1: 对，特别是什么，就是春天，
0: 对，
1: 春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明显就是好多可能周围朋友有什么过敏性鼻炎，
0: 对
1: 吧？
0: 对，
1: 其实那个季节都是哮喘病人，就是这个呼吸道问题的这个也是一个高发季，因为他碰到过敏源嘛。其实说白了过敏啊，我们不用说他过敏是什么哮喘还是皮肤性过敏等等这些，其实他最根本的过敏就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
0: 对
1: 对吧，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其实呢平常医生也会讲，就是这个运动就增强身体锻炼，其实是对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免疫系统的这个增强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其实对于哮喘的这些人群来讲，平常你反而是要做运动，对吧？所有的朋友们，你要知道，如果是你在做运动的话，其实你是不建议在干燥的环境下，而且又是寒冷又干燥的环境下去做运动。其实
0: 这种天气环境啊，别说是对于哮喘的朋友了，
1: 对，
0: 就普通人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对对对，你嗓子，很多人嗓子就会什么上火啊，对吧？这嗓子都发痒啊，不舒服啊那些。
0: 对，
1: 其实对这个对呼吸道这个刺激是很严重，所以啊，哮喘朋友首先你在运动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环境当中。如果是处于这种环境当中，我们是不太建议的
0: 啊，
1: 不太建议的。
0: 对，就是这样的天气环境之下呢，的确是不利因素比较多。
1: 对，
0: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有不利的因素，我们就不锻炼了。
1: 对，
0: 还是要去想一些办法。
1: 对，所以他们比如说

0: 安增压力，然后让他的气管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嗯，
0: 啊，是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呢，其实哮喘人群，就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条件给反过来的话，其实哮喘人群他们是更有利的，更有利的，就是干燥我们变成湿润的，对吧？
1: 啊、
0: 哦，寒冷变成温暖的，所以他们是适合在温暖又然后湿润的
1: 环境下。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一些就有哮喘问题的人，医生也会说建议运动，但一会后面他们会说，哎，建议一些水中运动，
1: 哦，
0: 就是这个原因。水中运动就是你去游泳啊那些、嗯、其实对这个是很好，因为首先一年四季都是恒温，而在那种环境下呢，这个湿气
1: 湿
0: 度很大，湿度很大，
1: 对，
0: 所以这就是那个原因在这里面。
1: 是、
0: 当然我们刚刚也在说这个会有很多是过敏的、嗯、对吧，其实

0: 他可能就不再复发了，就跟正常人一样的、
1: 哦、消失了。
0: 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小时候会对某一些物品过敏的，
1: 会
0: 大了之后就没事了。
1: 有，
0: 我就再碰到那个东西是就没事了。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就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的。
1: 哦、
0: 所以反而就比如说，可能有些家长朋友，你的家里有孩子，然后可能是因为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啊，反而你要记得他要加强身体锻炼。
1: 对，
0: 他要加强身体锻炼，
1: 增强抵抗力嘛。
0: 对，他要增强抵抗力，就是让身体更加强壮。
1: 嗯，
0: 其实对他是有帮助的。当然，这个不能排除，就是因为有些人确实对那个过敏源他是比较敏感的，就碰到那个过敏源他就会犯病。
1: 嗯，
0: 那些对吧？我们最典型的一些皮肤性过敏，有一些
1: 对对对，
0: 碰到那个就是他就是这个过敏反应会特别特别激烈。
1: 对
0: 对，这种是不可排除的。
1: 对，
0: 但是他是
1: 这个不会因为我们的抵抗力增强啊怎样，他就消除。
0: 是的，
1: 但是这样的情况，他是有可能会变。弱了，
0: 对对对，
1: 甚至没有了。
0: 对对对对，是的，很多很多小朋友他这个变大了都会有、
1: 嗯、
0: 都会有这种情况，就可能小时候经常复发还要用药，可能大夫都会给你们开药，就是看那个处方药，就按时要吃的每天啊、嗯、然后还有类似于消炎类的药物，然后呢等慢慢大了之后诶不再复发了，可能这个药就停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像这些人群啊，就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啊，运动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注意，第一个碰到过敏源，再一个就是防护的问题。
1: 嗯，
0: 防护的问题，就可能我们平常在电视当中有看到，有一些人会用那个什么，就一旦哮喘病犯了之后他会用那个喷雾的问题。
1: 对，
0: 对吧，
1: 经常得随身携带。
0: 对对对对，他们要用那个喷雾的，就是那个药物是平常不会用的，不会用的，但是呢就一旦犯病之后要立马去那个药，要立马去那个药，但是可能平常我们比如像我们平常没有哮喘问题的这个人，可能你没用过，你也不知道怎么用，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周围有朋友是有哮喘问题的话，你应该清楚那个东西怎么用，因为他一旦发病之后，有可能他来不及去取那个药，你要帮他去取，
1: 嗯、
0: 对吧？那个药呢，就是最简单，我现在就直接说啊，就放到嘴里，然后去喷，喷的时候他要吸气的。
1: 嗯，
0: 他要吸气，要把那个药物吸到那个气管里。气管里，其实那个药物呢，它那个作用就是在附着在这个

0: 胸特别闷，手一般会放到这个胸腔的位置，或脖子这个位置，他会觉得就有人要卡住他脖子。
1: 他自己又想把这个气往下顺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很紧急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其实对于有哮喘的朋友来说呢，比如说像刚才常教练介绍的这些诱因，或者说是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哮喘的发生，
0: 对，
1: 我们也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比如说现在可能更常见的这种过敏性哮喘，
0: 对
1: 啊，是我们经常会在身边遇到的。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因为天生的遗传的一些原因，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啊，
0: 对，
1: 这个也有它不同的这种诱因。但是我们更重要的也是要跟大家谈的问题呢，就是运动对于有哮喘的这些朋友来说呢，就像常教练刚才提到的

0: 啊，他跑完之后最明显就这个人啊，他喘气是特别急促的，
1: 嗯，
0: 对吧？而且甚至、
1: 就是、半长不短的这种感觉嘛，
0: 就有点倒不过来气那种感觉，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卡在那个不高不低的那个位置。
0: 对对对对，所以像这种强度的，你记得啊，就是对所有的有这类人群，就有这个哮喘问题的这类人群啊，你们是不建议达到这种强度的，因为如果达到这种强度的话，就会诱发你的哮喘发作。因为还有一种哮喘叫运动性哮喘。
1: 哦、
0: 运动性哮喘
1: 就在运动过程当中，
0: 运动如果它强度很高，它会刺激那个气管的刺激血管，然后诱发哮喘、
1: 发病，
0: 对，哮喘出来。所以他们在平常运动的时候还是以中等强度或者中低强度为主、高强度的这种一般不会让他做，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塔巴塔，
1: 哎，
0: 对吧？对吧？什么 HIIT 高低强间歇那种啊，是确实减肥效果很快，
1: 短时间之内啊，
0: 对对对，
1: 一下就让你的心率上升的很
0: 高嘛。对对对对，同时你也会觉得你呼吸很急促，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本身有哮喘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推荐，不推荐。
1: 嗯、
0: 当然，所有的教练员也要清楚，就是如果因为在你在健身房进俱乐部之前，你都会要有一个问卷调查的，你要如实填写。如果是他是合格的教练的话，他们在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理应知道。你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你们是绝对不允许做那种很高强度的。
1: 对
0: 对，还有什么？还有类似于，比如说在这个健身房当中骑那种强度比较高的什么单车，
1: 哦、
0: 动
1: 感单车，
0: 对
1: 对，
0: 气氛特别好。
1: 对，这个灯光一般都是关着的，
0: 对吧？气氛特别好，也特别嗨，对吧？啊、他要是因为，但是呢，动感单车这都不是不让你骑，它里面会分各种类型的课程，
1: 对
0: 对吧？它有些什么是针对初学者的，
1: 对，
0: 有些是针对
1: 中高强度的，
0: 中高强度的，还有什么时候冲刺的课程，
1: 对，
0: 像这种的课程来讲的话，你就要稍微规避一下，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

0: 过，就我因为我知道我吃那个东西过过敏，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你十多年你没碰过它，然后你就不会再出现过敏反应，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本身你身体当中对那个过敏源是不耐受的，
1: 嗯，
0: 啊不耐受的，所以还是尽量规避。再一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保险起见还是要带那个哮喘喷雾。
1: 哦，得随身携带
0: 了。对，要带那个哮喘喷雾，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真的出现的时候，就真的那个是救急的药，
1: 嗯，
0: 救急的药。
1: 对，当然刚才您提到了这个。

0: 种的，它不会像那种，因为就算 HIT， 我们现在说的 HIT 啊 ，HIT 或塔巴塔那个时间的分配，这个时间分配当中，它是可以通过时间分配和动作来分辨出它的强度的。比如说，我现在也是做 HIT， 但是我是用一比一时间的 HIT， 比如说我是中高强度，我做一分钟，
1: 嗯，
0: 对吧？然后低强度，我在一分钟，低强度可能就停留。就比如说我现在啊，我们拿跑步，就拿一个动作来比喻啊，比如说我就是跑步，对吧？我可能平常我的最高速度，跑步机上啊，可能最高速度我可以跑到15、16，是极限速度啊，对一个普通人来讲， 15、16，觉得这个很高了。但是可能你在跑的时候，我现在 HIT 我给你设高强度就是10到11，对吧？然后呢，就相当于你高强度是在那个值是在你的头的位置，但现在我头顶的位置，然后我现在跑的强度可能就在胸腔位置，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当我要跑完一分钟之后，我要停留，我要让心率降下来。这个心率降下来的时候呢，我的强度可能就是慢走啊，慢走或者根本就是停留，
1: 嗯，
0: 都可以。所以这个强度非常低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因为我们算吧，如果你极限可以跑15、16的速度，如果你是现在跑10的速度的话，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你绝对不可能会出现上气不接下气，
1: 对，
0: 是。很均匀呼吸，而且那个呼吸你会发现那个深度会比较深的，
1: 嗯，
0: 像那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做这种 HIT， 这也算 HIT 的一种高低强间歇，这种是没问题的。
1: 对，这个强度降低了。
0: 对，因为所以说我们所谓的这个高低强 HIT 塔巴塔这些呢，因为现在在健身房当中做的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我高强度30秒，
1: 嗯，
0: 而且要求是越快越好。
1: 对
0: 吧，
1: 恨不得用冲刺极限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让你反正100%甚至120%的能力去冲，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低强度呢，可能就是要你这个基础运动的可能要
1: 80%
0: 70%80%左右这个区间的，但是它周期短，
1: 对，
0: 它周期短，可能做。

0: 要的是关注强度的问题，有氧或者是力量训练都是可以进行的。让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介绍。
1: 但是呢，有些时候在抗阻力训练里面哈，如果你是高级训练者，或者你周围有朋友是高级训练者，他有可能会让你做一些很高阶水平的抗阻。
0: 嗯，
1: 啊，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就不太推荐。我举个例子吧哈，咱们有一种抗阻训练叫超级组，它是怎么做呢？不停的啊，一提超级组就中间不休息。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撸铁啊，撸铁之后我就做一个卧推。正常来讲的话，我可能你要增肌的话就做6到12个，对吧？力竭完了就休息30秒到90秒，对吧？你强度也下来，不会有太大问题。
0: 嗯，
1: 但是呢，他如果超级组怎么办呢？好，做完卧推之后不停的，

0: 那别怎么样，就有点像我们原来讲那个高血压那些人群一样，就是高血压人群在训练的时候，首先他们要必须要服药，服用过一些降压药之后呢，我确保他今天吃过，就按照医生所指定的啊，所这个以遵循医嘱所服用的，我几点吃，每天吃几粒，分几次吃，这个教练都不用管，但他一定要是运动前要服用过。但如果经常复发的人群呢，他也是一样，他也是要遵循医嘱，你该正常吃药的，服用药物的，还是要正常服用药物。如果是你今天比如哎呦咱家忘吃了，好了，这些人群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推荐他做运动，
1: 连运动都不要参与
0: 最
1: 好。
0: 对、
1: 哦、
0: 因为呢，因为像这些人群啊，我们在平常训练当中，当我们训练的这个目的是想让他身体有效，增强免疫力，可能顺便的有改善身材啊，减肥啊等等这些、对吧。但是只要是有什么哮喘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反正这些所有慢性病的人群哈、他如果是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去走的话，他所有的训练本质我们必须要遵守两个字，就是安全。
1: 对，
0: 他们安全是最重要的。如果在这个训练课程当中我连最基本的安全都保护不了的话，一切的训练效果都等于零。
1: 对，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一定要知道，所有的教练员也要听清楚，所有的你周围家人朋友们，如果你家里有人是有哮喘的话，一定要清楚，就是锻炼是可以增强免疫力，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遵循医嘱这个问题。
1: 对，药物给它起到的一个先可以说叫低层保护的这个作用嘛。
0: 对，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是经常复发的人群。我刚刚讲过，如果这个人他是哎呀好多年都十多年没犯过病，那个药早就停了，没事儿了，对吧？但是呢，他大了之后他一直会有复发，就医生跟他说的很清楚，你需要正常用药。这个人群在训练前，首先第一点就是他必须要确保今天遵循医嘱去服用过一些药。
1: 对，
0: 服用过之后才可以接下来的锻炼。

0: 就是因为在这种环境又湿润然后呢又温暖的环境下呢，它对气管的这个刺激会变得非常小，
1: 小很多，
0: 小很多。如果现在比如说我们又天气又干燥，然后特别北方啊，咱们天气又干燥，然后现在又冷，对吧？然后呢吸一口气，咱们说普通人冬天冷都是猛猛吸一口气都觉得透
1: 刺激啊，
0: 透心凉的那种感觉， 对吧？这个气管它更受不了那个刺激，所以如果像这种情况，如果你真的要在户外跑的话，首先你的补水平常也要充分，就不要是哎，我觉得嗓子今天特别不舒服那种的，你还出去跑，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呢，你的热身时间，我刚刚讲过，热身时间。

0: 都是汗的，所以这种水中运动才是真正的锻炼，才是有效的，就是提高你的心肺，因为这也算有氧，它对提高你的心肺也是很有帮助的。但你游完之后，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呼吸会变得非常深沉，就跟陆地上，比如说就像我慢跑一样，我跑的差不多20分钟左右，那种感觉是一样的。然后身上是有出汗，是热的感觉。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你的身体这个训练才是最有效的，才最有效的啊！对你的心肺功能的提升，对你整体的这个身体免疫力的提升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1: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游泳这个项目啊，对于哮喘人群来说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符合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标准嘛，既是湿润的环境之下，温
0: 度是温暖，
1: 对，
0: 对，
1: 又是比较
0: 恒温嘛
1: 的
0: 恒温，
1: 对。
0: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姚燕青姚主任和大家去介绍儿童过敏性哮喘该如何运动。我们有必要先听姚主任和大家先去解释一下啊，什么是儿童过敏性哮喘。
3: 其实这个儿童过敏性哮喘哈，其实是我们通过啊，就是这个哮喘的诱因我们去来说的。那么其实对于哮喘来说哈，它的诱因挺多的，比如说有感染啊诱发的哮喘，那么也有运动啊诱发的哮喘，还有肥胖诱发的哮喘，当然还有一些药物诱发的哮喘。那么对于儿童来说最常见的啊诱发哮喘的呢，那就是过敏
1: 啊，过敏，
3: 过敏性哮喘。
1: 对，
3: 那么过敏性哮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过敏源啊，因为我们接触了过敏源所诱发的哮喘，我们就叫过敏性哮喘。
1: 是的，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儿童过敏性哮喘，它跟普通的哮喘的这个比较大的区别是什么地方呢？
3: 最主要的就是它是因为接触过敏源，就是它的诱因。所以其实对于一些其他的一些哮喘的话，他们可能更多的呢，比如说是我们感染了，我们接触了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或者呢比如说我们是运动对，或者情绪激动啊，
1: 是的，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情绪激动，我就一下想到了一些影视剧当中反映，比如说这个人物他有哮喘的话，可能就是当时情绪的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3: 是的，
1: 突然就会让他哮喘发作，
3: 对对，过度的一个换气，然后就会引起这个哮喘的一个发作。
1: 是的，所以我们儿童过敏性哮喘和普通哮喘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像我们这个名字其实也提到的，它是这种过敏性造成的哮喘嘛。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接触了这些过敏的东西
1: 对，
3: 起的，
1: 是的。所以那对于儿童过敏性哮喘来说的话，他们常常的表现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最主要的话就是他有一个接触了过敏源的这样一个诱因，我们接触了过敏源之后，引起了哮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会出现了咳嗽有些孩子会出现剧烈的这种咳嗽，这种咳嗽一般就干咳嘛，剧烈的停不下来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孩子就会表现为喘喘息，其实喘息就是我们哮喘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有一些家长呢他可能就是会就是说什么是喘息，
1: 对对，
3: 其实喘息呢就是

0: 现在也是就是去强调，就是我们典型的哮喘可能大家都知道，喘得很厉害，呼吸急促啊，会有呼吸困难，都非常容易的发现。那么对于这种不典型的哮喘，
1: 就是隐藏的比较深的，
0: 隐藏的比较深，反而更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对于儿童的哮喘来说，我们就是需要早期的把它诊断出来，早期的去治疗，防止说我们这个哮喘的这种慢性炎症对于我们整个气道造成这种不可逆的这种改变。
1: 是的，所以就像我们姚主任提到的嘛，常见的这种表现或者说显现的容易一些的这种表现是比较好被大家发觉的，或者说是家长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关注到的。但是一些隐藏的比较深的，甚至刚才就像您提到的，比如说胸闷啊，又或者是这种喘的情况，有时候孩子他自己如果没有太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其实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是孩子只要能吃能玩能睡，可能他们不会有太严重的一些表现，除非说像有时候说发烧，你看吧，只要是蔫了那一定是比较厉害，但是他还能吃还能睡还能玩，哪怕稍微有一点点烧其实都不用太过于担心。所以就是在孩子身上他有时候的反应可能不像大人又会表述表达出来的时候，那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家长格外的从这些隐性一些的症状当中也要去及时的观察到他的这些表现。
0: 是的，就是一些不典型的症状。
1: 对，
0: 因为小朋友有的真的是持续的咳嗽。
1: 对，
0: 就是我们慢咳的诊断的标准呢，就是咳嗽我们要四周以上，我们叫慢性咳嗽。
1: 哦，
0: 这种其实孩子特别多，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哈，还有在我们临床工作过程中，家长也会反映，我们家孩子呢总是晚上咳。
1: 对，
0: 因为我们这种咳嗽变性哮喘，它的表现呢就是以干咳，那么它的时间呢就是以夜间咳嗽，或者是晨起。咳嗽，更明显一点。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运动之后
1: 会咳嗽
0: 的很激动
1: 剧烈。
0: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的家长呢细心一点，我们对于他的咳嗽的性质，我们就是细心的去观察，是不是有这些规律啊？
1: 对对，
0: 如果有的话，本身我们小朋友本身，比如说也有这种过敏的体

0: 度的运动、合理的运动、其实对改善症状啊，包括就是孩子有一个特别良好的身心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真的是，因为尤其是这个孩子哈、如果你不让他去动、不去运动的话，对于他的肺功能也是。就是相对来说是有害的，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运动来提升我们的肺功能的。
1: 是的、而且这个爱动就是孩子的天性，你不让他动其实也是在违背他的天性。
0: 是，尤其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啊，我们本身是一个集体，那么大家都去参加了这种集体活动，而这个我们哮喘的小朋友，他真的他自己

0: 的时候呢就可以哎带着孩子去运动。
1: 嗯，
0: 那么我们运动的话，一开始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的选择相对柔和一点的啊，运动强度不要太大的。你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选择像这个哎慢跑
1: 哦，
0: 哎或者我们去走路，
1: 是的，
0: 是吧？还有包括像蹬蹬自行车，
1: 嗯，
0: 哎，比如说外面天气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哎，骑骑自行车，就这些有氧的运动，但是呢，强度又不是很大，
1: 嗯，
0: 让孩子呢也没有，就是不会让一下让他的心肺的负担会这么大，
1: 嗯，
0: 那么从运动的时间上来说，我们可以一开始时间会稍微短一点，
1: 对，
0: 哎，比如说我们开始每天呢，我们先带着孩子，哎，出去运动个十几分钟，然后觉得挺好的，我们慢慢的把这个时间延长，比如我们可以延长到半个小时以上啊，因为其实我们对于儿童来说哈，我们就是对于我不只是哮喘的孩子，
1: 对，
0: 我们对于我们中国的儿童来说，我们都建议每天我们都应该要保障至少我们60分钟的一个活动，一个运动。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哮喘的小朋友，我们控制得很好的时候，我们也要像健康的孩子是一样的，我们也最好是也能达到这个目标。
1: 对，
0: 对，是的，
1: 就是有前提的一些保证之后，其实也是可以能够积极的去参与运动的。
0: 对，其实它是可以，就像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那个体育的运动员，尤其是很多游泳的运动员，
1: 哎，对对对，您这么一说真是啊，
0: 对，所以我也想说运动真的不是我们哮喘啊，哮喘的孩子的禁忌，
1: 对，
0: 真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控制好，选择合适的去运动，
1: 对，
0: 让孩子正常生活，
1: 是的，对，就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病情啊，就影响了他一切啊，
0: 对对对，
1: 说是自己的身体活动，甚至像您刚才一直强调的，他与人交往的这种社交的行为都被中断了的话，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是会对他的这个心理上的影响会更深远的。
0: 对对，是的，是的，其实心理就是我们现在哈，也非常关注儿童的心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社会性
1: 的
0: 一个生物动物，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们需要有群体，我们需要去交流，我们需要去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这种小朋友长期的总是在没有办法参与集体活动，那么真的我觉得是对他个人的发展呀是一定的限制，
1: 对，也会给他造成一定心理上的
0: 影响
1: 嘛，影响，
0: 对，他有的时候可能慢慢的他会形成一种习惯，就会觉得，哎，我可能不能干这个事情，我不能干那个事情，把自己都给束缚了，
1: 是的，对，所以我们姚主任还是建议大家，或者说要鼓励大家，我们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是让孩子们能够去参与运动还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其实对于他的这个你说是叫病情还是有一定的能够

0: 说对于这样的小朋友，其实我们对于所有人来运动之前啊，我们都需要去热身。
1: 哎，是的是的。
0: 哎，让我们的身体啊活动起来。
1: 嗯
0: 啊，而不是说突然间就进入一个哎高强度的一个
1: 运动当
0: 中
1: 啊。
0: 嗯，是的。所以一个是药物的使用，还有一个热身都非常重要
1: 啊。
0: 还有就是在我们运动过程中啊，我们要就是观察，
1: 嗯，
0: 孩子，哎，是不是呼吸困难？嗯，特别费力，
1: 嗯
0: 啊，特别难受啊，出现了这种频繁的咳嗽啊，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就停止，啊，
1: 嗯，
0: 所以一般呢，像这种小朋友的话，我们也建议学校哈，就是要备用一些这种急救的一些药物
1: 哦，
0: 啊，尤其就像我刚才说的，贝达尔受体的这种啊激动剂速效的啊。这种
1: 能够尽快的
0: 尽快的哎，我们赶紧缓解，
1: 嗯，
0: 然后之后呢我们去医院就医，
1: 嗯，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针对于我们有哮喘这个问题的朋友们啊，在运动当中需要去如何注意，是谈得非常的详细，和大家谈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哮喘的发生，以及也告诉大家了啊，运动是一种很好的让我们的这个哮喘
2: 干预方式，
1: 对，让它能够尽量把这个症状给大家带来的轻一些的一个很重要的干预手段。
2: 对，
1: 但是前提呢，就是我们要怎么进行科学的运动，比如说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啊，
2: 强度的把控啊，
1: 是的，
2: 对
1: 啊，有哮喘问题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强度的问题，尽量是不要选择这种强度过大的，
2: 嗯，
1: 对运动形式。其实可以选择的方式还是很多的啊。
2: 基本上啊，在运动项目来讲，跟普通人没有太大差别，
1: 对，
2: 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强度的把控上面你要稍微注意一点，
1: 要格外的注意，
2: 对
1: 是
2: 对。
1: 中低强度，
2: 对，中 低
1: 强度啊，
2: 中低为主，
1: 不管是有氧还是力量，我们都要遵循这个原则。
2: 对，反正就是别在锻炼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
1: 对，
2: 如果出现那种，你要清楚你自己是不太适合的。
1: 对，嗯，当然还有一点也特别要提醒我们有哮喘问题的这些朋友们，随身要带好自己的这个药物。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做出了这几点的一个介绍，也希望对于我们有哮喘问题的这些朋友呢能够有一定的帮助，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八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九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

0: 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振波讲。
1: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约请白云瑞赶往两省方阵帮忙助力。白云瑞跪倒身躯：大人，您别说请我，我这是应该做的。为国效劳，为大人您效力，为两省的老百姓做好事啊。尽忠，这是当务之急，尽孝，我日子在后面长着呢。哈哈哈哈哈！云瑞，好小伙子。旁边的山东大侠，莲花姑娘，司马平安，你们三位呀，为开封府可效了力了。本阁有句话说，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既然给开封府帮了忙了，那本官就想当万岁面前保举你三位做个一官半职，为国效力，望三位不要推脱。这话白口给封上了。老山东一抱拳：按说大人呢，既然你老人家开了金口了，要保举俺山东跟莲花平安做官，俺就答应了。俺是看在大人您清如水，命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这样的清官呢，自古有几位呀？俺是心服口服带佩服啊！俺是给你帮忙助力啊！你保祖爷俺当官啊，俺山东人谢谢了。好，各位请跟老少群侠一块休息，公孙师爷明天早晨起来即时启程赶往两省方阵。是大人，一切安排就绪，书要简短。包大人带领着各群侠剑客带刀护卫，500万弹粮，1000的军兵，保护着粮车，到了甘肃、安徽两省放阵。阵放完了，往回来，回到了洛阳地界，什么地方也没打公馆。到哪打公馆呢？到王莲花王小姐的家下王家庄打下了公馆，想休息两天。这是王莲花的家下，比在外边可随便多了，吃喝乱七八糟都有王莲花王小姐张罗着。休息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突然在门口来了一队人马，正当中是个公公太监，在怀里抱着皇王圣旨，到门口了，甩镫连下马。王朝往前一身：哎呦，公公，你有什么吩咐？
2: 哎呦，还有什么吩咐？

0: 刀撒腿如飞往里跑，来到了办公屋内。相爷，
1: 哦，王超，什么事？
0: 东京汴梁城万岁爷给您来了皇王圣旨，是一个公公太监，当以奉旨的钦差。
1: 好，在本阁去接。
0: 包大人把自己的衣帽收拾个整齐，来到了门口了。看着王公公站到了台阶之下，包大人捷步走到面前，撩衣襟，跌膝跪倒：“圣上万岁万万岁，臣包拯接旨。”
2: 包大人，这个旨意我交给你了，我马上回东京汴梁城。
1: 公公是不是在这吃完饭就走？
2: 嘿嘿，包大人呐，你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你还能给我送点礼吗？这个是不可能的，那我多余再进去了，咱们回儿见吧。
0: 上了马，太监转身走了。包大人把圣旨拿着来到了正厅，把圣旨供上，打开一看，纸上写的什么？白云瑞进宫刺王杀驾，杀阵未成，在宫中杀了娘娘，既解

原来我想在休息这几日百莲花跟平安俩人的婚事办了，可这个事儿也太急了，不能给二位办婚事，来跟本阁马上启程回东京汴梁城。兵随将令草随风，拔寨起营，老少群雄回到了东

云瑞我见过，虽说不常见，他的模样我还记得清楚，手拿利剑要杀阵，阵呢也会个三角毛四面斗，我在喊着，我在迎战者，外头的护卫进来了，惊跑了白云瑞，杀我未成，又杀了宫中的娘娘，祭剪溜刀，写的白云瑞作。这个事儿啊，我心里也合计了，这个白云瑞他是功臣白玉堂的儿子，他又是开封府的带刀护卫，而且他是辞官不做回家孝母，他怎么无缘无故的夜进皇宫？他懂得国家的法律呀、啊，夜进皇宫是什么罪过？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刨坟掘墓啊，而且还是刺杀万岁，杀了宫中的娘娘，他罪就更大了。爱卿，这个事儿呢，你需要把五夫人调到东京汴梁城审清此案。万岁爷，臣有本章奏上。讲。万岁，白云瑞在下关去两省放阵之时，我求他给帮忙助力，白云瑞答应了，跟我放完阵一块回来的。到了东京汴梁城，他才告辞返乡故里。接到您的圣旨，我好生纳闷，什么人这么愚蠢，做了

千两白银，一切完毕，被下课。弥陀佛万岁爷，朕要回宫，我呢跟你难舍难分，你送朕到五朝门，你再回来，你看如何？万岁爷，这是保送和尚应该做的，请吧。君臣五人从大相国寺出来，走到长街之上，赶往五朝门。可走到道路之上，看旁边有个大茶摊子，大茶摊子头前围着许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矮的、胖的，全都探着头往茶摊子里头看。人就是这样，77、88，没有碰见过的新鲜事儿可多了。这帮人往茶摊子里头探头干什么呢？那四弟也不经常出宫，对花花世界呀，他不太了解。说完，赵掌柜的，来，咱们到头前茶摊看一看。赵掌柜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看咱还是别。

寸长左右，风霜带块。这是房叔安从小学徒叔练的，打得不准，一般情况下都是打哪再支哪，因为他功夫欠缺呀。

0: 十三。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

0: 祖坟。是。南侠客，北侠客，你俩是武术大家，我跟小花俩是聋子的耳朵配的，你俩保着赵掌柜的先回家，我们两个先尾随贼人的后面，看他们到什么地方落脚。安排好了，北侠南侠保着四弟回宫，咱们暂且不提，单表防栓，带着小花，两人跟随着黑脸老头白脸老头逃跑的方向开始追。追来追去，追到哪？追到东京汴梁城的天齐庙。这个地方人可少，路上的行人并不多。房栓扎住脚步，花啊，
1: 哎，我说大脑袋，追了半天把人追没了啊，这几个人脚底下也挺麻溜快。
0: 别着急，方向就离着不远，咱们也别着急回去，万岁爷已经下旨了，咱们要办不了这个案子，在万岁爷面前就算丢了大脸了。来，跟我走。这个地方有一所庙，现在我发现了，这和尚老道都不守规矩啊，结交的都是江洋大盗，咱们到庙去看看。
1: 好呗，
0: 顺着庙墙往前走，走到拐角这，看头前有烟，俩人站住了。在大墙之下有一个老头，浑身上下是衣服褴褛，脑袋上一个疤了一个疤了，没有扒拉的地方长了几撮的白毛，哎呀，磕碜之极。坐这个老头满脸的油垢，底下留着一撮山羊胡，在他面前支着三块砖，上面放着一个砂锅，砖底下烧着柴火，在里头煮的好像是羊骨头。花啊，先别着急啊，你少说话，听我的。方栓拿袖子把脸上的油泥汗擦了擦，整理一下衣服，来到这个老头的跟前儿，抱腕拱手来了一个大诺。

的老头，你来跟我低三下四，非常客气，彬彬有礼，所以说我才说他们四个的长相在那过去了。其实呢，我知道。哎呀，老爷子，要知道您就告诉我上哪儿了呗。我跟你开玩笑呢，我要你十两银子。你别看我穿的破，我吃的可好，这叫什么呢？这叫里外舒服。我这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到现在想娶妻生子已经晚了。我这万贯的家产还没有人禽兽呢，我现在正在物色一个能禽兽我万贯家产的人。哎呦，老爷子，就像您这个年龄，我这个岁数，您那个长相，我这个模样，咱爷俩要认了干亲，这是天下的绝配呀。哎呦，老爹在上，干儿子房栓，给你老人家磕头了。说完话，棒棒棒，搂到地上，三个响头，磕头带响儿。老头子伸手把房栓架住了。房栓呐，你大人不大呀，你现在是国家的三品带。

0: 抹子眉，这个鼻子再没有了，更显得磕碜。俩耳朵不错，还扇着风儿。你身上哪有斧呢？我已经给你看了，你的大小肠盘的是锦绣花肠。哎呀，老人家，您真是高人，您一眼能把我五脏六腑瞧透。老爷子，您确实是高人，您报报您的名姓吧。栓，在江湖上闯荡，我得了个绰号。
1: 什么绰号？老爷子，
0: 金顶开花。哎呀，老爷子，我久闻您大名啊，您的名字在前20年尘雷贯耳，皓月当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后呢，

上给您回话。小和尚往里跑，功夫不大，就看在里头走出几个人。方栓、小花拢住目光在看，当中间走出一个胖大的和尚，三道冲下坡，大肚子往前舔舔着，脚底下穿着开口的僧鞋，尘土不沾，浑身上下是酱紫色，一双大眼，胡须很重，在当中间走，在左面的上吹手，方栓、小花全都认识，谁？正是赵家庄的庄主赵二。哎呀，闹了半天是这小子做的鬼呀！小花加小心，这个赵二看起来不简单，在身背后跟着黑脸的老头、白脸的老头，加上两个白脸的小伙。再看严白和尚，双手合十，纳木阿弥陀佛。我当是哪路神仙，原来是金顶开花，花万朵，张满仓。老朋友，您大驾光临了。贫僧有失远迎，望其海涵。我本应该到大门去接，可奈您在身旁站这两个人，一个是坏小子，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坏透枪，坏到底儿，坏透笼的房栓细波大头鬼，一个是北侠客的义子欧阳春花，开封府的鹰早孙。今天不知道老朋友来这有什么事。严白和尚，咱们明人不做暗事，这个赵二啊，逃到你庙来跟你说的话，某家做了一件不光明磊落的事儿，暗中我偷听了。这个黑脸的老头带着两个黑脸的小伙，白脸老头带着白脸的两个小伙，这是昨天刚来，跟你们伙同一块儿，要什么？害白云瑞，害房栓，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全得沾边挂拐，找你们大小有个罪过。你们做事太以苟且，不光明正大，有能力你下战表，邀方栓、北侠客、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找个地方分分胜败高低，可暗中下毒手、下套子，以皇上的势力杀斩各位，你们太不英雄了吧。所以说金顶开花就要打这个暴露不平、管管江湖的事儿。弥陀佛，金顶开花，常言有那么句话，无势力不管事儿，无能力不拉账，这你清楚不？你觉得你武术高人一等，你在江湖的势力又比我们大吗？如果这个事儿你听贫僧今世良言相劝，你往旁边闪一闪，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找房栓、找北侠客南侠，现在又新添了一个老山东，山东大侠郝安良，我要逗逗他们。赵二，这是我从小磕头的把兄弟。赵一，我那大弟弟死了，我们素来交情甚厚，情同手足。赵一既然死了，不替我兄弟冤冤相报，我的义字何在？杀了方栓，

0: 美景带回家。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

0: 示，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些张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司马懿亲自从曹真那儿把那个帅印取来了，

各处就是咱们所守的那些关隘还有什么动静没有？就是其他呀那些关隘没被这个西蜀给取过去的地方吗？郭淮孙礼一听，起兵都督，没有。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把令传下去了，各处都有回令，不过就是啊，这五都阴平啊还没听见回信儿。哦，司马懿这么一听，原来如此。这么说，那么诸葛亮会不会他把人马带出岐山之后回兵去取五都阴平？因为五都阴平啊与这个汉中接壤，这个地方对他们西蜀很有利，实际呢也是人家西蜀的地方，不过咱们给占据了而已。

姨问问曹真的病情。哎，按现在的话来说啊，这俩人向司马懿报个到，也就算完了。不管怎么着，司马懿来之前

不但阴平五都丢了，而且城上虚插旌旗，大寨却扎在城外。说谁取的这两座城池啊？姜维、姜不悦和王平。坏了，

石头这么一碎，马一滚蹄，只听这马稀溜溜这么一叫，一声长嘶，呱就把张苞由马上给掀下来。哎呀，太可怜了，怎么了？

那郭槐、孙礼哪儿去了？跑了，趁乱裹乱，这俩算溜了，一直跑回长安。这俩这相也够大的了，战马是早就扔了，盔也没了，甲也丢了。您再瞧那战袍撕的都一条一条的，哪是撕的呀，这一路上钻那酸枣壳子刮的。俩人来到大帐，一见司马懿，把司马懿吓了一跳，哎呀呀，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啊，启禀都督，是这么回事。俩人就把接应武都阴

合着这回啊要到西蜀大营那儿捞一把。这是一些曹魏军的小校那儿议论，他们哪能猜想得出司马懿的智谋啊。司马懿想一战成功，

却是高我一筹啊。他真够高的啊。司马懿传令来呀、啊、撤队收兵，把兵马收回去。他传令众将，从现在起深沟高垒，拒不出战，这仗啊咱别打了。司马懿心想，还是得跟诸葛亮耗着，多真耗得他呀粮草绝尽，再战不迟，这仗没法打。你怎么打，就是说你怎么想出来的那主意，哎，人家就在前面等着你呢，像下棋一样，你只要是

诸葛亮接旨之后，这位诸葛丞相啊，推辞了半天。虽然说得了这么几座城池，也得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不算是大胜仗。现在司马懿拒不出战，如果说我要是

0: 什么呀？怎么人家明明撤兵了，什么叫直当没退？我说，咱们都督是不是让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给吓破了胆子？
1: 别胡说啊！可告诉你，不许嘀咕这个，你就按令而行。司马懿没理这茬儿。过了没三天，诸葛亮又撤兵了。
0: 撤了多远？还是30里。有人又报给了司马懿。
1: 司马懿一听，哦，西蜀军2次撤兵，不是才撤60里地吗？我呀，不理你，还是不予理睬。别追，诸葛亮准有奇谋妙计，就是不上当。
0: 过了5天，探报又来了，说诸葛亮又退了30。
1: 司马懿一听，他啪用手一拍帅案，挺身站起来。
0: 这个诸葛孔明，你既不远退也不进退，一次退30，你在我这丈量土地呢？你退了3次才退出90里地去，你这不是诚心挑我的火吗？你以为我真不敢跟你打呀？你不是兵退90了吗？老夫这次就要与你决一死战。众军校这么一瞧，行，谁说咱们司马都督没火气呀？这不火了吗？大伙一看，腾的一下，司马懿把令箭举起来了。众将精神一振，心里暗想，哎，都督您这就对了，要不然这诸葛亮有点太气人了，大家拉的那架子，那意思叫争先恐后抢这个令。只见司马懿把那令举起来，轻轻晃了这么2晃，啪，又放在桌上了。
1: 哼，老夫焉能中你诸葛亮的诡计，我仍然是坚守不出。
2: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7: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5: 要做自己幼儿园
2: 的马斯克
3: 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唐高宗李治给狄仁杰放了2个官职，任狄仁杰挑选。这第一个官职呢，是从三品的大员九卿。

爹亲，你若不能担此四字，我大唐天下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当此四字了。你不必过谦，就这么地吧，就这么地了吧。啊，臣谢主隆恩，诚惶诚恐。这狄仁杰真有点诚惶诚恐啊！唐高宗说免礼平身，你呀收拾一下东西。

条铁链子出来，这家伙太厉害了，这要是在京城在大理寺待这么几年，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哎，今天选择到县里当县令太好了，还有这些人，总而言之吧，说什么都有，议论什么的都有，但大部分的城府都很深，都不愿意当面的给狄仁杰询问一下呀，劝谏一下呀，都不愿意这么做。唯有狄仁杰的两个好朋友，一个叫梁体仁，一个叫侯军，这两个人都是刑部的官员，官拜刑部员。

京师任不同的官职，一向政绩显著，尤其在大理寺丞的职位上，你干得又这么出色，屡破奇案。虽说短短的半年，但是政绩是有目共睹啊，可以说令名鹊起，京师闻之啊，这正待你展鹏一奔锦绣前程的时候，你怎么放着那个大理寺正卿的显官你不选，却选了蓬莱那个海域边地去当县令？哎呀，那有什么出息呀？我同意体仁的观点，观英啊，我看呢，你还是去面见一下陛下，收回你刚才的选择，哪怕陛下怪罪，你再选择现在的大理寺丞呢，那也比去这个蓬莱好得多得多呀。怀英，你可要好好的考虑考虑，这可对你日后的仕途有绝对的影响的啊！一步走错，步步走错，一步赶不上你，步步赶不上啊！你这一次要是选了大理寺正卿，干上几年，政绩一显，哎呀，封侯列相那是指日可待。如果你现在选了地域边疆的那个蓬莱做县令，我就不

你现在都能当大理寺正卿了，九卿啊，那没有你用武之地呀、啊、那是咱们最高的御法机构啊，你都做了大理寺的头了，你还不能自由啊，不能专擅独断啊，就是束缚了你的手脚啊，不闻暗度，纸上官司啊，都是没趣味的。哎呀，我看不见得呀，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棘手的案子，你难道没听说吗？户部的杜治郎中王元德私自盗窃了库银3000两潜逃啊，身为国家朝廷命官，居然坚守自盗，刑部这两天已经发出了海捕公文，着天下州县缉拿查。

如同一座大山呐，得把我压垮了不可。所以呀，我还是逃走得了，逃得远远的，谁也不关心我，谁也不关注我，我跑蓬莱逍遥自在去喽。哼哼。梁启仁一听，冷笑一下，我说：“狄仁杰呀，你还真以为你跑到蓬莱就真的能够逍遥自在呀？你难道没看到纸报吗？蓬莱原县令王立德被人给杀了，刑部堂官亲去勘查，也没有结果呀。狄延兄，你今天贸然接受了这个官印。”你又焉知此案情由背戏，隐曲微妙啊！我怕呀，你一到蓬莱就会卷进这个漩涡之中，到时候退身不得，后悔恐不及也，后悔就迟了。狄仁杰微微一笑，两位仁兄不必过虑，蓬莱呀。不过是一个海域一区弹丸之地啊！如果说连这小小的案件，我狄仁杰都勘破不了，哎，我也枉在这大理寺位置上坐那么多天呐！梁体仁一听，把脸一沉，压低声音给狄仁杰说：“怀英啊，你可不能够如此的大意呀！啊，你聪明。”你能断案，大家知道，但是这个案子我看没那么简单。刑部的汪堂官从蓬莱携来的案牍档卷中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

0: 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小时候在游泳馆跑

0: 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0: 公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4: 须臾之间，大炮三响，

声，气象森严恐怖的，叫人透不过气来。汪世荣看了一眼周培公，见他正逆视那油顶，不禁一笑，却见龚荣誉

0: 汪某提诗五万前来援救，三日内可达平凉，当与土海会列甘东，斗我汉家威风，横扫丑鲁。
1: 王辅臣的脸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转脸问周培公：
2: 你是谁啊？怎么进了我这方寸之地，连姓名都不报啊？
1: 周培公听了，抬头看了看王辅臣，突然笑道：

0: 军亲临指挥，荆轲大战呢？当然仍是托海之功，鄙人稍敬赞襄之力。虎敦是你烧的？
1: 王辅臣想到王吉珍的惨死，目光抖得一闪，嗓音立时变得暗哑阴沉。
0: 那么大宋爷王吉珍也是你害的了？
1: 周培公此时方知上面烧死了王吉珍，心里暗吃一惊，略一沉思，昂首说道：
0: 不错，虎敦是我所烧。
1: 王辅臣脸色苍白，指着外边的油顶说：
0: 你瞧那边，休管。

0: 荣誉大踏步上前，用剑割断了绳子。他这几年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是此时一急，本相便露了出来。劈手从发痴作呆的张建勋的手中夺回罗汉钱，还给了周培公，一面对王府臣说：“
1: 既同时来时，请大帅与汪先生一提以礼相待。哪个王八蛋敢乱来，老子宰了他！”
0: 龚荣誉突然这么发疯似的一闹，大厅上的人们都看呆了。张建勋原本职位比他高，面子上实在下不来，目光一扫，几个亲兵蹭的一步逼近了龚荣誉。龚荣誉身后几个校尉啪的一声拔剑在手，怒目而立，顿时都署大堂变得像古庙一样死寂。王府臣心中大惊：“
2: 荣誉，你……”
0: 他只说了半截儿，又改口道：“
1: 哦，是府臣糊涂了。周先生，你也请坐。方才你的话虽说有些冤枉我王府臣，却也不无道理。但既说我犯了弥天大罪，你又何必来此呢？”
0: 周培公抚着疼痛的肩臂，用刀子一样的目光扫了汪世荣一眼，稍稍平静一下激动的心情，方说道：“
1: 弥天大罪可用弥天大功来补，将军以往是受人愚弄，方才铤而走险，朝廷已经降旨，一旦弃暗投明，岂有不赦之理呢？涂海与裴公愿意身家性命相保。”
0: 汪世荣咯咯一笑，突然又冷冷地说道：“
1: 啊，哈哈哈哈，哎呀，真是没有料到啊，来到此地能听到如此的妙音呐、啊，哈哈，说得真好听，哎呦，真好听啊，啊，犹如君天之乐呀，啊。啊，你保王将军，谁来保你呢？府臣兄，此人狡诈异常，你损兵丧子，还没有吃够他的苦头吗？今涂海20000匹兵屯于平凉的坚城之下，将军再固守2日，我50000天兵即可抵达，涂海便是插上双翅，又能飞往何方呢？甘陕定居，川黔滇的后继大兵就会源源而来啊。将军，据此三秦要塞。”

0: 谁不知你汪世荣呢？哈哈，岂敢，岂敢！
1: 汪世荣越听越觉心惊，此人竟这样熟知自己，想想不能够示弱，便说：
0: 上望赐教。秉性而论，我周培公自私，有三不及君呢。
1: 周培公见汪世荣脸上微微变色，知道公心奏效，索性放开了说。他扶着手背看了一眼龚荣誉，龚荣誉也正用钦佩的目光注视着周培公，四目相对，龚荣誉连忙闪开。
0: 哈，敢问哪三不及？
1: 汪世荣乘机揶揄道：
0: 你如今在土海营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吞吐豪气叱咤风云之时，除了头上这条尾巴不及我汉家的装束，竟还有三不及吗？
1: 周培公屈指说道：
0: 美丰仪，善姿容，举手投足温文尔雅，状如处女，顾影自怜，貌若潘安，扬车头挂。周培公邯郸不能学步。

0: 已经觉得左右为艰，招架不来了，连张建勋也不禁摇头。周培公引用孟子的话，痛加驳斥。眼见汪世荣脸色青红不定，坐也坐不稳，便索性全都出来。
1: 孟子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哼，我岂敢作践你呀？吴三桂是你多年的旧主，你背着他与上之信勾连，傅红烈赏识你的才华，与你结成八拜之交，你竟借吴世从之手残害他，这是不是无君无友呢？你欺母淫嫂，气死糟糠之妻，这是不是无父无兄无妻呢？
0: 这几条除了上知信与汪世荣勾连是周培公剧情猜断的，其余都是从兵部刑部的存档中、文书札子里和底报中留心查阅来的，命中率既高，语气又毫无矫饰，显得堂堂正正。这几条罪名一列出，满厅将佐齐把目光射向了汪世荣，要听他如何申辩反击。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科、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5: 自己幼儿园。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00。

0: 上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
5: 他们这妈呀，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8: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

0: 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

0: 视台体育广播。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一下有哮喘的朋友们在运动当中该注意什么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我相信常教练现在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在我们身边如果说有什么样的这个慢性疾病的话啊，大家可能会经常提到的是一些
1: 糖尿病、
0: 对这种疾病，但是好像发觉类似这种呼吸道系统性的这种疾病，
1: 平常不太注意这
0: 方
1: 面，对，
0: 但是发觉好像这一部分人群也不少，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也觉得有必要去关注一下这些朋友，他们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如果想要去参与运动的话。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还有注意事项啊，这样的话能够让他们既这个健康的参与运动，同时也不会导致自己的这个疾病更严重。
1: 对，其实在很多这个特别哮喘有哮喘问题的这些朋友啊，仅仅在医院在就诊的时候呢，很多医生也会建议你是需要去做运动的。是要做运动的，但是当然有些条件方面以后我们会讲到，可能做运动当中你要注意什么。

0: 平常你反而是要做运动，对吧？所有的朋友们，你要知道，如果是你在做运动的话，其实你是不建议在干燥的环境下，而且又是寒冷又干燥的环境下去做运动。其实
1: 这种天气环境啊，别说是对于哮喘的朋友了，
0: 对，
1: 就普通人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0: 对对对，你嗓子，很多人嗓子就会什么上火啊，对吧？这嗓子都发痒啊，不舒服啊那些。
1: 对，
0: 其实对这个对呼吸道这个刺激是很严重。所以啊，哮喘朋友，首先你在运动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环境。

0: 甚至没有了。
1: 对对对对，是的，很多很多小朋友他这个变大了都会有，都会有这种情况，就可能小时候经常复发，还要用药，可能大夫都会给你们开药，就是看那个处方药，就按时要吃的每天啊，然后还有类似于消炎类的药物，然后呢，等慢慢大了之后，哎，不再复发了，可能这个药就停了。
0: 嗯
1: 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像这些人群啊，就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啊，运动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注意。第一个碰到过敏源，再一个就是防护的问题。
0: 嗯，
1: 防护的问题，就可能我们平常在电视当中有看到，有一些人会用那个什么，就一旦哮喘病犯了之后，他会用那个喷雾的问题。
0: 对，
1: 对吧？
0: 经常得随身携带。
1: 对对对对，他们要用那个喷雾。

0: 收听的是1025读书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其实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些好处，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捋一捋吧。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针对于这些哮喘的人群，医生才会有这样的建议呢？
2: 对，其实最主要他们是增强抵抗力，就增强免疫系统，这是最主要的。其次呢，在运动项目来讲，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异化。运动项目，比如我做有氧运动，我做无氧运动，其实对他们来讲没有太大差异化。你可以想象成跟普通人的锻炼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区别。有一个区别就是他们这种很高强度的运动，他们在做的时候啊是要规避一下，
1: 就不太建议参与这样
2: 很
1: 高
2: 强
1: 度的运动。
2: 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嘛，比如说哈，我们最简单，咱们去跑一个400米，最典型这个强度比较高了，对吧？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肯定可能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你跑过100，跑过200，跑过1000，跑过400，跑过800，其实你会发现最后400米是最难熬的。
1: 对吧？
2: 他那个强度是很高的，因为他用到那个系统啊，就是咱们的乳酸系统是最明显的。而且跑完之后呢，就这个400米啊，他跑完之后最明显就这个人啊，他喘气是特别急促的。对吧？而且甚至
1: 就是半长不短的这种感觉嘛。
2: 就有点倒不过来气那种感觉，对吧？
1: 卡在那个不高不低的那个位置。
2: 对。所以像这种强度的，你记得啊，就是

0: 啊，可能你大了之后有可能会出现怎么样，比如哎我十多年都没吃过，就我因为我知道我吃那个东西会过敏，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你十多年你没碰过它然后你就不会再出现过敏反应，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本身你身体当中对那个过敏源是不耐受的，
1: 嗯
0: 啊不耐受的，所以还是尽量有规避。再一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保险起见还是要带那个哮喘喷雾。
1: 哦，得随身携带
0: 了、啊、对，要带个哮喘喷雾，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真的出现的时候就真的那个是救急的药，
1: 嗯
0: 救急的药。
1: 对，当然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运动

0: 踢足球，因为那球不可能始终在你的脚底下，
1: 嗯，
0: 对吧？你的跑动也是基本上是可能突然加速，然后后面是慢跑的那种的，它不会像那种，因为就算 HIT， 我们现在说的 HIT 啊 ，HIT 或塔巴塔那个时间的分配，这个时间分配当中，它是可以通过时间分配和动作来分辨出它的强度的。比如说，我现在也是坐在做 HIT， 但是我。

0: 那这种训练呢，它其实说白了，它最好的好的方法就是它比较节约时间。
1: 嗯，
0: 对吧？我所有中间的间隔时间都没了。同时呢，其实来讲，比如我现在做卧推，我主要练我的胸。我练我的胸，我在做推的时候呢，我在做这个卧推的时候，我练完了之后呢，我接下来做下一个动作。在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我是不会动用到我刚刚所练的这些肌肉，所以它是利用这个时间在休息你原有的骨骼肌。但是有个问题，你那边在做强，但是对于心肺耐力的负荷，它始终不停的，因为你是一直在动。
1: 对啊，
0: 所以像这种情况来讲，它就不太推荐了。所以如果你是做普通的抗阻训练，就是我做一组，我后面有正常的休息，有间时组间间隔时间休息，然后我去做，其实对于哮喘的人群来讲，你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如果配合上这种超级性的这种组合，就有所顾虑了。
1: 对
0: 啊，就有一定的这种
1: 也不太适合。
0: 对，就你不太适合做这种的。反正最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感觉到做完这个之后，你有明显的上气不下气，切记，如果你本身是有哮喘的人，而且是特别是怎么样，经常复发的，就我现在成年了，但是呢，我还是会经常复发，
1: 嗯，
0: 就可能，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哮喘就会发。

0: 牺牲你的有效性，我不可以牺牲你的安全性。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如果在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哎，我清楚这个人他一直经常复发的，一般他们都会配那个哮喘喷雾剂。
1: 嗯。
0: 但是呢就如果你自己要这个训练的时候啊，你一定要随身携带。
1: 嗯。
0: 你别到时候就放到那个健身房可能橱柜里了，真的犯病的时候你来不及取。
1: 对。
0: 或者是如果有教练员的话，你知道你的客户或者你的朋友是有这个哮喘喷雾，首先你不必要知道他放在哪个地方。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有人哮喘犯病了，然后之后那个药他放得很远，或者是他的同伴根本就
1: 不知道在哪。
0: 对，不知道他那个药物在哪，这是最让后悔的。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来

0: 那种的，你还出去跑，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呢，你的热身时间，我刚刚讲过，热身时间的周期要变长。我们普通人是一般是这个十分钟左右，
1: 嗯，
0: 像哮喘人群，他们在热身的时候一般都会延长到15分钟，而且是从。

0: 最有效的啊，对你的心肺功能的提升，对你整体的这个身体免疫力的提升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1: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游泳这个项目啊，对于哮喘人群来说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符合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标准嘛，既是湿润的环境之下，
0: 温度又是
1: 温
0: 暖，
1: 对，
0: 对，
1: 又是比较
0: 恒
1: 温
0: 嘛
1: 的，
0: 恒温，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姚燕青姚主任和大家去介绍儿童过敏性哮喘该如何运动。我们有必要先听姚主任和大家先去解释一下啊，什么是儿童过敏性哮喘。
3: 其实这个儿童过敏性哮喘哈，其实是我们通过啊，就是这个哮喘的诱因我们去来说的。那么其实对于哮喘来说哈，它的诱因挺多的，比如说有感染啊诱发的哮喘，那么也有运动啊诱发的哮喘，还有肥胖诱发的哮喘，当然还有一些药物诱发的哮喘。那么对于儿童来说最常见的啊诱发哮喘的呢，那就是过敏
1: 啊，过敏，
3: 过敏性哮喘。
1: 对，
3: 那么过敏性哮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过敏源啊，因为我们接触了过敏源所诱发的哮喘，我们就叫过敏性哮喘。
1: 是的，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儿童过敏性哮喘，它跟普通的哮喘的这个比较大的区别是什么地方呢？
3: 最主要的就是它是因为接触过敏源，就是它的诱因。所以其实对于一些其他的一些哮喘的话，他们可能更多的呢，比如说是我们感染了，我们接触了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或者呢比如说我们是运动对，或者情绪激动啊，
1: 是的，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情绪激动，我就一下想到了一些影视剧当中反映，比如说这个人物他有哮喘的话，可能就是当时情绪的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3: 是的
1: 突然就会让他哮喘发作，
3: 对，过度的一个换气，然后就会引起这个哮喘的一个发作。
1: 是的，所以我们儿童过敏性哮喘和普通哮喘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像我们这个名字其实也提到的，它是这种过敏性造成的哮喘嘛。
3: 是的，因为我们接触了这些过敏的东西
1: 对，是的，所以那对于儿童过敏性哮喘来说的话，他们常常的表现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最主要的话就是他有一个接触了过敏源的这样一个诱因，我们接触了过敏源之后引起了哮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会出现了咳嗽有些孩子会出现剧烈的这种咳嗽，这种咳嗽一般就干咳嘛，剧烈的停不下来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孩子就会表现为喘息，其实喘息就是我们哮喘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有一些家长呢他可能就是会就是说什么是喘息，
1: 对，
3: 其实喘息呢就是有那种就是跟吹哨的那种声音特别高调的那种滋滋的那种声，
1: 就是他的呼吸声是这种感觉的，
3: 对，
1: 是不是？
3: 尤其是在他那个呼气的时候有的那个就有的时候我跟家长去解释我说呢这个怎么去形容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刮风的时候，
1: 是的，
3: 大风天的时候，您就从那个门缝那块儿，
1: 对，
3: 能听到那个嗖嗖的那个声，对，就很像那个声音。
1: 就是儿童如果有这种过敏性哮喘的时候，他在呼气的时候也会
3: 有
1: 发出这种声音。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哮喘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气道突然间狭窄了，所以我们气流通过的时候就受限，那就跟我刚才就是
1: 风的那个效应是一样的
3: ，就是那个风那个流速然后通过这个门缝。因为门缝就很狭窄嘛，
1: 对，
3: 所以它这个形成的这种喘流就有这种声音。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哮喘的孩子就是或者喘的这些孩子，就走到我们诊室，可能就是他坐在我旁边，我不需要用听诊器，我就能听到那个声音，
1: 已经能判断出来了。
3: 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他就是可能并不知道，然后我就说是不是孩子喘？他说没有啊，我说其实很明显嘛，因为坐在我这儿，
1: 对，
3: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喘息的这个声音如果家长如果能够了解，其实对于一些小朋友，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贴在他那个，就是贴到他的胸口
1: 是的，
3: 或者你就能听到那个滋滋的那个声音是喘。那么还有一些孩子他的哮喘的这个发作他就不是很典型，
1: 对，
3: 他会表现的胸闷
1: 那
3: 个胸闷其实这个在我们这个临床过程中特别多有一些孩子尤其是大一点的孩子就是 觉得哎呀我憋得慌，我胸闷，然后我特别想长长的老是出一口气，我就觉得哎呀我会比较舒服。然后这种孩子有很多哈，他就是家长就想是不是心脏出了一些问题，
4: 对，
3: 然后总是反反复复的去就诊，但是心脏其实做了很多检查没有问题，其实这些孩子他其实是一个哮喘的表现，这些呀、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长期的慢性咳嗽，这些都属于一些不典型的这种咳嗽的表现啊、对，所以很多家长的话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去强调，就是我们典型的哮喘可能大家都知道，喘得很厉害，呼吸急促啊，会有呼吸困难，都非常容易的发现。那么对于这种不典型的哮喘，
4: 就是隐藏的比较深的，
3: 隐藏的比较深，反而更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对于儿童的哮喘来说，我们就是需要早期的把它诊断出来，早期的去治疗，防止说我们这个哮喘的这种慢性炎症，对于我们整个气道造成这种不可逆的这种改变。
4: 是的，所以就像我们姚主任提到的嘛，常见的这种表现或者说显现的容易一些的这种表现是比较好被大家发觉的，或者说是家长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关注到的，但是一些隐藏的比较深的，甚至刚才就像您提到的比如说胸闷啊，又或者说这种喘的情况，有时候孩子他自己如果没有太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其实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是孩子只要能吃能玩能睡，可能他们不会有太严重的一些表现，除非说像有时候说发烧，你看吧，只要是蔫了那一定是比较厉害，但是他还能吃还能睡还能玩，哪怕稍微有一点点烧其实都不用太过于担心。所以就是在孩子身上他有时候的反应可能不像大人又会表述表达出来的时候，那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家长格外的从这些隐性一些的症状当中也要去及时的观察到他的

0: 四周以上，我们叫慢性咳嗽。
1: 哦，
0: 这种其实孩子特别多，其实在我们
1: 的
0: 这个生活中哈、啊，还有在我们临床工作过程中，家长也会反映，我们家孩子呢总是晚上咳。
1: 对，
0: 因为我们这种咳嗽变性哮喘，它的表现呢就是以干咳，那么它的时间呢、就是以夜间咳嗽，或者是晨起咳嗽，更明显一点。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运动之后
1: 咳嗽的
0: 情绪激动
1: 剧烈。
0: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的家长呢细心一点，我们对于他的咳嗽的性质，我们就是细心的去观察，是不是有这些规律啊？
1: 对对、
0: 如果有的话，本身我们小朋友本身比如说也有这种过敏的体质，或者说我们家里边的爸爸妈妈呀，或者是我们的这种家属哈，有这种过敏的问题或者是哮喘的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要高度去怀疑啊、是不是就是一个哮喘这个就可以比如说就医来到医院，比如上我们到我们诊室哈，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包括肺功能的一些检查来去明确
1: 对，就是判断好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也是能够让孩子更好的去缓解这样的症状。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相信很多的家长只要听到孩子你说是叫换季啊，出现这种咳嗽流鼻涕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心里头都会嘀咕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当然也会去判断一下，但有时候判断不清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好像说是再过两天也许就好了，但是有时候呢您多留个心，就像刚才我们姚主任说到的嘛，你再去判别的更清楚一点的时候，可能就能够把孩子的这个所谓的叫有一些根上的问题给找着了。
0: 对对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哮喘，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刚才您也提到的就是伴随症状，比如说这个流鼻涕，大量的清鼻涕，就感觉像止不住的水龙头一样。
1: 是的，是的，对。
0: 然后喷嚏，
1: 是
0: 打喷嚏、流鼻涕，然后还有一些孩子眼睛痒
1: 对对对，
0: 特别难受眼睛不舒服，就是这种过敏性的结膜炎的这种表现。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皮疹的表现，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提醒我们，孩子再有哮喘的症状，是不是就是一个过敏性哮喘？
1: 对，先跟大家去解释了一下过敏性哮喘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当然其实我也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就觉得说应该要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加强我们的这个提升体质，但有一些朋友都说了应该要避免运动，尤其是不能大量就是大运动量的这种运动。其实很多的家长也是会比较纠结这个点的，我相信就是会觉得说运动会加重孩子的哮喘症状，甚至呢就选择让孩子完全避免运动。其实在学校有时候可能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免体的同学他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姚主任，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是科学呢？

0: 啊，没想到以后还跟他结了缘。
1: 对对对对对，嗯，其实随着后来的，比如说接触了这个专业哈，在工作过程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对于哮喘的孩子来说，其实适度的运动、合理的运动，其实对改善症状啊，包括就是孩子有一个特别良好的身心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真的是，因为尤其是这个孩子哈。

0: 样，所以其实我们还是鼓励小朋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哮喘哎得到控制，或者是哎控制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去选择一些合适的运动参与进去、
1: 哦、
0: 啊，对于我们自身的健康啊，
1: 对
0: 于我们的心理啊，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嗯、而且我们有前提的嘛，姚主任说的是适度的运动，哎，我们既不会过量啊，也不会说让孩子就完全的避免运动，其实你是要把握好这个度的。
0: 对，而且我们也是要求是在你的哮喘我们要得到控制的前提下、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哮喘急性发作
1: 急性期，对，
0: 哎，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要避免去运动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哮喘的诱因啊、有一条就是运动。
1: 对，
0: 哎，它运动之后的话，它会让我们的这个支气管会产生这种暂时性的这种支气管的痉挛。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哮喘本身就是一个比如说急性的一个发作期，那么这个时候去运动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危险。
1: 嗯，对。那好，我们既然说到适度了，有时候家长也会觉得很头疼，这个适度该怎么把握呢？很难去界定一个所谓的度嘛。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适度其实就是以这个孩子他能接受，
1: 嗯，
0: 哎，他运动完之后他不难受、
1: 哦、
0: 啊，运动的过程中不难受，
1: 嗯，
0: 主要还是以孩子的这种哎自身的感受为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孩子挺舒服的哈、
1: 嗯、
0: 也没有出现我们这种哮喘的症状，没有说出现这个胸闷啊呼吸困难呀、啊、哎，没有说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之后出现了这种特别剧烈的咳嗽啊，或者持续时间特长的咳嗽，
1: 嗯，
0: 或者呢有一些小朋友运动完之后你问他，哎，你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还能不能再玩一会儿啊？哎，没有问题，那就说明哎，这个运动强度是合适的。
1: 对，
0: 哎，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小朋友运动完了，他说：“哎呦，不行不行，太累了。”
1: 嗯，
0: 哎，我不想动。啊、哦，那就说明我们这个运动强度，或者是说我们运动的时间，可能是超量了，对于他自身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其实运动去选择这个强度啊、时间呀、啊，
1: 嗯，
0: 还是要根据孩子的情况啊、哦，
1: 对，
0: 来去决定。
1: 对，就是以我们孩子他的一个表现，
0: 对他的感受
1: 决定。
0: 是的，是的、嗯。
1: 而且就像刚才我一直强调的，孩子的身体真的不会撒谎。如果他不舒服了，哪怕他嘴上还说我还想玩，但比如他已经出现了一直咳嗽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肯定就需要叫停了啊，
0: 是是，
1: 就帮他要这个先暂缓我们的这种运动了。
0: 对对对，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临床上也说、
1: 嗯、
0: 孩子真的是不会撒谎的。
1: 是的是的，
0: 他特别诚实的，他这种表现
1: 他的身体反应是 最诚实的、啊、
0: 是的是的、嗯、
1: 那当然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在您的这个平时出诊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也会比较纠结这个点、
0: 嗯、
1: 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跟家长朋友去建议啊，我们以适度的这种运动、
0: 嗯嗯、
1: 那一般您会怎么去引导家长朋友去建立这种科学的或者说叫健康的一个既有运动同时又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病情比较稳定的一种科学的观念呢？
0: 首先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去运动之前

0: 那么从运动的时间上来说，我们可以一开始时间会稍微短一点。
1: 对，
0: 哎，比如说我们开始每天呢，我们先带着孩子哎出去运动个十几分钟，然后觉得挺好的，我们慢慢的把这个时间延长，比如我们可以延长到半个小时以上，因为其实我们对于儿童来说哈，我们就是对于我不只是哮喘的孩子，
1: 对，
0: 我们对于我们中国的儿童来说，我们都建议每天我们都应该要保障。至少我们60分钟的一个活动，一个运动。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哮喘的小朋友，我们控制得很好的时候，我们也要像健康的孩子是一样的，我们也最好是也能达到这个目标。
1: 对，
0: 是的，
1: 就是有前提的一些保证之后，其实也是可以能够积极的去参与运动的。
0: 对，其实它是可以，就像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那个体育的运动员，尤其是很多游泳的运动员，
1: 对对对，您这么一说真是啊，
0: 对，所以我也想说运动真的不是我们哮喘哮喘的孩子的禁忌，
1: 对
0: 对，真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控制好，选择合适的去运动，
1: 对，
0: 让孩子正常生活，
1: 是的，对，就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病情啊，就影响了他一切啊，说是自己的身体活动，甚至像您刚才一直强调的，他与人交往的这种社交的行为都被中断了的话，其实是会对他的这个心理上的影响会更深远的。
0: 对对，是的，是的。其实心理就是我们现在哈，也非常关注儿童的心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社会性
1: 的
0: 一个生物动物，是吧？
1: 对，
0: 我们需要有群体，我们需要去交流，我们需要去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这种小朋友长期的总是在没有办法参与集体活动，那么真的我觉得是对他个人的发展呀是一定的限制，
1: 对，也会给他造成一定心理上的
0: 影响
1: 嘛，
0: 对，他有的时候可能慢慢的他会形成一种习惯，就会觉得哎，我可能不能干这个事情，我不能干那个事情，把自己都给束缚了，
1: 是的，对，所以我们姚主任还是建议大家，或者说要鼓励。

0: 这种速效的贝塔尔受体的起动机，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就是有效的可以去预防，
1: 哦，
0: 啊，这个支气管痉挛，运动之后的支气管痉挛，
1: 对，
0: 而且其实，在运动不光是说对于这样的小朋友，其实我们对于所有的人来运动之前啊，我们都需要去热身，
1: 哎，是的，是的，
0: 哎，让我们的身体啊活动起来，
1: 嗯
0: 啊，而不是说突然间就进入一个哎高强度的一个
1: 运动当中啊，
0: 嗯，是的，哦，所以一个是药物的使用，
1: 嗯，
0: 还有一个热身。都非常重要
1: 啊，哦
0: 还有就是在我们运动过程中啊，我们要就是观察，
1: 嗯，
0: 孩子，哎，是不是呼吸困难，嗯，特别费力，
1: 嗯
0: 啊，特别难受啊，出现了这种频繁的咳嗽啊，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就停止。
1: 嗯，
0: 啊，所以一般呢，像这种小朋友的话，我们也建议学校哈，就是要备用一些这种急救的一些药物
1: 哦，
0: 啊，尤其就像我刚才说的，贝塔尔受体的这种啊激动剂速效的啊，这种
1: 能够尽快的，
0: 尽快的，哎，我们赶紧缓解，
1: 嗯，
0: 然后之后呢，我们去医院就医，
1: 嗯，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针对于我们有哮喘这个问题的朋友们啊，在运动当中需要去如何注意，是谈得非常的详细，和大家谈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哮喘的发生，以及也告诉大家了啊，运动是一种很好的让我们的这个哮喘
2: 的干预方式，
1: 对，让它能够尽量把这个症状给大家带来的轻一些的一个很重要的干预手段，
2: 嗯，对，
1: 但是前提呢就是我们要怎么进行科学的运动，比如说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啊，
2: 强度的把控啊，
1: 是的，
2: 对
1: 啊，有哮喘问题的朋友

0: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一代武学宗师孙禄堂先生，1860年11月出生于河北保定市望都县东任同村。他是孙氏太极拳即孙文武学创始人，中国近代著名武术家。孙禄堂先生提出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他将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三拳合一，也三家于一炉创立了孙氏太极拳。1888年，孙禄堂在家乡创办濮阳拳社，以完善人民之身心，徒以梨树之振作为宗旨，以修身、健身、防身为目的，教化民众从习武中开发本能，明识道理，坚持文武兼修，因材施教，从基层办学，使广大受众受益，传承至今。孙存周先生是孙禄堂先生的次子，是孙禄堂武学的第一继承人，他深得孙禄堂武学精髓，全面继承了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强调身体力行、修身养性的作用，倡导文武合一、修身育德的理念，形成了一套极具实践性的武学体系。孙存周先生以其绝伦武艺、高尚人格和深邃思想，为中华武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采访的嘉宾是孙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孙存周之女孙禄堂的嫡孙女孙婉容先生，请听记者沈彤对孙婉容的专访。
0: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1: 近日，记者沈彤在北京体育大学的怡清园见到了98岁高龄的孙婉容。谈起自己的祖父孙禄堂，孙婉容表示自己5、6岁时曾和爷爷在河北老家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爷爷孙禄堂给他的最初印象就是和蔼可亲、幽默风趣。
2: 您跟您祖父孙禄堂先生有接触吗？
3: 我呀，当然有了。我也特别是在他临去世的那两年，我是他死的时候我是6岁多，他那两年就我才5岁6岁，你就接触他。对，我不是在襄阳，我在完县城里啊，也是县城里。他呢是在北京，我们一直在北京。为什么回去了呢？就是我那大娘，他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他要求回去，我奶奶就同意他回去，但是他不认字，我母亲是能短文识字的，所以呢，他就说我回去我一人回不去，也不会买票，不知道在哪个站下，都不认识字吧，就是那个那意思。他说我希望老二的夫人送我回去。奶奶答应了，所以我们就这样把他送回去，帮着他安顿家，帮着他什么，因为我母亲识字，所以就这样的话，就那一帮着就这几年就下去了，就都在完县住下了，所以才后来才回来。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有这么一段的这个时间呢，是和爷爷接触不接触，实际上呢是我记事以后5岁6岁这时候接触到，我才认识爷爷。也就是说我们曾经演了有一个话剧，我说我只认识那个老的那个扮演的那个啊，我只认识他那个演员，我说都挺逗的。我说万坤，我说我只认识你，因为你这形象是我爷爷在我脑子里的形象。我说那个年轻的我不认识，他也孙禄堂的年轻的时候，我说我不认识，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只留下了他老的印象。他给我的印象是什么？他非常和蔼，而且他也非常幽默。在我们那儿就跟那个生活的接触生活，他给我们那我们住在老乡的房子，那就是老乡他都会，他说都不

跟他讲话一开始，他就跟人开玩笑，也什么时候都在一起啊。那个，我们都叫四奶，他叫四婶。哎呀，四婶啊，你今天吃什么呀？他说我今天吃那个蒸的豆包，那个做的粥。他跟我说，哎呀，我也想吃你那个粥。四奶奶说，行啊，我给你端的拿那个那什么豆包啊，给他吃。哎呦。

一会儿就给他端来了，端来了一个大馒头，一碗豆粥，一碗豆粥。四奶奶就是，她说我后来她觉得老爷子简直是特别好，跟我们开玩笑也非常幽默，她也不说，就我她说哎，她说那个四婶，这个怎么今天是大馒头，我要的豆包呀？她说行了。我给你这豆粥呢，喝到肚里去就他一包就成了豆包了，所以就说啊，他跟那个就是他并不给老乡非常和蔼，也老乡都能接住。他说从今以后，他们就老跟我爷爷他们连说带开玩笑，就生活的非常愉快，就在我们家住住的非常好。所以我就愿意跟爷爷呢，也就是我没上学呀，我六岁以前我没上学，姐姐他们就哥哥他们都上学了。所以也就这样，我就能跟着他一块陪着他。他天天要出去转弯去，还溜走步吧。我们在县城里头嘛，他就有个城，他会带我登城去。你想他那时候都已经快70了，他是33年走的，那时候就是三二年这两年回去的，所以我接触他的时候，就是已经我懂事了，能记住了。他带我出去了。有一次就碰见一个小孩，他是小儿麻

踢在大门上，撞在小孩，哟，小孩就哭了。我说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踢人呢？我说你看他多不讲理呀、啊！我说啊，爷爷说你没听见他们小孩叫他什么了？叫他大傻瓜，他不爱听啊。他说一个人都有尊严，不管他是有病身体不好，他也有他的尊严，不能不尊敬人家。你那儿叫人家人很不愿意的。他说那叫他什么？你叫他小哥哥，你叫他小瘦哥，他叫小瘦。他说

地里都可以走，他那黄瓜什么都可以摘着吃，因为我们去了以后进了园子就该摘的菜都拿走的，都要给钱的，所以你去吧，就玩去吧，我就去玩去了。哎呦，我一看这么大一大瓜，我说太好了，这么长它吊着是摘架瓜，完了一条一条的架着这么老长，哎，我说这个瓜可好，我说没见过这么大的，我就给人摘下来了，摘下来了，我就吃，哎呀，特别不好摘，摘下来我就吃，哎呦，特难吃，皮是皮，里头籽是籽，我说真难吃，我就回来。爷爷说你干嘛了？有什么收获呀？我说我看见一个大瓜，这个大瓜我说非常大，我说我就去尝试一下它这个瓜。哎呦，爷爷说。那是人家的菜种，那我把人家的菜种给掐了，人家菜园子的老板，哎呦，他说老爷子，你看这怎么办呀？老爷子说你别着急，我陪你，我给你买菜种，没给你买这个，这就算我陪你。

0: 我在那两次接触爷爷的时候是印象非常深，后来越想越深，就这么一情我就觉得这个真是让我是童年非常快乐。
1: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2: 作为一代武学大家的孙禄堂，对孙女在武学基本功方面的培养是前沿。

0: 我这个基础功不是单独练的，而是随时随地都在练习。而且他们俩都是这样，那个让我去准确性，还要让我去到处找这两个石子，那一见不知见哪去了，甚至有的时候找不着，所以那也得去找，找。这个只要爷爷说好了，就找这一个就行了，就找这一个就会了。要不然的话，就一直在找，他一直在找。所以只要爷爷没有命令，那就不会停止，就这么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我在家庭里头一点都没觉得那么苛刻的要求我们什么，而我们都完成了他们的所谓的基本功。
1: 比较愉快的童年，就在
0: 比较愉快的童年，而且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增长了自己的能量，自己的那个各种基本功。也就是说，你在平常的孩子里头，他们都跑不过我。男孩子，我老是跟男孩子在一起，他们都跑不过我。一跑比赛的时候，那跑来回啊，上墙头往下跳，我就敢跟着他们去跳。所以我就说在那时候就真是愉快的童年，因为你又没上学，整个这就是全都在那玩，每天这个玩全都是训练，很有意思。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谈起自己的习武经历，据孙婉容透露，尽管自己出生在一个武术世家，但是家中对于子女习武一事是持开放态度。直到他上初中，表姐的到来反而促成他下定决心跟随父亲孙存周习武。为此，孙婉容也向父亲承诺要早起。

0: 他说晚一小时睡觉，他说你只要提出来，他说你能保证，你能保证，他说我就同意你，不然的话我就不同意你。他说既然提出来就是诺言，一定要承诺。对，这时候就还开始，也就是正式学习的时候，这样前的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什么速度耐力啊，这些力量啊，都跑准确性，击东西扔东西从非常非常准确。
1: 功课可能也挺紧张，
0: 真的很累的。早晨起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不能不做家务，家务不能都让我们表姐一个人，就我那亲戚啊，不能让他一个人都做，他人来了一会儿是在做客，并不是说帮咱们家做什么，所以我们俩每天早晨的时候都得分工，他扫地我就得洗碗洗擦碗擦擦卫生，他擦洗那个我就得扫地，所以就是我们一切就卫生都是我们俩来完成，打扫卫生了，帮着做饭洗衣服，这都干，所以家。

0: 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

0: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

0: 就说，我说你听，我练你看，也就是口传身教，不许另外的什么，另外一个我教给你的动作必须得记住它叫什么名称。比如我现在教给你是无极式，那就这个第一个是它的名字就叫无极式，或者是无极妥穴，无极什么。第二个就叫太极式或者太极穴，他只要告诉我叫什么我就得记住。每一次他说现在练什么，那你就得知道他现在要练什么。所以就这样，也就是说教的比较严格，而且是按循序逐渐的循序渐进的这样去进行，所以也就在学习上并没有多大困难。可是一开始的学生不习惯，那就听他说完了以后，哎，我说那腿怎么过去的呀？这转一下转过去，我再说一遍，问了再说一遍，下次不再说，看着我练。哦，明白了，所以不能就老问。我一看看不明白，小孩呗，我看不明白，我就他转过去我就跳过去，我就跳过去。他也不理我，他也不说，其实他早知道我在跳过去了。就这样，他一直这个动作我就过不去，也就说什么呀，无极太极拦扎衣，这是爸爸说的了，太极拳的基础这个动作，无极太极拦扎衣，形意拳的特点，两劈拳崩拳，这是他的主拳，八卦掌就是两掌，其他也还有八掌是练的，其他那两掌是单换式，双换式的，就这两个。他说双换手就完了。他说没有，他说你把这个都给我记好了，这两个学不好的话不会教你啊。所以我就一看我都不会呀，怎么也不会，我看不明白他那脚，一会儿这个脚尖抬起来，那个脚跟点动了，这个哎呦，因为这就是规矩，这所有的式子，爷爷的书上这式子里头就是他的规矩，眼法手法也就双法全在他的式子里的架势里头，并不像别人都分出来是五法八八八法的，就分出来，我们就全在里头，眼法也告诉你了，手法应该怎么张，哎，这个背应该是什么样的，肘是应该什么的，因为他还有六合的问题，所以他讲得非常仔细，但是你要是看不懂的话你是且握不去呢，他让你自己去看懂的意思就是你逐渐的是一步一步的过去的，他要跟你说你这样吧，你这样我摆你一下，记不太牢。所以我爸爸他们这个口教深传还是真的，还具有一定的传统上需要保留的这个方法，所以他这样说了以后我就不会。哎，后来我突然给他看见，哦，先抬起脚尖来捻脚跟，这样的话我才懂了，我才坐下去。一个礼拜都没教我别的东西，因为我做不好，过不去就不教。我说爸爸该教我了，你做好了我自然让你做。行了，不敢再问了，所以就一直看着。一个礼拜以后拦扎衣才过，也就是说从小就每一个动作都是奠基比较牢的，你得记住它，还得会它，因为你不掌握它，那等于是你只知道它而没懂它，也没守它，也没按它的规矩去做，那么这几个步骤你全都没达到。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孙婉容强调，爷爷孙禄堂将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三拳合一，也三家于一炉创立了孙氏太极拳，这也是孙氏太极拳最显著的特点。孙氏

他以他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解说这些东西，所以他非常好，非常正，因为实验出真知，他那东西都是很实实在在的，所以他自己有形意八卦的先这个能量，而且又加上太极拳，所以他把这三拳，他还懂其他的拳的这个拳家的吧，这要义跟他们的理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他闯了孙氏太极拳。孙氏太极拳的不同点就是三拳合一，别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太极拳，所以我们呢是不仅仅是有这个太极拳的名称，还加上这么一个能量，再有一个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讲呢，我们要求的还跟其他那个还不太一样，要求你特别是初学的人不要蹲得太低，太低容易伤腿，而且是刚学的时候不会用力，他会伤，用死力会伤到了你，就是说膝盖没有出脚尖，他也会，因为他用的力量不是咱们顺畅的力量，所以他都是傻力，力量还有就是着力所谓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开始的时候要求你不要蹲得太低，也不要太慢，因为太慢会吃重，你长时间要一个腿老在那儿那样待着，这样待着他就承受不了，所以呢，我们一开始说，所以我们的拳呢，不要要求你蹲得太低，这是开始，但是后来你要是练功的话，你也愿意练多慢多慢，你在训练肌腿力。在训练是后背训练。

掌握了他的权以后，也就这权里头，我刚才说了，这个身法受法吧，这几法全有，而且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规矩全在里边，他的规则规矩都在里边。你把眼神都跟你说了，眼你看什么地方，开的时候眼直看，合的时候眼要低看，你看都那么细致的东西都告诉你，也就是说你必须按他的方法走。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将来没训练出自己的眼神跟这动作的合一，都没做到。所以呢，他把它重构建了以后，他哪个动作都，例如说我们的这个无极式的那个站法，也就是开始站着是要90度，人家都不是90度，人家都平衡成平衡，这样多稳当啊！你想想，你要是像一个棍儿似的，因为你这么一站，这个重心全落在这两脚中间了，从顶到下的虽然没有这么一个，但是无形的这么一条线就形成了，你就是一个直棍，就立在平地上的。

打人，你可以预定，你不去欺负别人，也不去就是想我想战胜谁，而你呢，神行积怨，你也莫能胜我也，也就是说你绝对赢不了我，但是我不攻击你。就是这里头是很多的这个要求，大家不是说咱们这太极拳，我哪手能打人呢？哪手都能打，但是我教的你不是打人，我教的你在河道，我教给你在如何去生活。

0: 始的时候就是已经沦陷了，就已经没有收入了。我们指着什么吃？卖原来的东西，也就是原来的积蓄，原来的有钱的或者是那什么都花光了，没办法，就开始卖东西，啊，一直是这样一个环境，非常非常非常艰苦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我爸爸就说了，我让你好好学习，以立足在社会上。你而且我们家里头女孩子从清末民初的时候就都没有裹足没裹脚，比较开明的一个士绅的这么一家庭，女孩子都没有，所以我们全都能走上像姑姑那么早，2014年的时候，在现在也就是在中间还有姑姑整个的这个一个过程，她比我爸爸小21岁，是父辈人了，简直是，就是也就是我爸爸和我爷爷他们做那个太极拳那推手的时候。他才几岁？你算算，才4岁，完成的时候就是他很小呢，就是，就是整个的是我爸爸和我爷爷他们在一起，我姑姑在旁边玩，那就是很小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困难，我们曾经也就说的上顿不接下顿，真是这样，都得计划着吃，今天就有半斤面好了，半斤面咱就一人吃一两。那明天又配合一点配合混合面，那就是明天再吃一顿，就这样。就日本人咳得很厉害，我们就吃混合面，没有营养很差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之下，我爸爸就说了：“你们，我告诉你们，我只能供你上公立学校，你要考不上公立学校，上私立中学，这私立的我供不起，你就只能去打工。”做个小工而已，就这一个凭自己的劳力吃。所以我现在建议你们在可能范围之内要好好学习，所以我们都知道努力学习，没有学习就连前途都没有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认识，所以我们就挺努力的。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很害怕没有这个什么，可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上学校还都挺给力的啊。到了这个考试，你说我考这个没有这个练拳的关系，不能那样说。你说我全是这个关系，并不这样。他并不是我的主要的智力，我因为就是我学习还是我的主要功那什么。所以，但是呢，最大的动力就是我很怕失去了学校，那就是我会因为我考不上学校，考不上公立学校，连学校都没得上，就会去打工。哎呀，我一心想，那打工是什么滋味啊？所以很那什么，就选择的时候就选自己比较靠得住的。首先我一看，就是我的基础功，他那些项目我全能完成，体育项目，很不费力，我就能完成。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5: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4: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泪送他们回家。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

0: 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雪怡。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九号呢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外出也请大家随时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傍晚到夜间，傍晚呢有分散性雷阵雨，

粉浓度预报等级为一级，处于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呢也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国足星夜抵达金华，拜赫拉姆恢复不错，重新归队U23国足新人冒尖，不止着眼于亚运；土伦杯积分榜中国居首，今天晚上对阵突尼斯，有望晋级决赛；横扫塞尔维亚队，中国女排胜在心态转变；安德烈耶娃法网登顶，首夺大满贯女单冠军。接下来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受到航班原因影响呢，国足直到北京时间6月6号晚上的10:30左右才抵达杭州，抵达金华呢就已经是今日凌晨2:30左右了。根据计划呢，全队也将在今天晚上6:30在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的副场进行训练，备战9号和泰国队的国际友谊赛。之前呢，因伤无缘随队赶赴新加坡的前锋拜赫拉姆身体恢复得不错，所以也重新归队了。在今天的国足也是发布了2-1战胜新加坡的微纪录片，迎来代表国家队出战第100场里程碑的吴磊，赛后也向团队表达了感谢。吴磊在更衣室说道：“首先非常感谢少导，感谢协会给他这个机会，完成了100场的目标。第一次登场呢是在16年前，在2010年的时候，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的场景，包括每一个进球，自己都印象深刻，都在脑子里记忆犹新。其实感觉到非常不容易，也感谢大家用一场胜利能在这场比赛里取得胜利，给了他一个圆满的结果。”那么在主场对阵泰国之前呢，球队也会为吴磊举行100场里程碑的纪念仪式。再来关注一下 U23 的情况， U23 呢也是1-0通过一球绝杀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23 队。比起这场胜利，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表示，更让外界欣喜的是几位新人渐入佳境，尤其是第一次入选的徐俊池和张志雄。前者呢不仅首发踢满全场，进攻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而张志雄在仅有的17分钟上场时间内为最终的绝杀送上助攻，还有伊木兰在多名主力中场缺阵的情况下，很好地扮演起了球队的攻防枢纽。这期集训呢，安东尼奥其实非常焦虑，除了有7名适龄球员被征调至国家队，像蒯继文、李兴祥、王博豪、李振权和胡和涛也都因伤缺阵。赛前王小瑞呢也是遇到了安东尼奥啊，他也并不认为这是为亚运会名单而进行的终极选拔，相反呢他也在发布会上直言，这次集训目的还是侧重考察新人，内部挖潜。显然呢安东尼奥也把目光放得十分长远，当然这也是为组建下一届国奥队而提前准备。结果呢，集训伊始，陈泽世和彭笑又因为一些小伤被迫挂起了免战牌，第一场比赛没有赶上，但这也恰好给了安东尼奥考察其他队员的机会。比方说伊木兰，因为陈泽世无法登场呢，伊木兰也是进入到首发阵容，结果是直接踢满了90分钟，这在以往安东尼奥执教期间呢并不常见。而且从实战效果来看，至少这场比赛在塔吉克斯坦 U21 球员们面前，伊木兰的表现还是非常抢眼的，组织调动依旧出色，压迫和反抢的坚决性也让对手一度十分恼火。不只是伊木兰，作为首次入队的纯新人，徐俊池同样是以首发的身份踢满全场，也让很多人有些意外。毕竟在浙江队，包括以前效力05年龄段的国青队时呢，徐俊池主要是在四后卫体系当中的司职左右边后卫。他也表示呢，作为新人时刻做好准备，努力按照主教练的部署上场去踢。那么在 U23 国家队踢5后卫和在俱乐部踢4后卫还是有些不同的，所以就需要他更多的参与进攻。与徐俊池同样首次入队的张志雄呢，虽然出场时间不多，但在关键时刻送上助攻，也没有辜负安东尼奥的信任。但其实在刚到队时呢，外界对于他还是有点担心的，毕竟安东尼奥更为强调身体对抗，而张志雄呢则属于纯技术型的中场。他也表示呢，球队还是依靠整体来比赛的，在更

0: 住。由于中国 U19 第五轮轮空，所以跟突尼斯 U23 的比赛呢，也将是中国 U19 在土伦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对手也是有一些变化啊，两员核心卢埃特伊拉主力后腰以及主力右边后卫穆罕默德里亚西都领到红牌被罚出场了，所以这两名主力呢在本轮当中会自动停赛，这也让突尼斯 U23 的实力进一步下降，中国 U19 呢战胜对手的希望也在上升。我们也邀请足球评论员赵宇啊来点评一下土伦杯国足的状态。
1: 土伦杯跟哥伦比亚队比赛的时候，中国队的进球来的比较早，可能大家也没有想到会这个比赛踢得这么顺利吧，因为这毕竟是一场遭遇战，结果中国队开场一分钟就取得了进球。那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我觉得双方踢的也是势均力敌，就是因为中国队进球比较早，所以说在这种心理方面，在这种战术选择方面就会有更多的这种空间吧。从中国队的阵容来看，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是有一定的轮换，比如说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谢淑君包括苗润东这场比赛都没有首发出场，那我们可能就是杰维奇啊也是根据球员的状态，根据不同的对手来安排不同的阵型，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更多的球员都会出现在比赛当中。我觉得上一场比赛输了，那可能跟对手比我们年龄大有关系，这一次面对跟我们同年龄的哥伦比亚 U19， 那中国队在比赛当中首先这些球员踢得很自信，没有说因为这个我们是中国队，对手是这种美洲地区的队伍，那就有一些怯场，不是这样的。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些球员见的世面见的场面比过去的那些球员多了很多，那在比赛当中踢的也很自信能够把这个能够先进球，然后把这个先进球的优势保持住，我觉得就做得很好吧。另外我觉得中国队的守门员伊和伞这场比赛的发挥也是非常的突出，在比赛当中正

0: 这种比赛的球场欲望场体现得非常好，整个技术环节发挥了值得肯定。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南京主场现场观众人数达到了17816人，打破了土耳其在去年创造的17034人的观众记录。全场比赛得到14分的唐鑫也表达了感谢。
2: 谢谢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支持我们，现场的加油声特别给力，我们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1: 今天晚上中国女排将在世界联赛南京站最后一场比赛中对阵实力强大的波兰队。赵勇说，
0: 还像今天一样立足于自身的发挥，把自己技战术水平体现出来。
3: 确实呢，就像主教练赵勇所说的，队伍在心态方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是这场比赛取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的确，相比于前两场比赛0-3输给捷克，3-2险胜泰国，这场比赛中国队打得还是比较流畅的。那么中国队年轻的副攻王傲谦也说，前两场比赛没有比较紧张啊，没有打出信心，在这场比赛赛前做了一些动员，大家的心态有了一些变化。那么下一场呢，迎战目前3连胜的波兰队，如何去打呢？我们也请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来前瞻一下中国女排的下一场比赛。
4: 塞尔维亚女排我觉得有失水准，他们感觉呢，就通过前两场比赛呢，他们可能觉得中国女排目前这支年轻队伍实力一般，可能没有把中国女排当根葱啊，这个也没有太瞧得起中国女排年轻球员的这种发挥的程度有多高。于是呢，在这场比赛呢，心态我觉得摆的有点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遇到了困难，尤其第一局啊，被逆转之后，中女排连得5分嘛，2-1-19逆转，导致他的心态出现了问题。那么虽然主教练进行了调整，也没有及时扭转，还有呢，塞尔维亚女排呢这支队伍呢，我觉得他们心态也是由于这只是一场比赛嘛，只是世界女排联赛里其中一站的比赛中的一场比赛，而且他们呢像那个这波斯科维奇也等着世界名将都没来，而且他们这些队伍我们也看了很多都是00后球员，就是年轻队员也非常多，他们也在进行的这个锻炼年轻队伍，所以呢比赛态度的不同以及遇到困难之后的这种摆脱能力啊，以及临场发挥不一样，导致呢比赛的过程呢就是也说明中塞两队吧，我觉得此消彼长，于是造成了这个从塞尔维亚队女排来角度来看就0-3，从中女排角度来看是3-0啊，就这么一个结果啊，其实是这么发生的。这场球呢，我觉得中女排我并不认为中女排发挥最好的是这场比赛，我觉得目前这支队伍发挥目前三场球发挥最好的相对比较好的是打泰国女排那场比赛，但是这三场球呢，这场比赛是全队心态啊最好的一场比赛。那么接下来呢就面对这个波兰女排。波兰女排如果他们的这个拉瓦里尼主教练啊，这个麾下的波兰女排进步比较快，而很多著名球星啊，斯蒂夏克啊等球星都没来，他们的年轻队员呢进步也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波兰女排前面比赛也打得非常出色。如果波兰队比赛态度比较端正的话啊，不轻敌。我觉得中国女排打波兰女排这赢球的比赛难度是非常大的，不是在一个方面，我觉得是在全方位，可能我们会被波兰女排所压制，要做好这个准备，不能赢了一场球就往无所以得意洋洋，因为我们中国女排目前年轻队员的起伏还是比较大，当然了，塞尔维亚女排的起伏也比较大，波兰女排呢虽然也是年轻队员，但是她。整体的技战术的水平跟主教练的那种跟队员的沟通融合能力以及全队的执行力我觉得还是非常出色的。波兰女排我觉得现在目前应该是世界前八的实力，打这样一支强队，我觉得中国队还是应该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去冲击对手，赢一局啊就是胜利啊，赢两局就等于赢了啊，如果这种心态，如果以这种心态去打，可能比赛过程啊结果可能会有不同。千万不要把自己摆得太高啊，认。

好了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那么在今天晚上9点呢，法网将进行男单决赛，科伯利将对阵兹维列夫。另外，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6月7号上午，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换届大会暨第9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乒乓球奥运会冠军、现任北京市仙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协会新一任会长，清华大学体育部教师刘国正等人当选副会长。将满36岁的丁宁在役时，曾获得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单打冠军在内的21个世界冠军头衔，是乒乓球大满贯得主。2021年9月，丁宁正式退役，并进入北京大学深造。2023年7月，获得该校体育硕士学位，并留校在北大体育教研部担任。

的自己。骆之路呢，在本站是名列第22，这也是受肩伤困扰已久的他，时隔两年多之后呢，首次晋级攀石项目的半决赛。在此前结束的男子攀石项目当中，中国选手潘于飞是名列第10，日本选手安乐宙斗夺冠。在本赛季已经进行了4站世界杯攀石分站赛呢，实现了4连冠。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德转最新一期身价更新结束了，德转也统计了本届世界杯的球员身价排行榜，亚马尔哈兰德2亿欧并列第一，姆巴佩1.8亿欧排在第三位。足坛22位议员先生当中呢，仍是18人上榜，不过部分人选有所变动，萨利巴和阿尔瓦雷斯是替换了巴尔维德和伊萨克。那么在入选世界杯的18位议员先生当中呢，法国队有5人，英格兰有3人，西班牙、德国、葡萄牙各2人，挪威、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各1人。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当地时间6月6号透露，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队已经被美国方面告知，球队在美国境内参加比赛期间必须实行当天往返的政策，即比赛日当天入境美国，赛后当天离开。2026年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根据抽签结果，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是同分在 G 组，而他们的3场小组赛呢，都是被安排在美国境内进行的。其中前2场将在洛杉矶举行，最后1场呢将在西雅图进行。由于赴美签证审批过程遭遇困难，国际足联呢此前已经批准伊朗队调整世界杯大本营方案，原定设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驻地呢，被改在了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也曾公开表示，美国方面并不希望伊朗队在世界杯期间与美国境内过夜，因此呢，球队只能以跨境通勤的方式完成比赛任务。签证问题目前仍在持续发酵。当地时间6月6号，伊朗世界杯代表团包括行政管理人员以及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是没能获得美国签证。尽管前一天呢，白宫官员曾表示伊朗国家队的所有参赛队员都已经顺利获得入境许可，但是围绕球队后勤团队的签证争议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为了备战世界杯，伊朗国家队所有的参赛队员呢，都已经顺利地获得了入境的许可，但围绕球队后勤团队的签证争议并未得到解决。为了备战世界杯，伊朗队自5月18号起呢，是一直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集训。6月6号，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通过社交媒体发声，称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和行

0: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铁人三项，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前国家铁人三项队运动员、全国冠军，目前是铁人三项教练的方舟。首先呢也是让方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方舟。
2: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方舟老师，他在接触铁人三项之前呢是一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之前是国家级健将的水平。那么在转向到铁人三项之后，可能您在跑步和自行车方面都会有所欠缺嘛，那我们就单说跑步啊，作为游泳专项出身的选手，你会出现陆地水土不服的情况吗？因为我之前小的时候也是一个游长距离自由泳的人，但是我发现可能小学阶段我游个六七千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但是陆地上你让我跑800米我就觉得极度痛苦。然后有一个人给我说了这样一种理论，因为游泳的时候你的身体泡在水中，可能你的热量传导要比在空气当中高很多倍，所以即使长时间的运动也不容易过热。但是我在跑步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出汗的人，那么我没有办法通过出汗蒸发散热，所以就会感觉身体会特别疲劳，所以可能稍微这个800米到1000米的距离对我来说都是极度痛苦的。而且游泳强跑步弱的现象在铁人三项这个领域也不是个例，很多专业的游泳选手转型之后也会经历这种水土不服吧。
3: 对，其实对于我们游泳转过来的运动员来说，转到铁人三项的运动员来说，
4: 可能跑步没那么擅长。
3: 对，还相对来说比较痛苦。我没有觉得那么的，就是这两个项目有那么抵触啊。但是可能，游泳好的运动员，像我们从小开始训练嘛，就是踝关节的那种柔韧度特别的软，
4: 特别软，
3: 是吧？这个，脚腕就跟鞭子一样去甩动，但是，对，但是你要是想跑步的快，那你肯定你的脚腕应该像蹄子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在我转铁人三项的时候，确实，我记得前一年吧，就是在都是宿舍，然后训练场，然后医务室，然后就是这三个点在那循环，就是总是训完练以后就去医务室了。然后
4: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崴脚？
3: 不是崴脚，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过度训练吧。可能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对于教练来说，可能对于过度训练这个词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理解。

0: 体育场的标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话。然后我在我印象中，就好像到了奥运会那一年以后，就是2008年，
1: 嗯，
0: 这三从一大里面突然就是改变了一点点，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

0: 经常会去医务室待着。
1: 所以既然在刚接触铁人三项的前两年是频繁出入医务室的，受了非常多的伤，所以在自己从2002年到2017年整个铁三生涯当中，你都是特别坚定，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0: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对自己未来或者说对自己的运动生涯没有
2: 迷茫，
0: 对对对对，有迷茫的时候，你会就在头一年嘛，就是头一年可能伤病也相对多一点，然后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出成绩的时候，确实会想过就是要不要离开啊，放弃。但是专业运动员可悲就可悲在你的路子会越走越窄，
2: 越往上走你只有要拿成绩这一件事情，
0: 对对对，你的路子会越走越窄。虽然说可能你说大部分的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是吧，就是可能退的相对比较早，可能在我印象中应该游泳运动员在24岁之前一般来说出完成绩过不了几年就退役了啊，选择上大学啊什么的。可能对于一个专业运动员在担心自己的前途的时候，他还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不想离开。不想离开，就是还是想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包括我2017年要退役要转业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
1: 我之前呢也看过方舟老师在退役时候写的博文，里面写到了自己是队里面退役非常晚的选手，30多岁的时候仍然活跃在赛场之上。您能够在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下保持10年以上，这种超长的运动寿命也会让我很好奇，是天赋异禀的身体状态，还是因为对铁三的爱让

0: 问题，你家里人是怎么看待的？家里人肯定是要知道你足底筋膜断了、
1: 嗯、
0: 现在大家听足底筋膜炎要更常见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断了是一个太彻底的事情了。
1: 嗯嗯，其实我父亲去世的还比较早，14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我妈妈就一直在就是
0: 照顾你。
1: 对对，然后但是还好把我送到八一队以后，送到省队以后，其实他对于我这个生活方面，就生活费方面的事情、嗯、他就不用太操虑，或者说升学方面就不用太过度。

0: 另外两个就不枯燥吗？40公里、或者怎么样的？
1: 我可能是觉得有点转换会好一点，然后再加上游泳，其实，游泳强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在我就是当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这四年里面，其实游泳我是从应该是从13岁吧，应该就已经是专业游泳运动员了，然后一直到17岁。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7: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

0: 挺拔的枝干是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

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雪姨。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九号呢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外出也请大家随时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傍晚到夜间，傍晚呢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时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气温在16到21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是4级，紫外线照射强烈。明天洗车指数呢是4级，不适宜洗车。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呢也需要做好。

冠军。接下来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受到航班原因影响呢，国足直到北京时间6月6号晚上的10:30左右才抵达杭州，抵达金华呢就已经是今日凌晨2:30左右了。根据计划呢，全队也将在今天晚上6:30在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的副场进行训练，备战9号和泰国队的国际友谊赛。之前呢，因伤无缘随队赶赴新加坡的前锋拜赫拉姆身体恢复得不错，所以也重新归队了。在今天

之前呢，球队也会为吴磊举行百场里程碑的纪念仪式。再来关注一下 U23 的情况， U23 呢也是1-0通过一球绝杀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23 队。比起这场胜利，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表示，更让外界欣喜的是几位新人渐入佳境，尤其是第一次入选的徐俊池和张志雄。前者呢不仅首发踢满全场，进攻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而张志雄

如果是直接踢满了90分钟，这在以往安东尼奥执教期间呢并不常见，而且从实战效果来看，至少这场比赛在塔吉克斯坦 U21 球员们面前，伊木兰的表现还是非常抢眼的，组织调动依旧出色，压迫和反抢的坚决性也让对手一度十分恼火。不只是伊木兰，作为首次入队的纯新人徐静池同样是以首发的身份踢满全场，也让很多人有些意外。毕竟在浙江队，包括以前效力05年龄段的国青队时呢，徐静池主要是在四后卫体系当中的司职左右边后卫。他也表示呢，作为新人时刻做好准备，努力按照主教练的部署上场去踢。那么在 U23 国家队踢五后卫和在俱乐部踢四后卫还是有些不同的，所以就需要他更多的参与进攻。与徐俊池同样首次入队的张志雄呢，虽然出场时间不多，但在关键时刻送上助攻，也没有辜负安东尼奥的信任。但其实在刚到队时呢，外界对于他还是有点担心的，毕竟安东尼奥更为强调身体对抗，而张志雄呢则属于纯技术型的中场。他也表示呢，球队还是依靠整体来比赛的，在更多时候呢只能以他自身的技术帮助球队处理好每一个球，特别是出场之后呢，他也想着在教练的部署之下完成职责任务。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换上脚法出众的张志雄也正是安东尼奥的预谋之一，在密集的防守之下，定位球是最佳的破解方式之一。其实对于这些05后球员来讲呢，这一次

比如说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谢淑君包括苗润东这场比赛都没有首发出场，那我们可能就是杰维奇啊也是根据球员的状态，根据不同的对手来安排不同的阵型，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更多的球员都会出现在比赛当中啊。我觉得上一场比赛输了，那可能跟对手比我们年龄大有关系，这一次面对跟我们同年龄的哥伦比亚 U19， 那中国队在比赛当中首先这些球员踢得很自信，没有说因为这个我们是中国队，对手是这种美洲地区的队伍，那就有一些怯场，不是这样的。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些球员，见的是。

2-2 落后。次节比赛双方的进攻火力都有所提升，日本 U18 男篮是率先打出了一波7-0的攻势，扩大8分优势。赵博鑫内线得分，日本 U18 男篮则持续得分，17-29，中国 U18 男篮落后。好在呢，随后是回敬了一波10-1的攻势追分。上半场结束，中国 U18 男篮27-30落后。下半场呢，第三节还是持续拉锯缠斗，中国 U18

他们这些队伍我们也看了，很多都是零零后球员，就是年轻球员也非常多，他们也在进行的这个锻炼年轻队伍，所以呢比赛态度的不同，以及遇到困难之后的这种摆脱能力啊，以及临场发挥不一样，导致呢比赛的过程呢，就是也说明中塞两队吧，我觉得此消彼长，于是就造成了这个从塞尔维亚队女排来角度来看就0-3，从中女排角度来看是3-0啊，就这么一个结果啊，其实是这么发生的。这场球呢，我觉得中女排我并不认为中女排发挥最好的是这场比赛，我觉得目前这支队伍发挥目前三场球发挥最好的相对比较好的是打泰国女排那场比赛，但是这三场球呢，这场比赛是全队心态啊最好的一场比赛。那么接下来呢就面对这个波兰女排，波兰女排如果他们的这个拉瓦利尼主教练啊，这个麾下的波兰女排进步比较快，而很多著名球星啊，斯蒂夏克啊，等球星都没来，他们的年轻队员呢，进步也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波兰女排前面比赛也打得非常出色。如果波兰队比赛态度比较端正的话啊，不轻敌，我觉得中国女排打波兰女排这赢球的比赛难度是非常大的。不是在一个方面，我觉得是在全方位，可能我们会被波兰女排所压制，要做好这个准备，不能赢了一场球就往无所以，得意洋洋，因为我们中女排。

据北京日报的报道，6月7号上午，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换届大会暨第九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乒乓球奥运会冠军、现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协会新一任会长，清华大学体育部教师刘国正等人当选副会长。将满36岁的丁宁在役时曾获得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单打冠军在内的21个世界冠军头衔，是乒乓球大满贯得主。2021年9月，丁宁正式退役并进入北京大学深造。2023年7月，获得该校体育硕士学位，并留校在北大体育教研部担任讲师。与此同时，2022年8月，丁宁在北京市体育总会第七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并任常务理事。2025年10月，丁宁出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此外，丁宁还于2024年6月当选亚奥理事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并以该身份亮相今年4月在三亚举行的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据世界攀联消息，2026攀岩世界杯布拉格站在当地时间6号结束了女子攀石项目的争夺。23岁的中国选手张月彤，职业生涯首次跻身该项目决赛，就登上了领奖台，最终。

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根据抽签结果，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是同分在G组，而他们的小三场小组赛呢，都是被安排在。

0: 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0: 然听到神明说，少义哥哥，走吧，我把马给你牵过来了。
1: 啊啊！
0: 他回过神来一看，神明笑嘻嘻地牵着马站在自己身边。任少义这脸这回不是红了，紫了都，脑门子青筋暴起，把头一低，
1: 你别叫我少义了，我已经是您的奴仆，你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吧。
0: 啊！哎呀，看你这样子太可笑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俩是打赌比着玩，和你发的什么誓啊没有关系。如果我赢了，只给我办一件事，与其他的无关。哎，你不要多想，更不要自卑了。神明这么一安慰他，任少义更加感到无地自容。现在他就如同坠入迷雾之中，他想不明白，就凭我射鸟射雁是百发百中，射飞鸟的眼睛都不会射到他的嘴，从来没有失手过，我要这样怎么出去打仗啊？今天这是怎么了？要说有一箭不中也可以解释，人有失手，马有失蹄，那也不能两箭都不中，这不是活见鬼了吗？他总觉得这里头有什么不对，什么不对说不出来，再看神明的脸上啊，笑嘻嘻的，难道他知道我射不中的原因？这个呀。

名叫周馥。周馥由于剑术极高，百发百中，而且一表人才，能攻善守，深谙兵法。尧帝非常喜爱，就加封他为摄政，赐名后羿。为什么叫后羿呢？后羿啊，那是因为当年轩辕皇帝驾下有位神射手叫羿，所以才给他起名字叫后羿，意思是当代的神射手羿。打这以后，大家都知道后羿，反倒原来的周馥这个名字没人知道了。尧帝就让后羿带兵四处平叛，本来这政治就不稳定不太平，就在这一阵又出现了天灾。什么灾呢？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十个太阳同时出现，烤得大地龟裂，庄稼干枯欠收。那位说，你别瞎说了，天上怎么能出现十个太阳呢？那地球还不烤化了？那都是神话传说。哎，不是啊，是真的，真出十个太阳，只不过这十个太阳里有九个是假的。其实这是一种天气的异常现象。那个时候气温骤热，天旱无雨，热气蒸腾，人间呢就像桑拿一样，这些热气偶尔遇到阳光形成折射现象，天空中出现了好多个耀眼的光团，好像是太阳一样。俗称啊，这叫假日，假日头。但那个时候人们不知道，都以为是出了十个太阳了。说真的，有假日现象吗？有啊，翻开史料看看，有很多记载。当然了，像尧帝初年那个时候，一下子同时出现九个假日，连同真的太阳十日并出，这倒是极为罕见的气象奇观。你想，就连咱们现在都觉得罕见，那个年代更是如此了，认为这是天公降灾呀。怎么办呢？得把那九个太阳想方设法给消除了。怎么消除？想用攘日的办法把那九个太阳攘走了。什么叫攘日呢？说白了就是啊，设立祭坛，杀牛宰羊，做法祈祷的一种活动仪式。那位说，这不是迷信活动吗？这尧帝怎么做这种事儿啊？哎呀，你别忘了那是什么年代啊，离这四五千年呢，可不就插个鸡毛抹把血跳大神吗？那个时候觉得这才是科学，才能把太阳攘走，谁会攘啊？谁会赶走那九个太阳？据说东海之滨的大蟹族女丑是最会攘日，人家掌握了这门高科技专利技术，是攘日专家。就这样奉命筑了一座攘日台，开始攘日，挺卖力气。女丑是在台上光着脚丫披散头发，手里拿着一根

讨不遵王命的十日族以及他的亲戚。当时人们不知道假日出现是自然现象，一看这两天攘日怎么越攘越厉害呀，一打听啊，哦，原来是十日族破坏的，嘿，真是可恶。所以尧帝征讨命令一下，一呼百应，后羿统领大兵直取十日族。再说这十日族的首领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被称作九婴大长，姓厉，叫厉少侯。这厉少侯少年英俊，武艺高强，这两天正处新婚燕尔之际，刚刚娶了媳妇儿。这媳妇啊，就是凶水兵一大长的妹妹，叫恒娥。这个恒娥长得确实是举世无双，美貌绝伦呢、要说什么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这些形容美人的词儿，加在一起也难以形容恒娥。为啥呢？她就是以后的广寒宫仙子嫦娥呀。你想啊，后世人一说某某女的长得漂亮，漂亮的跟月殿嫦娥似的，所有描写女人俊俏的词语对她都不能形容。这恒娥美啊，占有四绝：灵绝、冷绝。

0: 段《大英雄西域连江》要收横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取得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

0: 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一下有哮喘的朋友们在运动当中该注意什么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我相信常教练现在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在我们身边，如果说有什么样的这个慢性疾病的话啊，大家可能会经常提到的是一些
1: 糖尿病，
0: 对这种疾病，但是好像发觉类似这种呼吸道系统性的这种疾病，
1: 可能平常不太注意这方面，
0: 但是发觉好像这一部分人群也不少，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也觉得有必要去关注一下这些朋友，他们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如果想要去参与运动的话。嗯，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还有注意事项啊，这样的话能够让他们既这个健康的参与运动，同时也不会导致自己的这个疾病更严重。
1: 对，其实在很多这个特别哮喘有哮喘问题的这些朋友啊，其实你在医院在就诊的时候呢，很多医生也会建议你是需要去做运动。是要做运动的，但是当然有些条件方面，以后我们会讲到，可能做运动当中你要注意什么，要规避什么。其实做运动对哮喘病人来讲是有好处的。其实很多一些哮喘最典型的，比如说过敏性哮喘，
0: 哎，
1: 就他
0: 经常听到，
1: 听到，
0: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这种环境之下，好像过敏性哮喘的情况特别多。
1: 对，特别是什么？就是春天。
0: 对，
1: 春天的时候

0: 在干燥的环境下，而且又是寒冷又干燥的环境下去做运动。
1: 其实这种天气环境啊，别说是对于哮喘的朋友了，
0: 对，
1: 就普通人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0: 对对对，你嗓子，很多人嗓子就会什么上火啊，对吧？这嗓子都发痒啊，不舒服啊那些。
1: 对，
0: 其实对这个对呼吸道这个刺激是很严重。所以啊，哮喘朋友，首先你在运动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环境当中，如果是处于这种环境当中，我们是不太建议。
1: 啊，
0: 不太建议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天气环境是不利因素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有不利的，还是要去想一些办法。
0: 对，所以他们比如说，其实对，学有很多方法，比如说他们的热身时间的周期要长，
1: 嗯、
0: 可能我们普通人的热身时间要这个10分钟，他们要15分钟，
1: 嗯，
0: 热身时间要长，就是而且是缓慢的增加量。缓慢增压量，然后让他的气管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方面，利的，更有利的，就是干燥我们变成湿润的，对吧？
1: 啊，
0: 寒冷变成温暖的，所以他们是适合在温暖又然后湿润的
1: 环境下。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一些就有哮喘问题的人，医生也会说建议运动，但一会后面他们会说，哎，建议一些水中运动，
1: 哦，
0: 就是这个原因。水中运动就是你去游泳啊那些、
1: 嗯、
0: 其实对这个是很好，因为首先一年四季都是恒温，而在那种环境下呢，这个湿气
1: 湿
0: 度很大，湿度很大。
1: 对，
0: 所以这就是那个原因在这里面。
1: 是、
0: 当然我们刚刚也在说这个会有很多是过敏的、
1: 嗯、
0: 对吧。其实这个过敏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会发现一种现象，小朋友啊他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有些人会怎么样，小时候啊他会出现哮喘，
1: 嗯，
0: 小时候，但慢慢长大了之后，随着这个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强，成年之后
1: 免疫力更强
0: 之后，他可能就不再复发了、
1: 哦，
0: 就跟正常人一样的
1: 消失了。
0: 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小时候会对某一些物品过敏的，
1: 会
0: 大了之后就没事了。
1: 有，
0: 我再碰到那个东西是就没事。
1: 对，
0: 这个就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反而就比如说，可能有些家长朋友，你的家里有孩子，然后可能是因为。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啊，反而你要记得，他要加强身体锻炼。
1: 对，
0: 他要加强身体锻炼，
1: 增强抵抗力嘛。
0: 对，他要增强抵抗力，就是让身体更加强壮。
1: 嗯，
0: 其实对他是有帮助的。当然，这个不能排除，就是因为有人确实对那个过敏源他是比较敏感的，就碰到那个过敏源他就会犯病。
1: 嗯，
0: 那些对吧？我们最典型的一些皮肤性过敏，有些
1: 对
0: 碰到那个，就是他就是这个过敏反应会特别特别激烈。
1: 对，
0: 这种是不可排除的。
1: 对，
0: 但是他是
1: 这个不会因为我们的抵抗力增强啊怎样他就消除。
0: 是的，
1: 但是这样的情况他是有可能会变弱了。
0: 对，
1: 甚至没有了。
0: 对，是的，很多很多小朋友他这个变大了都会有这种情况，就可能小时候经常复发还要用药，可能大夫都会给你们开药，就是看那个处方药，就按时要吃的每天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类似于消炎类的药物，然后呢等慢慢大了之后，诶，不再复发了，可能这个药就停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像这些人群啊，就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啊，运动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注意，第一个碰到过敏源，再一个就是防护的问题。
1: 嗯，
0: 防护的问题，就可能我们平常在电视当中有看到，有一些人会用那个什么，就一旦哮喘病犯了之后，他会用那个喷雾的问题，对吧？
1: 经常得随身携带。
0: 对，他们要用那个喷雾的，就是那个药物是平常不会用的，但是呢，就一旦犯病之后，要立马去那个药。但是可能平常我们，比如像，我们平常没有哮喘问题的这个人，可能你没用过，你也不知道怎么用，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周围有朋友是有哮喘问题的话，你应该清楚那个东西怎么用，因为他一旦发病之后，有可能他来不及去取那个药，你要帮他去取、
1: 嗯、
0: 对吧。那个药呢就是最简单，我现在就直接说啊，就放到嘴里然后去喷。
1: 嗯，
0: 喷的时候他要吸气的。他要吸气，要把那个药物吸到那个气管里。
1: 哦、
0: 气管里其实那个药物呢，它那个作用就是在附着在这个气管的内壁上啊，然后呢它减少它那个水肿。
1: 哦，
0: 减少它那个水肿，然后让平滑肌松弛。其实我们的气管都是，它算是一种肌肉。
1: 嗯，
0: 把那个平滑肌变松弛，然后那个气道打开，是这样的。
1: 哦、
0: 嗯，
1: 对，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影视剧当中啊，
0: 对，
1: 可能大家如果身边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话，在影视剧当中看到有这样的病人的话，
0: 对，
1: 他在那一刻他是呼吸非常急促的，
0: 急促，而且会出现那个尖叫声。
1: 对，
0: 声音会出现，
1: 对，
0: 而且他会觉得胸特别闷，手一般会放到这个胸腔的位置，
1: 对，
0: 或脖子这个位置，他会觉得就有人要卡住他脖子，
1: 他自己又想把这个气往下顺嘛，
0: 对，
1: 就是很紧急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其实对于有哮喘的朋友来说呢，比如说像刚才强调。

0: 您介绍的这些诱因，或者说是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哮喘的发生，
1: 对，
0: 我们也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比如说现在可能更常见的这种过敏性哮喘，
1: 对
0: 啊，是我们经常会在身边遇到的。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因为天生的遗传的一些原因，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啊，
1: 对，
0: 这个也有它不同的这种诱因。但是我们更重要的也是要跟大家谈的问题呢，就是运动对于有哮喘的这些朋友来说呢，就像常教练刚才提到的一点嘛，医生是非常建议这些朋友要参与运动的。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其实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些好处，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捋一捋吧，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针对于这些哮喘的人群，医生才会有这样的建议呢？
1: 对，其实最主要他们是增强抵抗力，就增强免疫系统，这是最主要的。其次呢，在运动项目来讲，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异化。运动项目，比如我做有氧运动，我做无氧运动，其实对他们来讲没有太大差异化。你可以想象成跟普通人的锻炼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区别。有一个区别就是他们这种很高强度的运动，他们在做的时候啊是要规避一下，
0: 就不太建议参与这样
1: 对很
0: 高
1: 强
0: 度
1: 的
0: 运动。
1: 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吧，比如说啊，我们最简单，咱们去跑一个400米，最典型这个强度比较高了，对吧？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肯定可能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你跑过100，跑过200，跑过1000，跑过400，跑过800，其实你会发现最后400米是最难熬的。
0: 对
1: 对吧，它那个强度很高的，因为它用到那个系统啊，就是咱们的乳酸系统是最明显的。而且跑完之后呢，就这个400米啊，他跑完之后最明显就这个人啊，他喘气是特别急促的。对吧，而且甚至。
0: 就是半长不短的这种感觉嘛。
1: 就有点倒不过来气那种感觉。对吧，
0: 卡在那个不高不低的那个位置。
1: 对。所以像这种强度的，你记得啊，就是最所有的有这类人群，就有这个哮喘问题的这类人群啊，你们是不建议达到这种强度的，因为如果达到这种强度的话，就会诱发你的哮喘发作。因为还有一种哮喘叫运动性哮喘，运动性哮喘
0: 就在运动过程当中，
1: 运动如果它强度很高，然后它会刺激那个气管的刺激血管，然后诱发哮喘，
0: 发病，
1: 对，哮喘出来。所以他们在平常运动的时候，还是以中等强度或者中低强度。

0: 时间之内啊，
1: 对对对，
0: 一下就让你的心率上升的很高嘛。
1: 对对对对，同时你也会觉得你呼吸很急促，对吧？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本身有哮喘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推荐。不推荐，当然所有的教练员也要清楚，就是如果因为在你在健身房进俱乐部之前，你都会要有一个问卷调查的，你要如实填写。如果是他是合格的教练的话，他们在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理应知道你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你们是绝对不允许做那种很高强度的。
0: 对
1: 对，还有什么？还有一类似于，比如说在这个健身房当中骑那种强度比较高的什么单车，动感单车，
0: 哦、动感单车，对。
1: 对

0: 针对
1: 中高强度
0: 的，中高强度
1: 的，
0: 还有什么时候冲刺的课程，
1: 对，
0: 像这种的课程来讲的话，你就要稍微规避一下，规避啊，或者是怎么样，你进去啊，差不多是教练在上面带，但你的强度，因为阻力我可以调嘛，对吧？速率我也可以去控制，那你可以跟着前后，就是让你的呼吸呢，就不要出现那种明显上气不接下气，这个是真的是很危险的。
1: 其实呢，说白了，我觉得就是有哮喘的朋友们就不太建议大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0: 对
1: 去运动，因为说实在的，虽然说可以自己去调节，但是如果大家的这个气氛那么高涨，
0: 可能忽略了，对吧？
1: 对，你自己可能也不自觉的就把这个速度加快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强度增高的话，那你身体可能就会出现不适。
0: 是的，
1: 所以还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前提。
0: 对，对，知道，因为首先你的身体的你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0: 对，你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身体是不太允许你做那种的。很高强度的，对吧？其实呢，你要真的说增强免疫力，其实未必见的是很高强度的才会增强你的免疫力。但是有个问题，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的强度如果做得非常高的话，反而我们的免疫力是下降的。
1: 对。
0: 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有这种情况，就如果今天我做了一个非常高强度的运动啊，可能训练完之后，哎呦，腿都站不直了，然后身上也觉得不舒服啊，第二天是很容易生病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反而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牵扯到一些其他一些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啊，然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反而下降。首先我们的目的，我们来做运动，我们是

0: 有可能会出现怎么样，比如哎呦我十多年都没吃过，就我因为我知道我吃那个东西过过敏，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你十多年你没碰过它然后你就不会再出现过敏反应，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本身你身体当中对那个过敏源是不耐受的，
1: 嗯
0: 啊不耐受的，所以还是尽量规避。

0: 是做运动呢，其实特别小朋友他做运动之后，他可以让一个是免疫力提高，再一个他可以增加他的骨骼肌啊等等这些，
1: 嗯
0: 啊，再一个也可以增加他的食欲，
1: 嗯，
0: 对吧？食物的这个摄入，所以他整体来讲呢，这些对他来讲都比较好的。还有，如果小朋友你真的是哎，他有哮喘这个问题，比较推荐的是直接让他学游泳。直接让他学游泳，很多就是水上运动嘛，对，水中运动，小朋友也比较喜欢水。
1: 对，
0: 而你会发现呢，越小的小朋友啊，他在学游泳的时候，年龄如果越小，学得越快，
1: 嗯，
0: 对吧？学的是越来越快。然后呢，所以很多一些家长，就比如有小朋友在医生的建议下之后，他可能想说，哎，你学游泳吧，
1: 嗯，
0: 第一个又能学习到一个新的技能，
1: 对，
0: 然后呢，同时又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所以你知道很多一些哮喘的一些国外啊，很多一些哮喘小时候有哮喘的一些小朋友，医生在医生建议下，他去学游泳。那些小时候有哮喘的那人群，长大了之后，你发现他们那帮人的游泳水平都是特别高的，
1: 就不但让哮喘
0: 对
1: 可以说是叫
0: 降低，
1: 对，甚至有的人还成为了专业的运动员，
0: 对，
1: 都是有这种可能的啊。
0: 对对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我觉得就是刚才常教练跟大家

0: 来比喻啊，比如我就是跑步，对吧？我可能平常我的最高速度，跑步机上啊，可能最高速度我可以跑到15、16，是极限速度啊。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15、16，我觉得这个很高了。但是可能你在跑的时候，我现在 HIT 我给你设高强度就是10到11，对吧？然后呢，就相当于你高强度是在那个值是在你的头的位置，但现在我头顶的位置，然后我现在跑的强度可能就在胸腔位置，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当我要跑完一分钟之后，我要停留，我要让心率降下来。这个心率降下来的时候呢，我的强度可能就是慢走啊，慢走或者根本就是停留，
1: 嗯，
0: 都可以。所以这个强度非常低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因为我们算吧，如果你极限可以跑15、16的速度，如果你是现在跑10的速度的话，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你绝对不可能会出现上气不接下气，
1: 对，
0: 是。很均匀呼吸，而且那个呼吸你会发现那个深度会比较深的，
1: 嗯，
0: 像那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做这种 HIT， 这也算 HIT 的一种高低强间歇，这种是没问题的。
1: 对，这个强度降低了。
0: 对，因为所以说我们所谓的这个高低强 HIT 塔巴塔这些呢，因为现在在健身房当中做的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我高强度30秒，
1: 嗯，
0: 而且要求是越快越好。
1: 对
0: 对吧，
1: 恨不得用冲刺极限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让你反正100%甚至120%的能力去冲，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低强度呢可能就是要你这个基础运动。

0: 就来听常教练和大家介绍。
1: 但是呢，有些时候在抗阻力训练里面哈，如果你是高级训练者，或者你周围有朋友是高级训练者，他有可能会让你做一些很高阶水平的抗阻。
0: 嗯，
1: 啊，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就不太推荐。我举个例子吧哈，咱们有一种抗阻训练叫超级组，它是怎么做呢？不停的啊，一提超级组就中间不休息。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撸铁啊，撸铁之后我就做一个卧推，正常来讲的话，我可能你要增肌的话就做6到12个，对吧？力竭完了就休息30秒到90秒，对吧？你强度也下来，不会有太大问题。
0: 嗯，
1: 但是呢，他如果超级组怎么办呢？好，做完卧推之后不停的啊，不停的，下一个做什么？就开始做划船。
0: 哇。
1: 然后做完划船之后又不停，然后立马回去，然后又做卧推，反正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中间一直不停在那样做。
0: 嗯，
1: 反正
0: 属于抗阻训练的 HIT。
1: 对对，它就是其实它属于一种超级组。那这种训练呢，它其实说白了，它最好的方法就是它比较节约时间。
0: 嗯，
1: 对吧？我所有中间的间隔时间都没了。同时呢，其实来讲，比如我现在做卧推，我主要练我的胸。我练我的胸，我在做推的时候呢，我在做这个卧推的时候，我练完了之后呢。我接下来做下一个动作，在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我是不会动用到我刚刚所练的这肌肉，所以他是利用这个时间在休息你原有的骨骼肌。但是有个问题，你那边在做强，但是对于心肺耐力的负荷，
0: 嗯，

0: 常用药的。
1: 嗯，
0: 这个人群在训练前，首先第一点就是他必须要确保今天遵循医嘱去服用过一些药。
1: 对，
0: 服用过之后才可以接下来的锻炼。如果今天哎呦我忘吃了，
1: 那
0: 今
1: 天训练
0: 就取消。
1: 对，
0: 哪怕明天再练啊、取消。
1: 这是对自己负责嘛？
0: 对，也是对周围就你有哮喘朋友也是对他负责，因为这个我们在讲训练的时候一直在强调，就可能普通人啊，我们是安全性和有限性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1: 嗯，
0: 对吧？可能竞技运动员里面呢，我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尽量的扩大有效性，因为他要打比赛，他要拿金牌，对吧？他要拿成绩的。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些身体本身硬性条件不太达标的人群呢，
1: 嗯，
0: 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要遵循安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大于有效性的。
1: 对，
0: 我宁肯牺牲你的有效性，

0: 加上强度，可能我刚开始快走，然后慢慢到慢跑这个级别，它是缓慢往上增加的，就让气管在这个里面是有对外界环境有个适应时间的，
1: 对，给它足够的时间，
0: 对，是足够时间。你要是说在水，比如我冬天我可能去一些健身房呢，它还是有泳池的，对吧？然后一样热身时间也是要延长，也是他们也是要有热身的。热身其实游泳，很多人你知道游泳是忽略热身的，有人反正跳水里就开始游，对吧？游泳

0: 环境之下，
1: 温度又是
0: 温
1: 暖，
0: 对，
1: 对，
0: 又是比较
1: 恒温嘛
0: 的
1: 恒温，
0: 对。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的。

0: 听到那个嗖嗖的那个声，对，就很像那个声音。
1: 就是儿童如果有这种过敏性哮喘的时候，他在呼气的时候也会
0: 有
1: 发出这种声音。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哮喘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气道突然间狭窄了，所以我们气流通过的时候就受限。那就跟我刚才就是
1: 风的那个效应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就是那个风那个流速哈，然后通过这个门缝，因为门缝就很狭窄嘛，
1: 对，
0: 所以它这个形成的这种喘流哈，就有这种声音。
1: 哦，
0: 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哮喘的孩子哈。就是或者喘的这些孩子、就走到我们诊室，可能就是他就坐在我旁边，我不需要用听诊器我就能听到那个声音，
1: 已经能判断出来了。
0: 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他就
1: 是
0: 可能并不知道，然后我就说是不是孩子喘，他说没有啊，我说其实很明显嘛，因为坐在我这儿、
1: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喘息的这个声音哈、如果家长如果能够了解，其实对于一些小朋友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贴在他那个就是贴到他的胸口啊，
1: 是的，
0: 或者你就能听到那个滋滋的那个声音。

0: 判的标准呢，就是咳嗽我们要4周以上，我们叫慢性咳嗽。
1: 哦，
0: 那么这种其实孩子特别多，其实在我们
1: 的
0: 这个生活中哈、啊，还有在我们临床工作过程中，家长也会反映，我们家孩子呢总是晚上咳。
1: 对，
0: 因为我们这种咳嗽变性哮喘，它的表现呢就是以干咳，那么它的时间呢、就是以夜间啊、咳嗽，或者是晨起咳嗽，更明显一点。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运动之后。
1: 咳嗽
0: 情绪激动
1: 剧烈，
0: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的家长呢细心一点，我们对于他的咳嗽的性质，我们就是细心的去观察，是不是有这些规律啊？
1: 对对，
0: 如果有的话，本身我们。

0: 办法有一个这个参与感。
1: 是的。
0: 那么在他的心理上，他也会觉得，哎，我是一个病人，
1: 和别人不一样，
0: 和别人不一样。所以一个是就不自信，
1: 嗯，
0: 可能会有自卑呀，会孤立呀，会有这种情绪。
1: 对，
0: 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鼓励小朋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哮喘，哎，得到控制，或者是哎控制非常好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去选择一些合适的运动，参与进去，对于我们自身的健康啊，
1: 对
0: 于我们的心理啊，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有前提的嘛，姚主任说的是适度的运动。哎，我们既不会过量啊，也不会说让孩子就完全的避免运动。其实你是要把握好这个度的。
0: 对，而且我们也是要求是在你的哮喘我们要得到控制的前提下，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哮喘急性发作，
1: 急性期，对，
0: 哎，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要避免去运动的。因为刚才我们

0: 朋友去建立这种科学的或者说叫健康的一个既有运动同时又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病情比较稳定的一种科学的观念呢？
1: 首先的话，我觉得就是再去运动。

0: 被中断了的话，其实是会对他的这个心理上的影响会更深远的。
1: 对对，是的是的。其实心理，尤其我们现在哈，也非常关注儿童的心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0: 运动
1: 中
0: 啊，
1: 嗯，是的，哦，所以一个是药物的使用，嗯，还有一个热身都非常重要
0: 啊，
1: 还有就是在我们运动过程中啊，我们要就是观察，孩子，哎，是不是呼吸困难？嗯，特别费力，特别难受啊，出现了这种频繁的咳嗽啊，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就停止。所以一般呢，像这种小朋友的话，我们也建议学校哈，就是要备用一些这种急救的一些药物
0: 哦，
1: 尤其就像我刚才说的，贝塔尔受体的这种啊，激动剂速效的啊，这种
0: 能够尽快的，
1: 哎，我们赶紧缓解，然后之后呢，我们去医院就医。
2: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针对于我们有哮喘这个问题的朋友们啊，在运动当中需要去如何注意，是谈得非常的详细，和大家谈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哮喘的发生，以及也告诉大家了啊，运动是一种很好的让我们的这个哮喘
3: 干预方式，
2: 对，让它能够尽量把这个症状给大家带来的轻一些的一个很重要的干预手段。
3: 对，
2: 但是前提呢，就是我们要怎么进行科学的运动，比如说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啊，
3: 强度的把控啊，
2: 是的，
3: 对
2: 啊，有哮喘问题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强度的问题，尽量是不要选择这种强度过大的，对，运动形式。其实可以选择的方式还是很多的啊，
3: 基本上啊，在运动项目来讲跟普通人没有太大差别，
2: 对，
3: 没有太大，只是强度的把控上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2: 要格外的注意，
3: 对，
2: 是中低强度，
3: 对，
2: 中低强度啊，
3: 中低为主，
2: 不管是有氧还是力量，我们都要遵循这个原则。
3: 对，反正就是别在锻炼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
2: 对，
3: 如果出现那种，你要清楚你自己是不太适合的。
2: 对，当然还有一点也特别要提醒我们有哮喘问题的这些朋友们，随身要带好自己的这个药物。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做出了这几点的一个介绍，也希望对于我们有哮喘问题的这些朋友呢，能够有一定的帮助。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八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九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一代武学宗师孙禄堂先生，1860年11月出生于河北保定市望都县东任同村。他是孙氏太极拳即孙文武学创始人，中国近代著名武术家。孙禄堂先生提出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他将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三拳合一，也三家于一炉创立了孙氏太极拳。1888年，孙禄堂在家乡创办濮阳拳社，以完善人民之身心，徒以梨树之振作为宗旨，以修身、健身、防身为目的，教化民众从习武中开发本能，明识道理，坚持文武兼修，因材施教，从基层办学，使广大受众受益，传承至今。孙存周先生是孙禄堂先生的次子，是孙禄堂武学的第一继承人，他深得孙禄堂武学精髓，全面继承了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强调身体力行、修身养性的作用，倡导文武合义、修身育德的理念，形成了一套极具实践性的武学体系。孙存周先生以其绝伦武艺、高尚人格和深邃思想，为中华武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采访的嘉宾是孙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孙存周之女孙禄堂的嫡孙女孙婉容先生，请听记者沈彤对孙婉容的专访。
0: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1: 近日记者沈彤在北京体育大学的怡清园见到了98岁高龄的孙婉容，谈起自己的祖父孙禄堂，孙婉容表示自己5、6岁时曾和爷爷在河北老家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爷爷孙禄堂给他的最初印象就是和蔼可亲、幽默风趣。
2: 您跟您祖父孙禄堂先生有接触吗？
3: 我呀，当然有了。我也特别是在他临去世的那两年，我是他死的时候我是6岁多，他那两年就我才5岁6岁。就接触他，对，我不是在襄阳，我在完县城里啊，也是县城里。他呢是在北京，我们一直在北京。为什么回去了呢？就是我那大娘，她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她要求回去，我奶奶就同意她回去，但是她不认字，我母亲是能短文识字的，所以呢，她就说我回去我一人回不去。也不会买票，不知道在哪个站下，都不认识字吧，就是那个那意思。他说我希望老二的夫人送我回去，奶奶答应了，所以我们就这样把他送回去，帮着他安顿家，帮着他什么，因为我母亲识字，所以就这样的话，就那一帮着就这几年就下去了，就都在完县住下了，所以才后来才回来，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有这么一段的这个时间呢，是和爷爷接触不接触，实际上呢是我记事以后5岁6岁这时候接触到，我才认识爷爷。也就是说我们曾经演了有一个话剧，我说我只认识那个老的那个扮演的那个啊，我只认识他那个演员，我说都挺逗的，我说万坤，我说我只认识你，因为你这形象是我爷爷在我脑子里的形象，我说那个年轻的我不认识，他演孙禄堂的年轻的时候，我说我不认识，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只留下了他老的印象。他给我的印象是什么？他非常和蔼，而且他也非常幽默，在我们那儿就跟那个生活的接触生活，他给我们的，我们住在老乡的房子，那就是老乡的都会，他说都不敢跟他讲话，一开始他就跟人开玩笑，那个我们都叫四奶，他叫四婶，哎呀四婶啊，你今天吃什么呀？他说我今天吃那个蒸的豆包，那个做的粥。他跟我说哎呀我也想吃你那个粥， 四奶奶说行啊，我给你端端端端端端的拿那个那什么豆包啊给他吃，哎呦他吃了以后特别好吃。后来他就说再一次说你今天还做的什么呀，他就问他，就他就说我做的你就想吃什么呀，还想吃豆包，他说还想吃，他说好嘞，一会儿就给他端来了，端来了一个大馒头，一碗豆粥，一碗豆粥。四奶奶就是，她说我后来她觉得老爷子简直是特别好，跟我们开玩笑也非常幽默，她也不说，就我她说哎，她说那个四婶，这个怎么今天是大馒头，我要的豆包呀，她说行了。我给你这豆粥呢，搁到肚里去就它一包就成了豆包了，所以就说啊，他跟那个就是他并不给老乡非常和蔼，也老乡都能接住。他说从今以后，他们就老跟我爷爷他们连说带开玩笑，就生活的非常愉快，就在我们家里住的非常好。所以我就愿意跟爷爷呢，也就是我没上学呀，我六岁以前我没上学，姐姐他们就都哥哥他们都上学了。所以也就这样，我就能跟着他一块陪着他，他天天要出去转弯去，还溜走步吧。我们在县城里头嘛，他就有个城，他会带我登城去。你想他那时候都已经快七十了，他是33年走的，那时候就是三二年这两年回去的，所以我接触他的时候，就是已经我懂事了，能记住了。他带我出去了。有一次就碰见一个小孩，他是小儿麻痹，碰见一小孩，这个他们好些小孩就开他玩笑，大傻瓜大傻瓜就叫他，他很不愿意听了，他并不是没头脑，他只是小儿麻痹，有点跛腿。完了以后他们就叫他，结果他就生气了，他过去咣就踢一小孩，踢在大门上窗的小孩，有小孩就哭了。我说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踢人呢，我说你看他多不讲理啊，我说啊。爷爷说你没听见他们小孩叫他什么了，叫他大傻瓜，他不爱听啊。他说一个人都有尊严，不管他是有病身体不好，他也有他的尊严，不能不尊敬人家，你那儿叫人家很不愿意的。他说那叫他什么，你叫他小哥哥，你叫他小瘦哥，他叫 小瘦。他说他一定不会踢你的。我说好，我就见他，我老远我就叫他小瘦哥小瘦哥，我就叫，哎，他真的跟我特别好，还跟我一块排着队，瘸着跟我一块走。所以我就知道了要尊重别人，所以从小的时候爷爷他们就教育大家。我跟着他一块去登城，或者是到菜园里的，出去就是菜园里去，他就说你去玩吧，在里的就也可以说就在这个草地上自然的环境里，就是你到处那个地里都可以走，他那黄瓜什么都可以摘着吃，因为我们去了以后进了园子就该摘的菜都拿走的，都要给钱的，所以你去吧，就玩去吧。我就去玩去了，哎呦我一看这么大一大瓜，我说太好了，这么长他吊着是架瓜，完了一条都是架着这么老长，哎，我说这个瓜可好，我说没见过这么大的，我就给人摘下来了，摘下来了，我就这也特别不好摘，摘下来我就吃，哎呦特难吃，皮是皮，里头籽是籽，我说真难吃，我就回来。爷爷说你干嘛了，有什么收获呀，我说我看见一个大瓜，这个大瓜我说非常大，我说我就去尝试一下它这个瓜，哎呦，爷爷说那是人家的菜种，那我把人家的菜种给掐了，人家菜园子的老板，哎呦，他说老爷子，你看这怎么办呀？老爷子说你别着急，我陪你，我给你买菜种，没给你买这个就算我陪你，你今年没有的话，我给你买新种子，给你买好的啊。所以老爷子走到哪儿谁都欢迎，他不是不讲理，他任何时候他都是讲理的，他就觉得我给人毁了。他也不责备我，因为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懂，他说像那样的已经皮也厚了，就只剩籽了，没有肉了，他说要吃那种长的那个绿的啊。哦，我从那儿就知道，我说黄瓜是结籽要结那个最大的黄，所以我就去吃，爷爷并不责备我，还告诉我你该怎么样去做。带我上城的时候，就是还会给我说，你看见没有，这外头麦田，那我那时候就不懂什么，懂什么麦浪滚滚，刚等着我大了回来，一听人家唱那歌，哎呦，我这感动，我一下就回想到我就小的时候，我爷爷跟我说麦浪滚，他说这个 农民伯伯种这个多不容易，一定要尊重的这个人家的收获，人家的劳动，吃饭的时候一定掉了东西我捡起来，别浪费。你看，随时我都觉得我在家里得到了很好的教育，不仅仅是从权，他是文武一起教，修身养性都有。所以我就觉得跟着爷爷的时候，特别说他带着我去玩，教我怎么做人，教我怎么样去为人，哎，还教我应该是怎么样去对待这农民的事，伯伯的这劳动，全都给我讲了。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两次接触爷爷的时候，是印象非常深。后来越想越深，就这么一情，我就觉得这个真是让我是童年非常快乐。
0: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1: 作为一代武学大家的孙禄堂，对孙女在武学基本功方面的培养是潜移默化的。孙婉容表示，其实他小时候爷爷和父亲都是让他在游戏中锻炼自己的腿脚奔跑能力，也为日后习武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
2: 您爷爷除了让您感觉快乐，他有没有教您那个基本功呢？
3: 他就拿着一个小东西，去快点给我追，追上来以后再给我取回来啊！他就拿一小石子，他说你看啊，我打钱的那个小石子我打上了以后，你去给我两个都给我带回来。我说好，因为他一蹦就蹦的不是，我就到处跑，他就会锻训练我，带着我，让我，你看我才几岁，他带着我爬城啊，我都一直跟他爬到底，但爬不动了，他拉着我，他走的可挺快的，我会在有某阶段里，这个我就想起来，到了后来，我爸爸带我前颐和园，他不让我走前头，陪练前头。他让我跟他走后山，那后山走的还不是有路的地方，走没路的地方。哎，我说爸爸，前头也有台阶，这儿也有那种。他说不能选那容易的，我现在让你看看你的技能如何，能不能克服这个困难。如果没有路，你怎么走？哎呀，我才知道他们都是随时都在培养我们，锻炼我们。我都可以把爸爸跟爷爷他们这个结合在一起，我才知道哦，教育是随时随地都要去接受的。也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才把他们的这个情况联系起来，都是在训练我们的基本功，让你去知道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克服困难，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你该完成的事情，那你必须去完成。他就拉着我走不过我爸爸，我爸爸那时候都50多了，那我怎么办呢？他拿拐棍，那个伴儿这边冲着我，他就

0: 着我。我他们别人就说：“哎呦，你看这个老头真棒！”就在幼儿园里，我记得很清楚。我一想，我太丢人了。我说我都这么大大姑娘，我说让我爸爸拉着我，我说快跑，我也快跑，我也快跟着他，他使劲，我就不让他丢掉我呀，我就使劲使劲。当然这时候就练了腿部的力量等等，都会得到好。所以我这个基础功不是单独练的，而是随时随地都在练习。而且他们俩都是这样，那个张鲁去准确性还要让我去到处找这两个石子，那一见不知见哪去了，甚至有的时候找不着，所以那也得去找，找找找。这个只要爷爷说好了，就找这一个就行了，就找这一个就回来，要不然的话就一直在找，他一直在找。所以只要爷爷没有命令，那就不会停止，就这么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我在家庭里头一点都没觉得那么苛刻的要求我们什么，而我们都完成了他们的所谓的基本功。
1: 比较愉快的童年，就在
0: 比较愉快的童年，而且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增长了自己的能量，自己的那个各种基本功。也就是说，你在平常的那孩子里头，他们都跑不过我。男孩子，我老是跟男孩子在一起，他们都跑不过我。一跑比赛的时候，那我跑来回啊，上枪头往下跳，我就敢跟着他们去跳。所以我就说在那时候就真是愉快的童年，因为你又没上学，整个这就是全都在那玩，每天这个玩全都是训练，全都是训练，很有意思。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谈起自己的习武经历，据孙婉容透露，尽管自己出生在一个武术世家，但是家中对于子女习武一事是持开放态度。直到他上初中，表姐的到来反而促成他下定决心跟随父亲孙存周习武。为此，孙婉容也向父亲承诺要早起晚睡一小时。
1: 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您年少的时候习武的经历。据说那时候你父亲对您还是要求比较严格。
0: 说我父亲他一直都在上海，等着这个沦陷了以后，他不想给日本人工作，所以上海沦陷以后他一直在上海工作，这时候他才回到北方来。回到北方来以后，那我就有机会接触他了，也就是说这时候我才能像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啊，我得天独厚的就直接在爸爸身边。所以从那以后也就十几岁吧，但是那时候开始没有练，因为爸爸也不定那时候，因为刚刚回来，后来因为上了这个中学吧，这个那时候呢，看着他们练，我也练。我例如说准确性啊、力量啊、这个速度啊，他都带着我们跟我一块玩儿。然后你们比赛完了，我射奖，就给我们去这样玩。也就是说，一开始都是从兴趣开始，并没有直接就进入这个里头。所以也就是说，在基础功夫来讲，我就身体比较好。从小就比较好，所以在练拳的时候也就比较方便了。为什么这样也那什么呢？因为我爸爸，我们家里头这个对孩子的要求，特别是家人，你非得愿意练才让你学呢。你要不愿意练，完全可以学别的，只要你提出来，这个你想学什么，那家里就可以供你。而我们呢，也就是说按自己的兴趣。我们家不像是那个皇帝传太子一样啊，必须得直接传系，这不用，你不练没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很自由的在是一个比较自由咱们家的，但是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我们家的孩子都上大学，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他们来讲呢，我们没有文化是不。

0: 他年岁也跟着我们上小学，他年岁都超了，说还是我教他吧，教他写字，教他练拳。哎，我说我在家我都不学，我说他怎么能学呢？就是我这么一想呢，我说我跟我爸说，我说我也学，他说不行，他说你现在上学为主，他不让我学。我说那不行，我就比着他，我心说我都不学，我就觉得不行，就这样。他就说那好，你给我提出条件，你什么时候完成？你每天上学几点钟上学，下午回来几点？你什么时候做了完功课？你什么时候睡的？跟我讲。我说我可以提前一个小时起来，提晚一个小时睡觉，所以我从那时候就养成了。他说晚一小时睡觉，他说你只要提出来，他说你能保证，你能保证，他说我就同意你，不然的话我就不同意你。他说既然提出来，就诺言一定要承诺。对，这时候就还开始，也就是正式学习的时候这样，前头那个基础给打好了，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什么速度耐力啊，这些力量啊都跑，准确性，击东西扔东西，从这非常非常准确。
1: 功课可能也挺紧张，
0: 真的很累的。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不能不做家务，家务不能都让我们表姐一个人，就我那亲戚啊，不能让他一个人都做。他人来了一会儿是在做客，并不是说帮咱们家做什么，所以我们俩每天早晨的时候都得分工，他扫地我就得洗碗洗茶碗洗茶杯什么，他擦洗那个我就得扫地，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切就卫生都是我们俩来完成，打扫卫生了，帮着做饭洗衣服什么这都干，所以家里都要求的比较严格，应该自食其力的去做，而且应该是客人一起做多做，不用去那对别人那样对，所以我们一直对别人都很宽容的，所以就这样的。但是我有个比较，我说他怎么我都不学，我都觉得我都不行，所以这样也是给我一个激励。但是呢，主要是小的时候就看见他们老练，而且是爸爸只能放假时候回来，暑假寒假才回来呢。别的时候都在外头教书，所以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回来的时候就觉得爸爸就怎么那么多人来找他，还都在那儿练，就我不知道是练的什么，对吧，小吗？就不知道练什么，但是呢，就觉得哎呦，这好玩，怎么这人都来找我爸爸来练拳，所以也很有兴趣吧。也就是说是近朱者赤，就是接触这样就喜欢这个，也看得见，觉得哎，老想去，我但是不会呀，也就去跟人瞎比划，人家。不理我就不理我，就在我在旁边愿意干嘛干嘛，所以也不限制我，也不那什么的。所以干到了这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我既然承诺，就从这时候开始，自个儿的性格怎么养成，就是在家里头一点一滴的培养出来的。所以我性格呢，说真的比较直爽，也比较这个憨厚，就是对别人都是能容忍的，也勇于承担任务，也勇于承担责任，就这么一个性格。所以跟别人呢容易融洽，并不是没有，好朋友之间的就是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就是这么情况。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从小学、大学这都很顺利的就上来了，可以说是在这方面没多大问题。所以我早晨就起早，我说我保证早晨一小时，晚上一小时。他说你只要给我保证这两个，而且首先完成任务是什么呀？文化学习。完成这个以后，这两个钟头也能够保证好开始练，只要说了以后就不许再逃课，也不许再退，答应了就要做，就比如我说我就下决心，我说决定要做，我不能比练他次，那意思就是，所以我决定做。虽然有了基础，也家里不逼，但是我自己逼我自己，就这样一个情况，就开始就练，真的再没断了。跟着爸爸再练。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4: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7: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8: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6: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9: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3: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14: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5: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6: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7: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6: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7: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6: 我们知道
1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6: 叫英雄。
3: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这个爸爸拿到从上海带回来很多小吃啊，大家看准了，所有院子里的小孩都让来玩，看准了谁拿了哪个就必须不许再第二次，就得吃掉，还得不能不吃掉，不然的话就不许你再挑了，你没资格了就自己把自己开除了。所以大家就在那玩的跟他跟我们跟孩子一块玩的非常开心。他要是他也守规矩，如果他犯了规矩我们可以罚他。所以说爸爸呢是我的严师，也是我的慈父，还是我的，我说还是我们的大朋友，所以一直跟我们去很和谐。但是我很怕他，他很严肃的，要求也很严格，所以在只要一在正式的场合下我都没话，我就得好好的在那听。所以也就这样养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好好聆听别人的意见，爸爸在说什么就应该去做什么。在刚一开始学习的时候，爸爸就说，我说你听，我练你看，也就是口传身教，不许另外的什么，另外一个我教给你的动作必须得记住它叫什么名称。比如我现在教给你是无极式，那就这第一个是它的名字就叫无极式，或者是无极妥穴，无极什么。第二个就叫太极式或者太极穴，他只要告诉我叫什么我就得记住。每一次他说现在练什么，那你就得知道他现在要练什么。所以就这样，也就是说教的比较严格，而且是按循序逐渐的循序渐进的这样的进行，所以也就在学习上并没有多大困难。可是一开始的学生不习惯，那就听他说完了以后，我说那腿怎么过去的呀，转一下转过去，我再说一遍，问了再说一遍，下次不再说，看着我练。哦，明白了，所以不能就老问。我一看看不明白，小孩呗，我看不明白，我就他转过去我就跳过去，他也不理我，他也不说，其实他早知道我再跳过去了。就这样他一直这个动作我就过不去，也就说什么呀，无极太极蓝扎衣，这是爸爸说的了，太极拳的基础这个动作，无极太极蓝扎衣，形意拳的特点两劈拳崩拳，这是他的主拳，八卦掌就两掌，其他也还有八掌是练的，其他那两掌是单换式双换式的，就这两个，他说双换手就完了，他说没，他说你把这个都给我记好了，这两个学不好的话不会教你啊。所以我就一看我都不会呀，怎么也不会，我说看不明白他的脚，一会儿这个脚尖抬起来，那个脚跟点动了，这个因为这就是规矩。 这所有的世子爷爷的书上，这世子里头就是他的规矩、言法、手法，也就是双法，全在他的书世子世子里的架势里头，并不像别人都分出来是五法、八八八法的，就这分出来，我们就全在里头。言法也告诉你了，手法应该怎么张，哎，这个背应该是什么样的，肘是应该什么的，因为他有还有六合的问题，所以他讲得非常仔细。但是你要是看不懂的话，你就且握不去了。你他让你自己去看懂的意思，就是你注见的是一步一步的过去的。他要跟你说，你这样吧，你这样我摆你一下，记不太牢。所以我爸爸他们这个口教是深传，还是真的，还具有一定的传统上需要保留的这个方法。所以他这样说了以后，我就不会。哎，后来我突然来的看见，哦，先抬起脚尖来，捻脚跟儿，这样的话我才懂了，我才坐下去。一个礼拜都没教我别的东西，因为我做不好，过不去就不教。我说爸爸该教我了，你做好了，我自然让你做。行了，不敢再问了，所以就一直看着。一个礼拜以后，蓝湛仪才过。也就是说，从小就每一个动作都是奠基比较牢的，你得记住它，还得会它。因为你不掌握它，那等于是你只知道它，而没懂它，也没守它，也没按它的规矩去做，那么这几个步骤你全都没达到。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孙婉容强调，爷爷孙禄堂将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三拳合一，也三家于一炉，创立了孙氏太极拳，这也是孙氏太极拳最显著的特点。孙氏太极拳并不是形意、八卦和太极拳三种内家拳的简单罗列，它有形意拳、八卦拳之意，而无其形。对于初学者来说，孙氏太极拳要求架子不要蹲得太低，行拳也不宜过慢。
1: 那您还记得您大概多长时间就把这个孙氏太极的这个套路不按套路走？
0: 因为我的拳呢、啊，从爷爷和这就该说就是爷爷闯拳了，也就是说他那三拳合一啊，里头也有这个形意拳、八卦拳的性能，而不是有他的式子不同，用法不一样，但是其理则一，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有他的性，但是没有他的样子，没有他的样子还仍然是按圆的这个太极拳的形式去表现。所以呢，也就是说我这里头会有的，他们为什么能合一，他不是把他这式子拿过来，把这个式子拿过来成了一个混合的东西，他不是，他是要他通理的一个理。最后说咱们大家都懂了，天下一理，阴阳，阴阳就是一气，一气就是太极，所以这就都统一在这一个口径上。也就是说太极实际我们研究的就是这个，而这个太极拳来讲呢，它又是个修身之学，那么它必然是要研究这两气的
1: 三拳合一。对，
0: 它是这样情况。爷爷啊，应该说是在全家历代的传家的这个经验基础上，他不可能，他是集其大成而创新立说的，所以他是这样的。而且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形意拳里头已经打顶峰了，八卦也已经很不错了，也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才搞的这三拳合一。而这三拳合一呢，也正是因为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好最最最完整的意思就是他以什么为前提的，以自身的几十年的实践之果，他就苦修精研得出来的这个经验，他以这个为多少吧，快半个世纪了，他以他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解说这些东西，所以他非常好，非常正，因为实践出真知，他那东西都是很实实在在的，所以他自己有形意八卦的钱这个能量，而且又加上太极拳，所以他把这三拳，他还懂其他的拳的这个拳家的吧，这个的要义跟他们的理论， 在这样的基础上，他闯了孙氏太极拳。孙氏太极拳的不同点就是三拳合一，别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太极拳。所以我们呢是不仅仅是有这个太极拳的名称，还加上这么一个能量。再有一个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讲呢，我们要求的还跟其他那个还不太一样，要求你特别是初学的人不要蹲得太低，太低容易伤腿。而且是刚学的时候不会用力，他会上用死力会伤到了你，就是说膝盖没有出脚尖，他也会，因为他用的力量不是咱们顺畅的力量，所以他都是傻力，力量还有就是着力所谓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开始的时候要求你不要蹲得太低，也不要太慢，因为太慢会吃重，你长时间要一个腿老在那儿那样待着，这样待着他就承不了承受不了。所以呢，我们一开始说，所以我们的拳呢，不要要求你蹲得太低，这是开始。但是后来，你要是练功的话，你愿意练多慢多慢。你在训练肌腿力，在训练是虎背熊腰，那个龙三折体的身，就是龙身、虎抱头。这所以说，这个一开始它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咱们的拳很轻松。你要是说刚开始学进来容易，但是练功是比较难的，它比较难。
1: 他们上次我踩的时候，他们好像还练了好多形意拳的方面的内容，就是这个孙氏太极啊，他们好像都有练形意拳的传统，是不是咱们家的传统？
0: 不能说没有，因为什么呢？爷爷是在完成了他的形意拳跟八卦拳以后，但是呢，没跟你说吗？这里头绝不带他的形，也不带他的势，只带他的性能。所以说，其理则一理，在这一个指导思想，而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才能合一，而不是说混一，把它混在一块儿，行行八卦这里头都有，一块练这个，那还是应该是一样的练。
3: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2: 据孙婉容介绍，爷爷孙禄堂是将形意拳、八卦拳和太极拳重新解构创建的孙氏太极拳，让武学修炼与人生根本的规律相融合，拳与道合，不仅是一种技击

0: 用就全河道。这个道并不是说的是统一的什么道啊，它就是一个这个哲学的名词，也是这么样一个信念，就是大家必须这样。这什么？为什么他说全河道？因为我们所以为什么说孙禄堂他这个把他的形意八卦他也都做了重新的构建，就重新的再扭在一起，完了又完了重新再拆开再做，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的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都应该说是经过孙禄堂的这个整个的重新建构。它就有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式子、每一个动作，它都要求它合在道上。这样的话，也就是合在阴阳的理上。合在这个理上，那你任何的情况都合，不是光这个孙氏太极拳可以，其他拳也一样，仍然是可以这样的。你只要接触它这个道理，从无极到太极，无极生太极，正像是道是一生二世三那样的一个道理。他最后他研究义理以后，他觉得能解释他的拳，说明这个理是可以用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也就是他用这个去合道，这道是什么？这道就是道法。就是方法，也就是这那什么，他用他自己的拳，每个拳都能在这里头跟阴阳相合，跟太极相合。这太极是什么？太极就是阴阳两气。所以这个这样的话，才达到了这个。你该说了，你说对，大家都在说你怎么合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就是、
0: 那确实
1: 是有人说是内力，是拳太极拳的内劲。
0: 那个内力不能光说是。那个内力就是这个河道，不是这么一个要求。而且这里头是按照他的，因为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的拳你必须得很完全掌握了他的拳，掌握了他的拳以后，也就是这拳里头，我刚才说了这个身法手法吧，这几法全有，而且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规矩全在里面，他的规则规矩都在里面。你把眼神都跟你说了，眼你看什么地方，开的时候眼直看，合的时候眼要低看，你看都那么细致的东西都告诉你，也就是说你必须按他的方法走。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将来没训练出自己的眼神跟这动作的合一，都没做到。所以呢，他把它重构建了以后，他哪个动作都，例如说我们的这个无极式的那个战法，也就是开始战的时候是要90度，人家都不是90度，人家都平衡，这样多稳当啊！你想想，你要是像一个棍儿似的，因为你这么一站，这个重心全落在这两脚中间了，从顶到下的虽然没有这么一个，但是无形的这么一条线就形成了，你就是一个直棍，就立在平地上的一个直棍。你想你那个情况是完全是处在这个临界线上的，有这么倾倒的这个可能，对吧？他就让你训练你这样的一个性能，最后让你只要你按他这个事情做，去按他这个要求全做到，方式方法所有的这个规矩熟，不仅熟认识知道了，还要好好练。正说的是师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不加时间跟汗水永远得不到这个。而这个得到是什么？是你熟悉了以后，在熟能生巧的情况之下，你才能体用结合，你才能上下相结合，才能阴阳相结合。所以只要你合到这儿，不就合理了吗？不就都通道了？你说你上来就懂了，就通道了。
1: 其实我接触的也挺少的，就是孙氏太极的。您练的套路的时候也要那个捏架子吗？要。
0: 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开始跟爸爸学的时候，那就是在我就在练架子。我那个架子哪个脚没到位他都不教我，因为他那有很严格的，你比方他要求你离的，他那书里头你也可以看见，他写到离的两三寸许，或者是离四五寸许，形意拳里的形四五寸许，太极拳里的两三寸许的多啊。这样的话，也就是他很自然自由地去做。而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结合实用的，他结合法的合理的，他落在这点上，落在道的方式方法，落在道法上，他落在这上的。所以他的每一个事情你要做不到，你就没有完成学习这个拳击道合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接触这个，是不是说你一下就我告诉你了，你就拳击道合了，你是一点一滴的，什么都是循序渐进的去取得这个，让你在某些地方在这个地方去合，那么整个的逐渐的到你合道。所以说你必须得按爷爷说的去认真的去学会了它，熟能生巧的时候，你在这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你在河道上什么，你就越练越舒服，越练越轻，真是这样感觉。越练的就是你自己都过去觉得很瘦，这瘦那个是

这个用劲儿也是傻劲儿，不能用傻劲儿，这里头记得必须要用，可以用力，用力就是没有用力，没用什么，没有用着力，你一点都不用力，你站得住呢吗？你在那儿，这根本你必须得维持身体这些，那你这样一坐。一做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里头就让你合到了，已经合到了。他要求你追着，要追着啊。这个地方该立起来是立起来，立完的时候就要冲天，平的时候就得平。这从这儿望出去，全都有地方。如果你一点没到，那就是你走了他走没走他原路。人家让你这么走，你非得拐一弯走，那你慢多了。所以说，这个呢是逐渐学会的，而且要完全满足什么呀？你学习的需求，让你会的式子必须得会，光会还不行，还要熟，熟能生巧，还得好，你全掌握了它了，完全自由了，到你使用的时候绝对是没规矩也没什么，不用再我这个用的什么式子，我这是用的单边，我还是用的这个云手，我打了你了。

我也，也就是你觉得赢不了我，但是我不攻击你。就是这里头是很多的这个要求，大家不是说咱们这太极拳，我哪手能打人呢？哪手都能打，但是我教的你不是打人，我教给你在河道，我教给你在如何去生活。他要这个文武，他要合一，修身育德，是这样的一个要求。爷爷不这个呢坚持那什么，我爸爸更除了接受他的拳与道合以外。更坚持这个文武合一，不是那就是说明就是大家这个问题可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非常非常之那个重视的。他一直这个理念是他一直倡导的，一直倡导，一直所以身作则的去做。所以这样的话呢，铸剑的你说人家都是练两天都合到了，不是那意思。他也是铸剑，但是他比我们快多了，因为他太厉，他自己的技术达到那个要求了，他的

0: 得一万事备一，所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此后，为了给家里节约开支，孙婉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他表示，选择体育确实与自己出生于武术世家有关系。
3: 孙老师，当时您就是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上那个北京师范大学是吗？北京师范体育系是因为您是武术世家吗？还是说就是遵从您个人的爱好？
0: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人生就是这么挺有意思。我上学要过那个水平都是比较高的。

京，那时候就已经沦陷了嘛，对，也就是那时候就开始的时候就是已经沦陷了，就已经没有收入了，我们指着什么吃，卖原来的东西，也就是原来的积蓄，原来的有钱的或者是那什么都花光了。

们就比较困难。我们曾经也就说这上顿不接下顿，这是这样，都得计划着吃。今天就有半斤面，好了，半斤面咱就一人吃一两。那明天又配合一点，配合混合面，那就是明天再吃一顿，就这样。就日本人可得很厉害，我们就吃混合面。

0: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让方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啊，嗨，大家好，我是方舟。
0: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方舟老师。他在接触铁人三项之前呢，是一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之前是国家级健将的水平。那么在转向到铁人三项之后，可能您在跑步和自行车方面都会有所欠缺嘛？那我们就单说跑步啊，作为游泳专项出身的选手，你会出现陆地水土不服的情况吗？因为我之前小的时候也是一个游长距离自由泳的人，但是我发现可能小学阶段我游个六七千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但是陆地上你让我跑800米我就觉得极度痛苦。然后有一个人给我说了这样一种理论，因为游泳的时候你的身体泡在水中，可能你的热量传导要比在空气当中高

0: 发散热，所以就会感觉身体会特别疲劳，所以可能稍微这个800米到1000米的距离对我来说都是极度痛苦的。而且游泳强跑步弱的现象在铁人三项这个领域也不是个例，很多专业的游泳选手转型之后也会经历这种水土不服吧。
1: 对，其实对于我们游泳转过来的运动员来说，转到铁人三项的运动员来说，
2: 可能跑步没那么擅长，
1: 对，还相对来说比较痛苦。我没有觉得那么的就是这两个项目有那么的抵触啊，但是可能游泳好的运动员像我们从小开始训练嘛，就是踝关节的那种柔韧度特别的软，
2: 特别软，
1: 是吧？这个脚腕就跟鞭子一样去甩动，但是
2: 是
1: 对，但是你要是想跑步的快，那你肯定你的脚腕应该像蹄子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在我转铁人三项的时候，确实我记得前一年吧，就是在都是宿舍，然后训练场，然后医务室，然后就是这三个点在那循环，就是总是训完练以后就去医务室了。然后
2: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崴脚？
1: 不是崴脚，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过度训练吧。可能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对于教练来说，可能对于过度训练这个词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理解。对对，他们就会觉得啊，那你这个自身能力比较弱呗，是吧？你的脚腕太软了，那你我要完成计划，那你就会受伤，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在可能时代在发展，然后对于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你再怎么刻苦，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因为了完成这个训练计划，然后把你练伤了。现在可能就会很在意这个事情，但是当时，就会觉得完成训练，特别是八一队吧，就会觉得你要听从指令，那个服从命令，是吧？今天给你定了十几公里，那你就得跑完。
0: 主要可能在八一队训练和其他省队就是有很大的区别，是因为这有一些军事化的管理嘛，从作息制度到训练纪律，它都是非常严格的，你可能很难偷懒。
1: 首先，肯定在运动队来说吧，可能运动员你要偷懒，应该都是不被允许的。
2: 对
1: 对，但是这个

0: 我单纯会偷点懒儿、
1: 嗯、
0: 或者说我这个人就是极度刻苦。
1: 嗯，
0: 那这个解释从何而来？
1: 可能就是还是跟那个时代有关系，就是在应该我的运动时期应该是从2002年，就铁人三项生涯啊、
0: 嗯、
1: 从2002年一直到2017年，在我印象中一直到2019，就2002到2019年这左右的时间，嗯，这个在我们体育圈的其实都是有个口号叫做三从一大嘛，那个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训练啊，三从一大，就是当时我们一直都是在喊这种口号，那包括那个体育场的标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话。然后我在我印象中，就好像到了奥运会那一年以后，就是2008年、
0: 嗯、
1: 这三从一大里面突然就是改变了一点点，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然后科学的大运动量训练，
0: 嗯，
1: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三从一大就没人再说这事儿了。可能我当运动员的时期比较长了，然后那个当时这种理念一直都是在贯彻在我们这儿，所以说你一旦要追求这种大，就大量的话、
0: 嗯、
1: 那可能就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质量就不会太高，所以说。

0: 比如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侧重，包括比如说平时的基础的周期啊，到赛前的这种集训啊，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1: 其实就有点像上班了，可能。

0: 拿成绩这一件事情。
1: 对对对，你的路子会越走越窄。虽然说可能你说大部分的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是吧，就是可能退的相对比较早。可能在我印象中，应该游泳运动员在24岁之前，一般来说，出完成绩过不了几年就退役了啊，选择上大学啊什么的。可能对于一个专业运动员在担心自己的前途的时候，他还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不想离开。不想离开，就是还是想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包括我17年要退役要转业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
0: 我之前呢也看过方舟老师在退役时候写的博文，里面写到了自己是队里面退役非常晚的选手，30多岁的时候仍然活跃在赛场之上。您能够在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下保持10年以上，这种超长的运动寿命也会让我很好奇，是天赋异禀的身体状态，还是因为对铁三的爱让你坚持着？
1: 其实我觉得当时在专业运动员时期的时候，你真算不上是热爱。我你要是看过我那个文章的话，其实我也一直都不敢用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是想的是这个饭碗，就是你不好说这个是热爱这个事情。可能我现在要是再干这件事情，你
0: 现在是热
1: 对
0: 爱。
1: 对对对，之前肯定是不算，我觉得，就是想着一个工作，然后而且还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问题，你要说就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就是相对来说，
0: 坚持了很久啊。
1: 一个是可能我的个人的特点就是肌肉状态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我在队里面可能就是整个国家队也好或者八一队也好，我的柔韧性相对来说比较好，然后肌肉质量比较好，不是那种硬邦邦的那种运动员。所以说我的相对来说，我是觉得我还是比较注重运动完的拉伸，然后肌肉质量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受伤就少一些，所以说再加上可能自己时间越久，可能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就会，
0: 越深。
1: 对，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个偷懒的那个机制，可能在训练中会有一些选择性。特别是老队员嘛，可能就是成绩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在这个在训练计划里还是可以跟教练员去商量商量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去压力了，就跟小时候跟这种年轻运动员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在完成的那个计划的这种灵活性上会好一点。
0: 一点一点就从16岁的少年熬成老大哥了。
1: 对，有点这种感觉，
0: 好，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铁三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咱们再接着聊聊关于伤病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个伤才选择退役的，当时冬训其实都没有进行。那么，这个伤病是某一次比赛突然造成的，还是说其实是多年的劳损呢？
1: 对。可能跟我觉得受的最大的一次伤，其实是2005年的时候。其实那当时，
0: 那很早了。
1: 对，那是足底筋膜断裂，伤完了以后，我在比赛中断掉的。打了我的左脚打了4针封闭，因为也是因为那个脚后跟疼，给我的感觉就是脚后跟疼。然后当时就没有这个病。就没有这个名称，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足底筋膜这个概念。然后到了队医那儿，然后到了教练那儿，你脚后跟疼，那没办法呀，那你要练呀，是吧？你要出成绩啊，那没办法，你打封闭吧。封闭就是打一针以后就把那个地方麻醉了嘛。但是它对你的肌腱会有残留，然后，在一场比赛中它就直接断掉了。我就听到啪的一声，然后我的脚整个都麻掉了。然后，但是我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那场比赛还得了第2名，其实还好，是吧？但是我当时就感觉，
0: 整个人都是麻的。
1: 对，我就感觉很痛苦。比完了以后，我就感觉我脚是，我只能感觉到我两条腿在，就是左腿在底下跑，但是感觉不到我的脚的存在，就那样就比完赛了。后来我记得就是还是查不出来原因，然后到了那个北医三院 找了当时应该算是全国最有名的那个，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曲绵玉大夫吧，应该是啊。当时那就已经是

0: 70多80的那种感觉了，已经很老了。
1: 哦。
0: 然后他说，哦，他一摸我的那个脚掌，哦，这个断了。
1: 断了。
0: 嗯嗯嗯。那然后我们的队医也跟着去的嘛，然后就说那怎么办呀？这个地方断了，
1: 没听这个断了，天都塌了。就像我听到自己医生掰一下脚，说，啊，就掰一下，然后特别稀松平常说，啊，韧带断了，手术吧。
0: 但是我们就是我断的这个位置，它不是韧带，
1: 嗯，
0: 是筋膜。
1: 筋膜那更，
0: 嗯，
1: 很难治，它其实。
0: 对对，他就说治不了，他说治不了。然后，但是他说我这边有一个案例，是个体操运动员，他断了以后还是继续保持训练和比赛的。可以的，但是你的小腿，你左边的小腿肌肉的力量就会变差，你的足弓会塌陷。
1: 他想让你怎么治疗啊？
0: 嗯，他就意思说你要么就
1: 移植一块，
0: 对，不不不，他说你要么就坚持训练，要么就退役。
1: 哦，
0: 嗯，只有这两个训练。你要是坚持训练，你成绩还不错，你自然就会坚持嘛。
1: 嗯，
0: 就是后来发现，哎。还可以就等于说确实就是同样跑个10公里吧，我打比方，同样跑10公里，你右腿还没有反应的时候，你左腿就已经酸了。 对，
1: 那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你家里人是怎么看待呢？家里人肯定是要知道你足底筋膜断了，现在大家听足底筋膜炎要更常见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断了是一个太彻底的事情了。
0: 嗯嗯，其实我父亲去世的还比较早，14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我妈妈就一直在就是
1: 照顾你。
0: 对对，然后但是还好，把我送到八一队以后，送到省队以后，其实他对于我这个生活方面，就生活费方面的事情，他就不用太操虑，或者说升学方面就不用太过多的去
1: 关心
0: 担心。对，然后正好又是八一队嘛，可能相对来说家长就会更放心一点，就觉得嗯。肯定比省队还是要正规一些啊，或者说更有保障一些。
1: 嗯，
0: 从管理上面各方面的，然后再说到这个，他会觉得，听教练的意见，或者说是我还能不能坚持？嗯，如果说教练觉得，你的运动成绩并没有下降太多，你比赛的时候还是可以去优胜，不说冠军了，你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去出成绩的，那肯定还是就是坚持吧。
1: 嗯
0: 嗯，然后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对于我的训练来说，其实足底筋膜断了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刚才可能就是说了这么长时间的铺垫啊，然后就说到那个退役的那个伤病，其实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可能长期的这种训练，就是足弓会越来越塌。
1: 嗯
0: 嗯，然后他的那个侧副式韧带侧面的这个力量就变弱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在跑几次强度的时候就受伤比较严重，然后再加上那个一直要训练，一直要比赛，就等于说是治疗了再疼，然后再去治，这对，然后比完赛以后再疼，然后再去治，就一直在这种很痛苦的这种循环里面。
1: 嗯，
0: 然后左腿先受的伤，左脚先受的伤，然后导致我右边发力就过多，右边也受伤，
1: 也坏了，
0: 也受伤了，然后就两条腿都没有办法去。

0: 然后我爱人怀孕了，然后我妈妈那边也病重了，然后再加上伤病的原因，所以说这三个方面就一下子就让我就只能退役了。嗯，
1: 当然这个退役也是因为多方面的考量最终决定的，但是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在退役的时候都会心底里面发誓说，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从事体育了，因为真的很苦。
0: 特别是游泳运动员，嗯，特别是游泳运动员。
2: 所以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也可能在外面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铁人三项，回到了游泳运动员？
0: 那真没有，那真没有。我还觉得
2: 做教练，嗯，
0: 对，我还真是觉得，我觉得铁人三项就是我跟我的就是游泳队的队友，我也会去。

0: 两个就不枯燥吗？40公里或者怎么样的？
1: 我可能是觉得有点转换会好一点，然后再加上游泳，其实，游泳强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在我就是当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这四年里面，其实游泳我是从应该是从13岁吧，应该就已经是专业游泳运动员了，然后一直到17岁这个阶段都是在游泳。我觉得游泳也是非常非常累的，我经常就是可能我当时还没有学会偷懒我经常会拼到自己就是
0: 力竭，
1: 对，然后呕吐也好，然后鼻炎也好，然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腿会抽筋儿也好，就是其实到了铁人三项以后，除了伤病以外，其实没有顶到那么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跟这个项目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像其实像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的一些铁人三项运动员，其实年龄大的也有的，特别还是那个女运动员是吧，生养两个孩子的还能上奥运会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有，在游泳的里面应该就是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游泳它还是短距离的项目，所以说可能更青春化一点，
0: 所以退役之后就直接就选择做教练了。
1: 对，这个可能也不是我自己能选的，因为还是有我们八一队退役完了以后会有一个安排嘛，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职位，一些单位你可以去挑，但是你
0: 可以去转业，
1: 对，但是你挑的范围并不多，我当时转业就是运动员是退役，当时对于这个军人来说就是转业嘛，会参加那个这种双选会，就是。

0: 还会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参与铁人三项比赛的经历，在比赛当中应该如何去吃补给，以及多年铁人三项的训练带给自己的影响和成长。那么最后还是非常感谢方舟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2: 九文
3: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

0: 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

0: 着宝剑大踏步出来，当街立住了，梅冷谷抽搐着将手一让，冷冰冰地说，
1: 大帅甲胄在身，不能相迎，请。
0: 周培公暗自提足了气，整整衣冠，跟在汪世荣身后摇着方步走了进来。
1: 傅臣兄，久违久违呀。
0: 汪世荣当庭一躬，又对四座军将团团一击，朗声笑道，
1: 一别数年，将军当年风采犹在呀，虽说战事暂时小利，雄风虎威仍旧嘛。今汪某提师五万前来援救，三日内可达平凉，当与土海会猎甘东，斗我汉家威风，横扫丑鲁。
0: 王辅臣的脸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转脸问周培公，
1: 你是谁啊？怎么进了我这方寸之地，连姓名都不报啊？
0: 周培公听了，抬头看了看王辅臣，突然笑道，
1: 我乃荆门书生周培公，你方才请进来的周先生就是了。既云请，便当以礼相对，为何一进门就以刀枪油鼎相迎，见了面却端坐不动，状同刑讯呢？满说上国天使不拜下国诸侯，即从平交而论，窃以为将军疏失主人之道啊。
0: 王辅臣被周培公的话噎得一愣，按着心头怒火冷笑道，
1: 哼，好一张利口啊。王先生请坐，我来请问你，周先生，你我两军对垒，胜负未分，你叫成见我，有何赐教啊？
0: 周培公纵声大笑道，
1: 胜负未分，将军以三万精兵与我会战，蜜月之内十损七八，如今坐守穷城，内无粮草，三军面带菜色，外无援兵，被我团团围困，敢问胜负未分这四字去何而云？实乃是大言欺人吧。
0: 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王辅臣拍案而起，手指着周培公问道，
1: 我问你，刘春所带一千骑兵可是你师的诡计，致使他全军覆没吗？
0: 周培公说，
1: 不敢略人之美，乃是屠大将军亲临指挥，情何大战呢？当然仍是屠海之功，鄙人稍敬赞襄之力。虎盾是你烧的？
0: 王辅臣想到王吉珍的惨死，目光抖得一闪，嗓音立时变得暗哑阴沉。
1: 那么大宋爷王吉珍也是你害的了？
0: 周培公此时方知上面烧死了王吉珍，心里暗吃一惊，略一沉思，昂首说道，
1: 不错，虎盾是我所烧。
0: 王辅臣脸色苍白，指着外边的油鼎说，
1: 你瞧那边，休管我有粮无粮，有缘无缘，既然你害了我的儿子，那便是你的葬身之地了，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的儿子。
0: 周培公盯着王辅臣，目光亮的有点叫王辅臣不敢正视。
1: 当今万岁为你削去库籍，委以专捆，既已复心，建衙开府，位极人臣，你无端造反，是为臣不忠，万岁不记你弥天大罪，放王吉珍归陕， 你已决地陷他于死，是为父不辞。今抚远大将军奉圣命召我前来，小以大义，劝你归城。你相待无礼，出言不逊，是谋事不智。
2: 拿下！
0: 张建勋心里一直窝火，见周培公如此强硬放肆，朝汪世荣瞥了一眼，大喝一声。他的几个亲兵遮的答应一声，便扑上来，将周培公双手反擒过来。
1: 三军将士，从你王府臣数十年，如今势如雷卵，命如悬丝，你竟悍然不顾，乃是唯有不义。城中百姓翘首盼望，干戈化为玉帛，你一孤行，欲陷平凉于血海之中，是心地不仁。
0: 周培公的脸涨得通红，他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地说着，已经被捆得结结实实的了。挣扎中，一枚罗汉钱仍然落在脚下。周培公身子一横，倒卧在地，兀自用口去衔那枚铜钱。张建勋突然呵呵一笑，站起身来，上前捡了那枚钱，翻着一个个儿，瞧着，说道：“
3: 这是哪个婊子送你的？”到不料你如此贪财难舍。

0: 慢关啊。
1: 周培公听了只瞠目不语，军士们拖了他便往外面扯。旁边立着的龚荣玉见了罗汉前已是五内俱焚，听张建勋信口雌黄辱及父母，便气得浑身颤抖，大喝一声道：
2: 回来，谁他娘的敢。
1: 龚荣玉大踏步上前，用剑割断了绳子。他这几年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是此时一急，本相便露了出来，劈手从发痴作呆的张建勋的手中夺回罗汉钱，还给了周培公，一面对王府臣说：
3: 既同时来时，请大帅与汪先生一提一礼相待，哪个王八蛋敢乱来，老子宰了他。
1: 龚荣玉突然这么发疯似的一闹，

0: 身后几个校尉啪的一声拔剑在手，怒目而立。顿时都署大堂变得像古庙一样死寂。王辅臣心中大惊，
1: 荣誉你……
0: 他只说了半截儿，又改口道，
2: 哦，是辅臣糊涂了，周先生你也请坐。方才你的话虽说有些冤枉我王辅臣，却也不无道理，但既说我犯了弥天大罪，你又何必来此呢？
0: 周培公抚着疼痛的肩臂，用刀子一样的目光扫了汪世荣一眼，稍稍平静一下激动的心情，方说道，
2: 弥天大罪可用弥天大功来补，将军以往是受人愚弄，方才铤而走险，朝廷已经降旨，一旦弃暗投明，

0: 来保你呢？拂尘兄，此人狡诈异常，你损兵丧子，还没有吃够他的苦头吗？今土海20000匹兵屯于平凉的坚城之下，将军再固守2日，我50000天兵即可抵达，土海便是插上双翅，又能飞往何方呢？甘山定居，川黔滇的后继大兵就会源源而来啊。将军，据此三秦要塞，东临中原，何愁伟业不成呢？
1: 听上众将，听汪世荣这番游说，又是一种道理，不由面面相觑。龚荣誉上前说道：“
2: 先生这话也很中听，只是有几分可信呢？”
1: 汪世荣笑道：“
0: 我在此与守城的将士共存亡，我的性命难道就不是性命吗？3日之内如果大兵不到，龚将军，割我汪某的人头以谢三军。”
1: 周培公听了一审，在对面欠身说道：“
2: 哦，我想请教汪先生，你怎知有50000兵来援呢？啊，我从云贵赶来，焉有不知之理呢？那为什么不随军同来，却空身入城呢？”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我是特地先来报信的嘛。
2: 后边援军

0: 要让周培公、汪世荣自己可以腾出空来好好想想。
1: 周培公接着说，谁知你欺人不欺

0: 耕耘之时，除了头上这条尾巴不及我汉家的装束，竟还有三不及嘛。
1: 周培公屈指说道：
0: 美丰仪，善姿容，举手投足温文尔雅，状如处女，顾影自怜，貌若潘安，扬车头挂。周培公邯郸不能学步，行路无人横送秋波，今生今世不及君了。二，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长歌笑吟，挥洒论文，谈风一起，四作风声，提笔千言，顷刻即成，临危不乱，神气自定，古之张良不过如此，此亦周培公不能及也。
1: 汪世荣听了周培公连篇累牍的夸奖自己，不觉一阵

0: 余都是从兵部、刑部的存档中、文书札子里和底报中留心查阅来的，命中率既高，语气又毫无矫饰，显得堂堂正正。这几条罪名一列出，满厅将佐齐把目光射向了汪世荣，要听他如何申辩反击。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

0: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约请白云瑞赶往两省方阵帮忙助力。白云瑞

老山东一抱拳，按说大人呐，既然你老人家开了金口了，要保举俺山东跟莲花平安做官，俺就答应了。俺是看在大人您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这样的清官呐，自古有几位呀？俺是心服口服带佩服啊，俺是给你帮忙助力啊，你保俗于俺当官啊，俺山东人谢谢了。好，各位请跟老少群侠一块儿休息。

一切安排就绪，枢要简短。包大人带领着个群侠剑客，带刀护卫，500万担粮，1000的军兵，保护着粮车，到了甘肃、安徽两省放阵。阵放完了，往回。

0: 外边可随便多了，吃喝乱七八糟，都有王莲花王小姐张罗着。休息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突然在门口来了一队人马，正当中是个公公太监，在怀里抱着皇王圣旨，到门口了甩凳连下马。王朝望亲近身，哎呦，公公你有什么吩咐？
1: 哎呦，还有什么吩咐，皇王圣旨已到，请包拯包大人前来接旨啊。猴崽子们赶紧给我往里头回，你就说王公公我老人家来了。
0: 是，您先等候。王朝撒腿如飞往里跑，来到了办公屋内。相爷。哦，王朝，什么事？东京汴梁城万岁爷给您来了皇王圣旨，是一个公公太监当以奉旨的钦差。好，在本阁去接。包大人把自己的衣帽收拾个整齐，来到了门口了。看着王公公站到了台阶之下，包大人捷步走到面前，撩衣襟，跌膝跪倒：“圣上万岁万万岁，臣包拯接旨。”包大人，这个旨意我交给你了，我马上回东京汴梁城，公公是不是在这吃完饭就走？
1: 嘿嘿，包大人呐，你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你还能给我送点礼吗？这个是不可能的，那我多余再进去了，咱们回见吧。
0: 上了马，太监转身走了。包大人把圣旨拿着来到了正厅，把圣旨供上，打开一看，纸上写的什么？白云瑞进宫刺王杀驾，杀阵未成，在宫中杀了娘娘，祭简留刀，白云瑞做。今天颁下旨意，让开封府包爱卿带领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带刀护卫，捉拿白云瑞。呀，包大人愣了，简直好像响青天，嘎啦打一个霹雷响似的，雷鸣轰顶，怎么能出这样事儿？包大人心里可清楚，白云瑞我求他帮忙赶往两省前去放阵，他是跟我一路带伴同行的，他有分身法吗？他赶到皇宫刺王杀驾，杀了娘娘祭简留刀吗？不可能。

造这个事件是给云瑞小兄弟安葬，借着皇上的刀把我小兄弟全家该斩，户灭九族，连祖坟都得刨喽啊！啊，老白家这一身都完了，刺王杀驾什么罪过？咱们老少群雄应该都知道。栓呐，本哥也有不知道的道理呀。云瑞这一路上跟咱们带伴同行，他能做这事儿吗？是不可能的。另外，大人呐，什么人这么缺心眼儿啊？做完了这样的大案，纪检留刀啊，还写上自己的名字。我看这小子的脑袋呀，是着驴踢了，做事儿真蠢。示范明理的人都会知道这个道理。大人，咱们到了汴梁城，上了八宝金殿，见着万岁爷呀，把云瑞的前前后后说明白，洗清云瑞的清白。栓呐，这个本阁一定要这么做，可现在不能在这久待了。原来我想在休息这几日把莲花跟平安脸的婚事办了，可这个事儿也太急了，不能给二位办婚事。来，跟本阁马上启程回东京汴梁城。兵随将令，草随风，拔寨起营，老少群雄回到了东京汴梁城。安排之后，云瑞向大人告辞。大人，我已经帮助您放阵已毕，我要走了。云瑞，来来来，公孙策，大人，给云瑞拿上100两纹银。大人，您不用。跟您说句实在的，祖上啊，留的产业尚且能够过日子，您就不用费心了。白云瑞转身告辞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包大人上朝，来到八宝金殿，见着了四弟万岁爷。四弟一拍砖，包拯放朕回来了，启奏万岁爷，臣以皇恩浩荡拯救万民，放朕与梁省老百姓，放朕已毕。哦，首功一件，包大人又把功劳册往上一举，旁边的太监把功劳册拿在了龙

师，我求他给帮忙助力。白云瑞答应了，跟我放完阵一块儿回来的，到了东京汴梁城，他在告辞返乡故里。接到您的圣旨，我好生纳闷，什么人这么愚蠢，做了案了，而且是天下的大案，走的时候还系剪留刀。白月瑞跟我放粮的时候，形影跟我不离，难道他会分身发回到皇宫行刺吗？这里有许多的蹊跷，在下官仔细的查来，调查清楚了，我再禀明圣上。爱卿啊，这个事儿就依你所说，不过要哭。

围着许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矮的胖的，全都探着头往茶坛子里头看。人就是这样，77、88没有碰见过的新鲜事儿可多了。这帮人往茶坛子里头探头干什么呢？那四弟也不经常出宫，对花花世界呀，他不太了解。说完，赵掌柜的，来，咱们到头前茶摊看一看。赵掌柜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看咱还是别看，赶紧回家。哎，既然出来了，我老也没这么散心了，今天散散心，心情豪爽，来看一看。等来到茶摊子，欧阳春花力大，把人往两边一分，来来来来，闪闪闪闪啊、哦！张掌柜的，您往前来。四弟往前来，还有一两趟的人就要到茶摊子前面了。看着里头呢，有掌柜的，有小伙计儿，里头没有多少喝茶的顾客，有六个人。一个白脸的老头带领着两个白脸的小伙儿，一看呢是父子的关系，是在左面的桌上。右面的桌上有个黑脸的老头带领两个黑脸的小伙儿，穿的都是土黄布的裤褂，俩人在这说着话呢。哎，我说黑脸的老家伙，想当年咱俩在南北群雄会之上咱俩对手了，有能耐你把我打了，可我有能耐把你打了，咱俩走开星门迈开不远之后，你被毛家踹了一脚，这已经是十几年。

0: 壶甩起来，被与南侠打来。
1: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1: 九文
2: 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

来了个恨夫来时，直奔黑的老头更嗓咽喉。这小子往下再一挨身，宝剑插脖而过，南侠客一个顺风扯旗，唰，宝剑横推脖下。黑脸的老头往旁边一歪脖，躲开了，没躲开，脑袋是躲开了，这个耳朵还是啊，唰，把左耳朵给骗掉了，掉到地下，鲜血往外一冒，耳朵的神经没死，在地下奔巴烂蹦啊！南侠客杀！南侠客再长剑，这个黑衣老小子伙同白脸老头，再加上白脸的小伙，把桌椅板凳往后一周，独挡了一下，飞身从茶摊后面越墙而跑。这几个人可不敢穷追猛打，为什么？这可有关键的人物，四弟仁宗万岁爷，要敌人用调虎离山之计把我们全都引走了，万岁爷跟前就没有保护的了，又不能撵，人全散了，仁宗愣了，吓傻了。方爱卿

来到这个老头的跟前儿，抱腕拱手来了一个大诺：“老人家，您在这儿忙着呢。”方栓可是彬彬有礼呀。这个老头听着方栓说话，一伸手抓起块羊骨头，唰一甩，那么砂锅里头煮的羊骨头上面可有羊油，甩了方栓满脸，加一身，

我一个要饭的老头，你来跟我低三下四，非常客气，彬彬有礼，所以说我才说。

0: 你就是北侠客欧阳春的义子。
1: 是啊，
0: 欧阳春心眼好啊，在你不懂人事的时候，在河边捡了你。欧阳春把你

0: 名字。在前20年，陈雷贯耳，皓月当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后呢，您在江湖道失踪了，没有这个人了。您姓张啊，立早张。您的名字叫张满仓，您的脑袋是铁头，您呐练过油锤灌顶，您的脑袋呢，这都是练出疤了来了。我今天歪打误撞认了您这个亲爹，老人家没有别的，你孩子就是能耐差点，你能不能给我帮忙助力，帮助我找着这四个刺王杀驾的贼人？
1: 孩儿啊，
0: 既然我是你亲爹了，这个忙我能不帮吗？我百年之后

粗毡，浑身紫色，一双大眼，胡须很重，在当中间走，在左面的上吹手，房栓小花全都认识，谁？正是赵家庄的庄主赵二。哎呀，闹了半天是这小子做的鬼呀！小花加小心，这个赵二看起来不简单，在身背后跟着黑脸的老头、白脸的老头，加上两个白脸的小伙。再看眼白和尚，双手合十，纳木阿弥陀佛。我当是哪路神仙，原来是金顶开花花万朵，张满仓老朋友，您大驾光临了。贫僧有失远迎，望其海涵。我本应该到大门去接，可奈您在身旁站这两个人，一个是坏小子，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坏透枪，坏到底儿，坏透笼的房栓细波大头鬼，一个是北侠客的义子欧阳春花，开封府。

0: 下设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具实践性的武学体系。孙存周先生以其绝伦武艺、高尚人格和深邃思想，为中华武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采访的嘉宾是孙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孙存周之女孙露堂的嫡孙女孙婉容先生，请听记者沈彤对孙婉容的专访。
1: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我们一直在北京，为什么回去了呢？就是我那大娘，她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她要求回去，我奶奶就同意她回去，但是她不认字，我母亲是能短文识字的，所以呢，她就说我。

以后五岁六岁这时候接触到我才认识爷，也就是说我们曾经演了有一个话剧，我说我只认识那个老的那个扮演的那个啊，我只认识他那个演员，我说都挺逗的，我说万坤，我说我只认识你，因为你这形象是我爷爷在我脑子里的形象，我说那个年轻的我不认识，他演孙鹤堂的年轻的时候，我说我不认识，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只留下了他老的印象。他给我的印象是什么，他非常和蔼，而且他也非常幽默，在我们那儿就跟那个生活的接触生活，他给我们的，我们住在老乡的房子，那就是老乡的都会，他说都不敢跟他讲话，一开始他就跟人开玩笑。

一抱就成了豆包了。所以就说啊，他跟那个就是他并不跟老乡非常和蔼，也老乡都能接触。他说从今以后，他们就老跟我爷爷他们连说带开玩笑，就生活得非常愉快，就在我们家住住得非常好。所以我就愿意跟爷爷呢，也就是我没上学呀，我六岁以前我没上学，姐姐他们就都哥哥他们都上学了。所以也就这样，我就能跟着他一块陪着他。他天天要出去转弯去，还溜走步吧。我们在县城里头嘛，他就有个城，他会带我登城去。你想，他那时候都已经快七十了，他是33年走的，那时候就是三二年这两年回去的，所以我接触他的时候，就是已经我懂事了，能记住了。他带我出去了。有一次就碰见一个小孩，他是小儿麻痹，碰见一小孩，这个他们好些小孩就开他玩笑，大傻瓜就叫他，他很不愿意听了，他并不是没头脑，他只是小儿麻痹，有点跛腿。完了以后，他们就叫他，结果他就生气了，生气他

让我，你看我才几岁，他带着我爬城啊，我都一直跟他爬到底，但爬不动了，他拉着我，他走得可挺快的。我会在有某阶段里，这个我就想起来，到了后来我爸爸带我前颐和园，他不让我走前头，排云殿前头，他让我跟他走后山，那后山走的还不是有路的地方，走没路的地方。哎，我说爸爸，前头也有台阶站。

0: 上学，下午回来几点，你什么时候做了完功课，你什么时候睡的，跟我讲。我说我可以提前一个小时起来，提晚一个小时睡觉，所以我从那时候就养成了。他说晚一小时睡觉，他说你只要提出来，他说你能保证，你能保证，他说我就同意你，不然的话我就不同意你。他说既然提出来，就诺言一定要承诺。对，这时候就还开始，也就是正式学习的时候这样，前头那个基础给打好了，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什么速度耐力啊，这些力量啊，都跑准确性，击东西扔东西从非常非常准确。
1: 功课可能也挺紧张，
0: 真的很累的。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不能不做家务，家务不能都让我们表姐一个人，就我那亲戚啊，不能让他一个人都做，他人来了一会儿是在做客，并不是说帮咱们家做什么，所以我们俩每天早晨的时候都得分工，他扫地我就得洗碗洗擦碗擦擦卫生，他擦洗那个我就得扫地，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切就卫生都是我们俩来完成，打扫卫生了，帮着做饭洗衣服什么这都干，所以家里都要求的比较严格，应该自食其力的去做，而且应该是客人一起做多做，不用去那对别人那样对。

0: 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这个爸爸拿到从上海带回来很多小吃啊，大家看准了，

0: 他要跟你说你这样吧，你这样我摆你一下，记不太牢。所以我爸爸他们这个口教深传还是真的，还具有一定的传统上需要保留的这个方法。所以他这样说了以后我就不会。哎，后来我突然没得看见，哦，先抬起脚尖来捻脚跟，这样的话我才懂了，我才坐下去。一个礼拜都没教我别的东西，因为我做不好，过不去就不教。我说爸爸该教我了，你做好了我自然让你做。行了，不敢再问了，所以就一直看着。一个礼拜以后蓝湛仪才过，也就是说从小就每一个动作都是奠基比较牢的，你得记住它，还得会它，因为你不掌握它，那等于是你只知道它而没懂它，也没守它，也没按它的规矩去做，那么这几个步骤你全都没达到。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孙婉蓉强调，爷爷孙禄堂将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三拳合一，也三家于一炉，创立了孙氏太极拳。这也是孙氏太极拳最显著的特点。孙氏太极拳并不是形意、八卦和太极拳三种内家拳的简单罗列，它有形意拳、八卦拳之意，而无其形。对于初学者来说，孙氏太极拳要求架子不要蹲得太低，行拳也不宜过慢。
3: 那您还记得您大概多长时间就把这个那个孙氏太极的这个套路不按套路走？
0: 因为我的拳呢、啊、从爷爷和这就是该说就是爷爷闯拳了，也有这个形意拳、八卦拳的性能，而不是有它的式子不同，用法不一样，但是其理则一，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有它的性，但是没有它的样子，没有它的样子还仍然是按圆的这个太极拳的形式去表现。所以呢，也就是说我这里头会有的，他们为什么能合一，他不是把他这式子拿过来，把这个式子拿过来成了一个混合的东西，他不是，他是要他通理的一个理。最后说咱们大家都懂了，天下一理，阴阳，阴阳就是一气。

0: 因为太慢会吃住，你长时间要一个腿老在那儿那样待着，这样待着，他就承不了，承受不了。所以呢，我们一开始说，所以我们的拳呢，不要要求你蹲得太低，这是开始。但是后来你要是练功的话，你也愿意练多慢多慢，你在训练肌腿力。在训练是虎背熊腰，那个龙三折体的身，就是龙身虎抱头，这所以说这个一开始它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咱们的拳很轻松。你要是说刚开始学进来容易，但是练功是比较难的，它比较难。
1: 他们上次我踩的时候，他们好像还练了好多形意拳的方面的内容，就是这个孙氏太极啊，他们好像都有练形意拳的传统，是不是咱们家的传统？
0: 不能说没有，因为什么呢？爷爷是在完成了他的形意拳跟八卦拳以后，但是呢，没跟你说吗？这里头绝不带他的形，也不带他的势，只带他的性能。所以说，其理则一，理在这一个指导思想，而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才能合一，而不是说混一。把它混在一块儿，行，把我这里头都有一块练这个，那还是应该是一样吧，一样的练。
2: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3: 据孙婉容介绍，爷爷孙禄堂是将形意拳、八卦拳和太极拳重新解构创建的孙氏太极拳，让武学修炼与人生根本的规律相融合。拳与道合不仅是一种技击体系，更是一种认知的方法论。
0: 拳与道合呀，这是从他这个形意拳里头开始，出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已经完成了。因为他七理则一啊，就是用就拳和道。这个道啊，并不是说的是统一的什么道啊，它就是一个这个哲学的名词，也是这么样一个信念，就是大家必须这样。这什么？为什么他说拳和道呢？因为我们所以为什么说孙禄堂他这个把他的形意八卦太极都做了重新的构建，就重新的再扭在一起，完了又完了重新再拆开再做，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的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都应该说是经过孙禄堂的这个整个的重新建构，它就有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式子、每一个动作，它都要求它合在道上。这样的话，也就是合在阴阳的理上。合在这个理上，那你任何的情况都合，不是光这个孙氏太极拳可以，其他拳也一样，仍然是可以这样的。你只要接触它这个道理，从无极到太极，无极生太极，正像是道是一生二，是三那样的一个道理。他最后研究义理以后，他觉得能解释他的拳，说明这个理是可以用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也就是他用这个去合道，这道是什么？这道就是道法。就是方法，也就是真的什么，他用他自己的拳，每一个拳都能在这里头跟阴阳相合，跟太极相合。这太极是什么？太极就是阴阳两气，所以这个这样的话才达到了这个。你该说了，你说对，大家都在说你怎么合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就是、
0: 那确实，
1: 有人说是内力，是太极拳的内劲。
0: 那个内力不能光说是那个内力，就是这个合道，不是这么一个要求。而且这里头是按照他的，你比方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的拳，你必须得很完全掌握了他的拳，掌握了他的拳以后，也就是这拳里头，我刚才说了，这个身法、手法吧，这几法全有，而且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规矩，全在里边，他的规则、规矩都在里边。你比方眼神都跟你说了，眼你看什么地方，开的时候眼直看，合的时候眼要低看，你看都。那么细致的东西都告诉你，也就是说你必须按他的方法走。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将来没训练出自己的眼神跟这动作的合一，都没做到。所以呢，他把它重构建了以后，他哪个动作都，例如说我们的这个无极式的那个战法，也就是开始战争是要90度，人家都不是90度，人家都平，这样多稳当啊！你想想，你要是像一个棍儿似的，因为你这么一站，这个重心全落在这两脚中间了，从顶到下的。虽然没有这么一个，但是无形的这么一条线就形成了，你就是一个直棍，就立在平地上的一个直棍。你想你那个情况是完全是处在这个临界线上的，有这么倾倒的这个可能，对吧？他就让你训练你这样的一个性能，最后让你只要你按他这个

0: 你不加时间跟汗水，永远得不到这个。而这个得到是什么？是你熟悉了以后，在熟能生巧的情况之下，你才能体用结合，你才能上下相结合，才能阴阳相结合。所以只要你合到这儿，不就合理了吗？不就都通道了？你说你上来就懂了，就通道了。
1: 其实接触的也挺少的，就是孙氏太极的。您练的套路的时候也要那个捏架子吗？
0: 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开始跟爸爸学的时候，那就是在我就在练架子。我那个架子哪个脚没到位，他都不教我，因为他那很严格的。你比方他要求你离的，他那书里头你也可以看见，他写的离的两寸、两三寸许，或者是离四五寸许，形意拳里是形四五寸许，太极拳里的两三寸许的多啊。这样的话，也就是他很自然自由地去做，而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结合实用的，他结合法的、合理的，他落在这点上，落在道的方式方法，落在道法上，他落在这上的。所以他的每一个事情你要做不到，你就没有完成学习这个拳击道合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接触这个是不是说你一下就我告诉你了，你就拳击道合了？你是一点一滴的，什么都是循序渐进的去取得这个，让你在某些地方，在这个地方去合，那么整个的逐渐的到你合道。所以说，你必须得按爷爷说的去认真的去学会了它，熟能生巧的时候，你在这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你在河道上什么，你就越练越舒服，越练越轻，真是这样感觉。越练的就是你自己都过去觉得很瘦，哎呀，很累，这瘦那个这个用劲儿，也是傻劲儿，不能用傻劲儿，这里头记得必须要用，可以用力，用力就是没有用力，没用什么，没有用着力，你一点都不用力，你站得住呢吗？你在那儿，这根本你必须得维持身体这些，那你这样一坐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里头就让你合到了，已经合到了。他要求你坠着，要坠着啊，这个地方该立起来是立起来，立完的时候就要冲天，平的时候就得平，这从这儿望出去全都有地方。如果你一点没到，那就是你走了他走没走他原路，人家让你这么走，你非得拐一弯走，那你慢多了。

什么？不用再，我这个用的是用的单边，我还是用的这鱼手，我打了你了，不是这意思。那不是，咱们拳不是让你在打人，你可以御敌，你不去欺负别人，也不去就是想我想战胜谁。而你呢，神行极远，你也莫能胜我也，也就是说你绝对赢不了我，但是我不攻击你。

0: 我爸爸更除了接受他坚持这个文武和大家这个问题重视的，他一直这个理念是不是他一直唱练两天都合到了，不是那意思，他的规程他掌握得好，他规矩也掌得好，那也就他离不开那个道，但是你让他使用的时候那就没道了，也没方法了，但是他用完了以后一定合道，而且一定合规矩。为什么他不合规矩他打不好，合规矩的时候你正是合在他这理论上，得一万事备一，所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此后，为了给家里节约开支，孙婉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他表示，选择体育确实与自己出生于武术世家有关系。
3: 孙老师，当时您就是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上那个北京师范大学是吗？北京师范体育系是因为您是武术世家吗？还是说就是遵从您个人的爱好？
0: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人生就是这么挺有意思。我上学要过那个水平都是比较高的，都考上一般的学校，那应该是不能说是多费劲，起码是可以敢下这个注，我要考什么，我要考什么，可以这样，不是我凑合着上哪个学校。这一年，也就是我们家里的，也就是从日本的侵华以后，我爸爸就不再给日本工作，也就是没有收入了。原来我们的时候那定时的，但比别人都非常就是比较富裕的。可是，一日本人说，我整个的上学全都是日本时期啊，中学、小学，不是那个小学不是中学，小学就是了。我三七年来北京，那时候就已经沦陷了嘛，对。也就是那时候就开始的时候，就是已经沦陷了，就已经没有收入了。我们指着什么吃？卖原来的东西，也就是原来的积蓄，原来的有钱的或者是那什么都花光了，没办法，就开始卖东西。啊，一直是这样一个环境，非常非常非常艰苦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我爸爸就说了，我让你好好学习，以立足在社会上。而且我们家里头女孩子从清末民初的时候就都没有裹足没裹脚，比较开明的一个士绅的这么一家庭，女孩子都没有，所以我们全都能走上像姑姑那么早，2014年的时候，在现在，也就是说在中间还有姑姑整个的这一个过程，她比我爸爸小21岁，是父辈人了，简直是，就是也就是说我爸爸和我爷爷他们做那个太极拳那推手的时候。他才几岁？你算算，才4岁，完成的时候就是他很小呢，就是，就是整个的是我爸爸和我爷爷他们在一起，我姑姑在旁边玩，那就是很小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困难，我们曾经也就说的上顿不接下顿，这是这样，都得计划着吃，今天就有半斤面好了，半斤面咱就一人吃一两。那明天又配合一点配合混合面，那就是明天再吃一顿，就这样。就日本人咳得很厉害，我们就吃混合面，没有营养很差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之下，我爸爸就说了：“你们，我告诉你们，我们只。”

但是呢，最大的动力就是我很怕失去了学校，那就是我会因为我考不上学校，考不上公立学校，连学校都没得上，就会去打工。哎呀，我一心想，那打工是什么滋味啊？嗯，所以。

0: 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往两省放阵帮忙助力。白云瑞跪倒身躯：“大人，您别说请我，我这是应该做的。为国效劳，为大人您效力，为两省的老百姓做好事啊！尽忠，这是当务之急，尽孝，我日子在后面长着呢。”哈哈哈哈！云瑞，好小伙子。旁边的山东大侠，莲花姑娘，司马平安，你们三位呀，为开封府可效了力了。本阁有句话说：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既然给开封府帮了忙了，那本官就想当万岁面前保举你三位做个一官半职，为国效力，望三位不要推脱。这话白口给封上了。老山东一抱拳：“按说大人呢，既然你老人家开了金口了，要保举俺山东跟莲花平安做官，俺就答应了。俺是看在大人您清如水，命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这样的清官呢，自古有几位呀？俺是。”

粮1000的军兵保护着粮车到了甘肃、安徽两省放阵。阵放完了往回来，回到了洛阳地界，什么地方也没打公馆。到哪打公馆呢？到王莲花王小姐的家下王家庄打下了公馆，想休息两天。这是王莲花的家乡，比在外边可随便多了，吃喝乱七八糟都有王莲花王小姐张罗着。休息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突然在门口来了一队人马，正当中是个公公太监，在怀里抱着黄。

0: 彪还有什么吩咐？皇王圣旨已到，请包拯包大人前来接旨啊。猴崽子们，赶紧给我往里头回，你就说王公公我老人家来了。
1: 是，您先等候。王超撒腿如飞往里跑，来到了办公屋内。相爷。哦，王超，什么事？
2: 东京汴梁城万岁爷给您来了皇王圣旨，是一个公公太监，当以奉旨的钦差。
1: 好，在本阁去接。
2: 包大人把自己的衣帽收拾个整齐，来到了门口了。看着王公公站到了台阶之下，包大人捷步走到面前，撩衣襟，跌膝跪倒：“圣上万岁万万岁，臣包拯接旨。”
0: 包大人，这个旨意我交给你了，我马上回东京汴梁城。
2: 公公是不是在这吃完饭就走？
0: 嘿嘿，包大人呐，你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你还能给我送点礼吗？这个是不可能的。
2: 那我多余再进去了，咱们回见吧。
1: 上了马，太监转身走了。包大人把圣旨拿着来到了正厅，把圣旨供上，打开一看，纸上写的什么？白云瑞进宫刺王杀驾，杀阵未成，在宫中杀了娘娘，祭剪刘刀，白云瑞做，今天颁下旨意，让开封府包爱卿带领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带刀护卫，捉拿白云瑞。
2: 呀，包大人愣了，
1: 简直好像响青天，嘎啦打一个霹雷相似的，雷鸣轰顶，怎么能出这样事儿？
2: 包大人心里可清楚，白云瑞我求他帮忙赶往两省前去放阵，他是跟我一路带伴同行的，他有分身法吗？他赶到皇宫刺王杀驾，杀了娘娘祭剪刘刀吗？不可能，这当中有什么玄妙不成吗？公孙

全都找座位坐下了。圣上来了圣旨，这圣旨上是：云瑞，你进了宫了，行刺万岁爷没成，杀了宫中的娘娘纪检刘刀。这话说出去，在屋内所有的人全都嗷嗷一叫。我说大人呐，您是明白人呐，白云瑞小兄弟跟着咱们到两省放阵，他不会分身法呀，他没法到皇宫去行刺啊，这当中大有玄妙。如果我房栓说的不错，有一个假扮白云瑞的乔装改扮仪容之术进宫造这个事件，是给云瑞小兄弟安葬，借着皇上的刀把我小兄弟全家该斩，户灭九族，连祖坟都得刨喽啊！老白家这一身都完了，刺王杀驾什么罪过，咱们老少群雄应该都知道。栓呐，本哥也有不知道的道理呀。云瑞这一路上跟咱们带伴同行，他能做这事儿吗？是不可能的。另外大人呐，什么人这么缺心眼儿啊，做完了这样的大案，纪检刘刀啊，还写上自己的名字。我看这小子的脑袋呀是着驴踢了，做事真蠢。示范明理的人都会知道这个道理。大人，咱们到了汴梁城，上了八宝金殿，见着万岁爷呀，把云瑞的前前后后说明白，洗清云瑞的清白。栓呐，这个本阁一定要这么做，可现在不能在这久待了。原来我想在休息这几日把莲花跟平安脸的婚事办了，可这个事儿也太急了，不能给二位办婚事，来跟本阁马上启程回东京汴梁城。兵随将令，草随风，拔寨起营，老少群雄回到了东京汴梁城。安排之后，云瑞向大人告辞：大人，我已经帮助您放阵已毕，我要走了。云瑞，来来来，公孙策，大人给云瑞拿上100两纹银。大人您不用，跟您说句实在的，祖上啊留的产业尚且能够过日子，您就不用费心了。白云瑞转身告辞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包大人上朝，来到八宝金殿，见着了四弟万岁爷。四弟一拍砖：包拯放阵回来了，启奏万岁爷，臣以皇恩浩荡拯救万民，放阵于两省老百姓，放阵已毕。哦，首功已。

0: 全都封他为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听用。谢万岁爷。
1: 哦，
0: 另外，爱卿啊，我给你下的圣旨让你劫回汴梁城。
1: 事情是这样的，散朝之后我回到的宫内，我批阅公文，灯光之下在门口进来一个人。
0: 爱卿，他是谁呀？
1: 万岁爷，臣并不知道。
0: 哎，我做梦不成想进来的是白云。

府的带刀护卫，而且他是辞官不做回家孝母，他怎么无缘无故的夜进皇宫？他懂得国家的法律呀、啊，夜进皇宫是什么罪过？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刨坟掘墓啊！而且还是刺杀万岁，杀了宫中的娘娘，他罪就更大了。爱卿，这个事儿呢，你需要把五夫人调到东京汴梁城审清此案。万岁爷，臣有本章奏上。讲。万岁，白云瑞在下官去两省放赈之时，我求他给帮忙助力，白云瑞答应了，跟我放完赈一块回来的，到了东京汴梁城他才告辞返乡故里。接到您的圣旨，我好生纳闷，什么人这么愚蠢，做了案而且是天下的大案，走的时候还祭剪留刀。白云瑞跟我放粮的时候，形影

买卖人了。等来到大相国寺，北侠客百万岁爷跟这三位请到了大殿，到了佛堂之内，给四弟做了法事，念经礼佛，烧了高香，赏给大相国寺1200银，一切完毕。北侠客，弥陀佛，万岁爷，朕要回宫，我呢跟你难舍难分，你送朕到五朝门。

0: 那房栓是干什么的？机灵鬼、透龙本、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不吃亏，久跑江湖，那个眼毛都是空的。
1: 糟了，贝侠哥，您注意！
0: 房栓的话刚说完，再看这个黑脸的老头，拿起一个茶碗来，直奔四弟仁宗的顶梁打来。四弟这一惊，非同小可呀。虽说他会个三角毛、四面斗、枪身撞体的，可是对这样的武术家打来的飞碗，他想躲比登天都难呢。就在这千钧一发、久经大敌、阅历经验颇丰的北侠客探背绑，把手伸到四弟仁宗的嘎鸡窝，一个顺风扯旗，身体往旁边一飘，碗啪正打到在旁边看热闹的一个老百姓的面门上，当时脑袋就开花了。

歪脖，躲开了，没躲开。脑袋是躲开了，这个耳朵还是啊，唰，把左耳朵给骗掉了，掉到地下，鲜血往外一冒，耳朵的神经没死，在地下奔巴烂蹦啊！南侠客杀！南侠客再长见。这个黑衣老小子，火通白脸老头，再加上白脸的小伙，把桌椅板凳往后一周，独挡了一下，飞身从茶摊后面越墙而跑。这几个人可不敢穷追猛打，为什么？这可有关键的人物，四弟仁宗万岁爷，要敌人用调虎离山之计把我们全都引走了，万岁爷跟前就没有保护的了，又不能撵，人全散了，仁宗愣了，吓傻了。方爱卿，赵掌柜的，别害怕，莫着急，一切事情都有我房栓在这儿，有北侠客，有南侠客，有春花，您怕什么呀？啊，赶紧送你老人家回家吧，正合我意啊。可是刺王杀驾的贼人，一定让他归手到案，我要刨他家的祖坟。是南侠客、北侠客，你俩是武术大家，我跟小花俩是聋子的耳朵配的，你俩保着，赵掌柜的先回家，我们两个先尾随贼人的后面，看他们到什么地方落脚。安排好了，北侠南侠保着四弟回宫，咱们暂且不提，单表房栓带着小花，

0: 我正在这吃饭要啃骨头，哪来的狗叫？老爷子，您听错了，不是狗叫，是人叫。老爷子，您这一打狗啊，您把骨头上边的油啊全都甩到我脸上了。你看我这张马脸全都是坑，甩到坑里头了，这热油一烫，这又鼓起来了，疼痛难忍呐！你看外表啥也没有，没起泡，其实这麻子里头已经起泡了。老爷子，您够狠的，哈哈哈！你真会说笑话啊，并没有急眼。这我把你麻子治好了，你还不得给我俩钱吗？老爷子，是应该给您钱，我得向您打听点事儿啊。你打听什么？我打听有没有四个人在这过去进庙了。哦，你打听的是一个白脸的老头，带着两个白脸的小伙，还有一个满身是血缺一个耳朵的黑脸老头，是不是这四个人呢？
1: 哎呀，老爷子，正是这四个人。
0: 没看见。老爷子，您太逗了，您明明说他的长相穿的啊，还四个人，你还没看见，这你是诚心打岔呀？房栓真急了，可老头一瞪眼，房栓又笑了，为什么？

0: 房栓那全是开玩笑，我傻了吧唧的，可这事我全准啊。老爷子，您报报您的名姓吧，啊，别让我们小一辈儿在这闷着，您跟我们开玩笑啊，您觉得心里痛快，我们现在心急如焚的，正在找这个刺王沙家的贼人呢。哦，你就是北侠客欧阳春的义子。
1: 是啊，
0: 欧阳春心眼好啊，在你不懂人事的时候在河边捡了你，欧阳春把你养的娇，男孩子给你取了一个女孩子名，姓他的姓欧阳春花。以后呢，北侠客又把你送到了义大师那学艺，所以说你的功夫不错呀，一辈子你竟碰见贵人了。小花啊，你要不说这个事儿，我还真忘了报名了，多少年也

0: 哦，坟地。
1: 是啊，我那万贯的家财就归你了。可是呢，现在我体格健壮，一半会儿还死不了。你可别着急等着我的财产。
0: 老爷子，这个不能。嘿嘿嘿，老爷子，您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算。混账，是老爷子。
1: 老头一看这个方栓，我有上言，他有下语，动嘴儿啊，动不过这小子。栓，走，跟我到天齐庙。天齐庙有一位大人物，我早就在这待好天了啊！来，跟我来。方栓，小花，有老爷子带着来到天齐庙的正门，啪啪啪一敲门。里面哪位听事啊？把门开开。话音落不久，门吱扭咣当分开，在里头出现一个小和尚，秃头亮顶，魔顶兽戒，灰色的僧袍，灰色的中衣，白布袜子，开口僧鞋，手打问讯：施主，您要找谁？找你们庙里的主事方丈严白和尚，人送外号叫阴阳二极叟，你就说金顶开花，登门拜访。哎呦，您等着，马上给您回话。小和尚往里跑，功夫不大，就看在里头走出几个人。方栓，小花拢住目光再看，当中间走出一个胖大的和尚，三道冲下坡，大肚子往前舔舔着，脚底下穿着开口的僧鞋，尘土不沾，浑身上下是酱紫色，一双大眼，胡须很重，在当中间走。在左面的上吹手，方栓、小花全都认识，谁？正是赵家庄的庄主赵二。哎呀，闹了半天是这小子做的鬼呀！小花，加小心，这个赵二看起来不简单。在身背后跟着黑脸的老头、白脸的老头，加上两个白脸的小伙。再看严白和尚，双手合十，纳木阿弥陀佛。我当是哪路神仙，原来是金顶开花，花万朵，张满仓。老朋友，您大驾光临了。贫僧有失远迎，望其海涵。我本应该到大门去接，

你往旁边闪一闪，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找房栓，找北侠客南侠，现在又新添了一个老山兜山东大侠郝安良，我要逗逗他们。赵二，这是我从小磕头的把兄弟。赵一，我那大弟弟死了，我们素来交情甚厚，情同手足。赵一既然死了，不替我兄弟冤冤相报，我的义字何在？杀了方栓，给武林出了害了，解解江湖绿林道人物的心头之恨。嘿嘿，严白呀，你说这话等于没说。房栓现在你知道他是我什么人？我不知道。房栓现在认我为干爹，他不干，他说我是他亲爹。你想，亲爹哪有不管孩子的事儿？他要死了，我就后世无人了。现在我给房栓呢又添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张房书安，这就是我的继承人。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颗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 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点到六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一代武学宗师孙禄堂先生1860年11月出生于河北保定市望都县东任同村。他是孙氏太极拳即孙文武学创始人，中国近代著名武术家。孙禄堂先生提出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他将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三拳合一，也三家于一炉创立了孙氏太极拳。1888年，孙禄堂在家乡创办濮阳拳社，以完善人民之身心，徒以梨树之振作为宗旨，以修身、健身、防身为目的，教化民众从习武中开发本能，明识道理，坚持文武兼修，因材施教，从基层办学，使广大受众受益，传承至今。孙存周先生是孙禄堂先生的次子，是孙禄堂武学的第一继承人，他深得孙禄堂武学精髓，全面继承了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强调身体力行、修身养性的作用，倡导文武合一、修身育德的理念，形成了一套极具实践性的武学体系。孙存周先生以其绝伦武艺、高尚人格和深邃思想，为中华武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采访的嘉宾是孙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孙存周之女孙禄堂的嫡孙女孙婉容先生，请听记者沈彤对孙婉容的专访。
0: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回去，我奶奶就同意他回去，但是他不认字，我母亲是能短文识字的，所以呢他就说我回去我一人回不去，也不会买票，不知道在哪个站下，都不认识字吧，就是那个那意思。他说我希望老二的夫人送我回去，奶奶答应了，所以我们就这样把他送回去，帮着他安顿家，帮着他什么，因为我。

这时候接触到我才认识爷，也就是说我们曾经演了有一个话剧，我说我只认识那个老的那个扮演的那个啊，我只认识他那个演员，我说都挺逗的，我说万坤，我说我只认识你，因为你这形象是我爷爷在我脑子里的形象，我说那个年轻的我不认识，他演孙武堂的年轻的时候，我说我不认识，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只留下了他老的印象。他给我的印象是什么，他非常和蔼，而且他也非常幽默，在我们那儿就跟那个生活的接触生活，他给我们那我们住在老乡的房子，那就是老乡子都会，他说都不敢跟他讲话，一开始他就跟人开玩笑，也什么时候都在一起啊，那个我们都叫四奶，他叫四婶，哎呀四婶啊，你今天吃什么呀，他说我今天吃那个蒸的豆包，那个做的粥，他跟我说哎呀我也想吃你那个。

我给你这豆粥呢，搁到肚里去就一包就成了豆包了。所以就说啊，他跟那个就是他并不给老乡非常和蔼，也老乡都能接触。他说从今以后，他们就老跟我爷爷他们。

0: 不能不尊敬人家，你那儿叫人家人很不愿意的。他说那叫他什么，你叫他小哥哥，你叫他小瘦哥，他小瘦。他说他一定不会踢你的。我说好，我就见他了，老远我就叫他小瘦哥，小瘦哥，我就叫。哎，他真的跟我特别好，还跟我一块排着队，瘸着跟我一块走。所以我就知道了要尊重别人。所以从小的时候爷爷他们就教育大家，我跟着他一块去登城，或者是到菜园里的，出去就是菜园里去。他就说你去玩吧，在里的就也可以说就在这个草地上自然的环境里，就是你到处那个地里都可以走，他那黄瓜什么都可以摘着吃，因为我们去了以后进了园子就该摘的菜都拿走的，都要给钱的，所以你去吧，就玩去吧。我就去玩去了。哎呦，我一看这么大一大瓜，我说太好了，这么长他吊着是架瓜，完了一条都是架着这么老长。哎，我说这个瓜可好，我说没见过这么大的，我就给人摘下来了，我就吃，也特别不好摘，摘下来我就吃，哎呦特难吃，皮是皮，里头籽是籽，我说真难吃。我就回来，爷爷说你干嘛了，有什么收获呀？我说我看见一个大瓜，这个大瓜我说非常大，我说我就去尝试一下它这个瓜。哎呦，爷爷说那是人家的菜种，那我把人家的菜种给掐了，人家菜园子的老板，哎呦，他说老爷子你看这怎么办呀？老爷子说你别着急，我陪你，我给你买菜种，没给你买这个就算我陪你，你今年没有的话我给你买新种子，给你买好的啊。所以老爷子走到哪儿谁都欢迎，他不是不讲理，他任何时候他都是讲理的，他就觉得我给人毁了。他也不责备我，因为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懂，他说像那样的已经皮也厚了，就只剩籽了，没有肉了，他说要吃那种长的那个绿的啊。哦，我从那儿就知道，我说黄瓜是接籽要接那个最大的黄，所以我就去吃，爷爷并不责备我，还告诉我你该怎么样去做。带我上城的时候，就是还会给我说，你看见没有，这外头麦田，那我那时候就不懂什么，懂什么麦浪滚滚，干等着我大了回来，一听人家唱那歌，哎呦，我这感动，我一下就回想到我就小的时候，我爷爷跟我说麦浪滚滚，这个农民伯伯种这个多不容易，一定要尊重的这个人家的收获，人家的劳动，吃饭的时候一定掉了东西我捡起来，别浪费。你看，随时我都觉得我在家里得到了很好的教育，不仅仅是从权，他是文武一起教。修身养性都有，所以我就觉得跟着爷爷的时候特别舒服，他带着我去玩，教我怎么做人，教我怎么样去为人，哎，还教我应该是怎么样去对待这农民的事，伯伯的这劳动全都给我讲了。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两次接触爷爷的时候是印象非常深，后来越想越深，就这么一情，我就觉得这个真是让我是童年非常快乐。
1: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2: 作为一代武学大家的孙禄堂，对孙女在武学基本功方面的培养是潜移默化的。孙婉容表示，其实他小时候爷爷和父亲都是让他在游戏中锻炼自己的腿脚奔跑能力，也为日后习武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
3: 您爷爷除了让您这感觉快乐，他有没有教您那个基本功呢？
0: 他就拿着一个小东西，叭打水去，快点给我追上了以后再给我取回来啊！他就拿一小石子，他说你看啊，我打钱的那个小石子我打上了以后，你去给我两个都给我带回来。我说好，因为他一崩就崩的不是，我就到处跑，他就会锻炼训练我，带着我，让我，你看我才几岁，他带着我爬城啊，我都一直跟他爬到底，当爬不动了，他拉着我，他走的可挺快的，我会在有某阶段里，这个我就想起来，到了后来，我爸爸带我前颐和园，他不让我走前头，培训点前头。他让我跟他走后山，那后山走的还不是有路的地方，走没路的地方。哎，我说爸爸，前头也有台阶，这儿也有那种。他说不能选那容易的，我现在让你看看你的技能如何，能不能克服这个困难。如果没有路，你怎么走？哎呀，我才知道他们都是随时都在培养我们，锻炼我们。 我都可以把爸爸跟爷爷他们这个结合在一起，我才知道哦，教育是随时随地都要去接受的。也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才把他们的这个情况联系起来，都是在训练我们的基本功，让你去知道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克服困难，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你该完成的，你该完成的事情，那你必须去完成。他就拉着我，我走不过我爸爸，我爸爸那时候都五十多了，那我怎么办呢？他拿拐棍，那个把儿这边冲着我，他揪着这个棍儿这边，我这么拉着他，拉着我上。不然的话我就追不上他，他会一会儿拉我很多。他说你别丢了，我拉着你，他拉着我。他们别人就说，哎呦，你看这个老头真棒，就在以后眼里我记得很清楚。我一想我太丢人了，我说我都这么大大姑娘，我说让我爸爸拉着我，我说快跑，我也快跟着他使劲，我就不让他丢掉我呀，我就使劲。当然这时候就练了腿部的力量等等，都会得到好。所以我这个

0: 两个石子，那一见不知见哪去了，甚至有的时候找不着，所以那也得去找，找这个。只要爷爷说好了，就找这一个就行了，就找这一个就回来。要不然的话，就一直在找，他一直在找。所以只要爷爷没有命令，那就不会停止，就这么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我在家庭里头，一点都没觉得那么苛刻的要求我们什么，而我们都完成了他们的所谓的基本功。
1: 比较愉快的童年，就在
0: 比较愉快的童年，而且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增长了自己的能量，自己的那个各种基本功。也就是说，你在平常的孩子里头，他们都跑不过我。男孩子，我老是跟男孩子在一起，他们都跑不过我。一跑比赛的时候，那跑来回啊，上枪头往下跳，我就敢跟着他们去跳。所以我就说在那时候就真是愉快的童年，因为你又没上学，整个这就是全都在那玩，每天这个玩全都是训练，很有意思。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您年少的时候习武的经历。据说那时候你父亲对您还是要求比较严格。
1: 说我父亲他一直都在上海等着这个沦陷了以后，他不想给日本人工作，所以上海沦陷以后他一直在上海工作，这时候他才回到北方来。回到北方来以后，那我就有机会接触他了，也就是说这时候我才能像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啊，我得天独厚的就直接在爸爸身边。所以从那以后也就十几岁吧，但是那时候开始没有练，因为爸爸也不定那时候，因为刚刚回来，后来因为上了这个中学吧，这个那时候呢，看着他们练，我也练，我就在旁边我也做，他也带着我们做游戏，所以就这样的话，就把一些基础的这个基本功啊，都跟着练了，例如说准确性啊、力量啊、这个速度啊，他都带着我们跟我一块玩儿，你们比赛完了我射奖，就给我们去这样玩，也就是一开始都是从兴趣开始，并没有直接就进入这个里头，所以也就是说在基础功夫来讲，我就身体比较好，从小就比较好，所以在练拳的时候也就比较方便了。为什么这样也那什么呢？因为我爸爸我们家里头这个对孩子的要求，特别是家人，你非得愿意练才让你学呢，你要不愿意练完全可以学别的，只要你提出来这个你想学什么，那家里就可以供你。而我们呢，也就是说按自己的兴趣，我们家不像是那个皇帝传太子一样啊，必须得直接传习，这不用，你不练没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就很自由的在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家庭，但是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我们家的孩子都上大学，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他们来讲呢，我们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也就直接在小的时候大家都是抓我们学习。就这样的话呢，我有一个亲戚来到这儿以后呢，他因为就是事变，就是日本侵华的以后，也就到我们这儿来，这安定吧，比家乡安定一些。我父亲觉得年岁跟着我们上小学，他年纪都超了，说还是我教他吧，教他写字，教他练拳。哎，我说我在家我都不学，我说他怎么能学呢？就是我这么一想呢，我说我跟我爸说，我说我也学，他说不行，他说你现在上学为主，他不让我学。我说那不行，我就比着他，我心说我都不学，我就觉得不行，就这样。他就说那好，你给我提出条件，你什么时候完成？你每天上学几点钟上学，下午回来几点？你什么时候做了完功课？你什么时候睡的？跟我讲。我说我可以提前一个小时起来，提晚一个小时睡觉，所以我从那时候就养成了。他说晚一小时睡觉，他说你只要提出来，他说你能保证，他说我就同意你，不然的话我就不同意你。他说既然提出来就诺言一定要承诺，对，这时候就还开始，也就是正式学习的时候这样，前头那个基础给打好了，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什么速度耐力啊，这些力量啊，都跑准确性，击东西扔东西从上非常非常准确。
0: 功课可能也挺紧的，
1: 真的很累的。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不能不做家务，不能都让我们表姐一个人，就我那亲戚啊，不能让他一个人都做。他人来了以后是在做客，并不是说帮咱们家做什么。所以我们俩每天早晨的时候都得分工，他扫地我就得洗碗、洗茶碗、擦卫生，他擦洗那个我就得扫地。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切就卫生都是我们俩来完成，打扫卫生了，帮着做饭、洗衣服，我们这都干。所以家里都要求的比较严格，应该自食其力的去做。而且应该是客人一起做多做，不用去那对别人那样对，所以我们一直对别人都很宽容的，所以就这样的。但是我有个比较，我说他怎么我都不学，我都觉得我都不行，所以这样也是给我有激励。

0: 能够保证好开始练，只要说了以后就不许再逃课，也不许再退，答应了就要做，就比如我说我就下决心，我说决定要做，我不能比练他次，那意思就是，所以我决定说，虽然有了基础，也家里不逼，但是我自己逼我自己，就这样一个情况，就开始就练，真的再没断了，跟着爸爸再练。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

也就是说从小就每一个动作都是电机比较牢的，你得记住它，还得会它，因为你不掌握它，那等于是你只知道它而没懂它，也没守它，也没按它的规矩去做，那么这几个步骤你全都没达到。

0: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1: 据孙婉容介绍，爷爷孙禄堂是将形意拳、八卦拳和太极拳重新解构创建的孙氏太极拳，让武学修炼与人生根本的规律相融合。拳与道合不仅是一种技击体系，更是一种认知的方法论。
2: 拳与道合呀，这是从他这个那个形意拳里头开始，出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已经完成了，因为他七理择一啊，就是用就拳和道。这个道啊，并不是说的是统一的什么道啊，它就是一个这个哲学的名词，也是这么样一个信念，就是大家必须这样。这什么为什么他说拳和道

0: 个这规矩熟，不仅熟认识知道了，还要好好练。正说的是师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不加实践跟汗水永远得不到这个。而这个得到是什么？是你熟悉了以后，在熟能生巧的情况之下，你才能体用结合，你才能上下相结合，才能阴阳相结合。所以只要你合到这儿，不就合理了吗？不就都通道了？你说你上来就懂了，就通道了。
1: 其实我接触的也挺少的，就是分式太极的。您练的套路的时候也要那个捏架子吗？
0: 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开始跟爸爸学的时候，那就是在我就在练架子。我那个架子哪个脚没到位他都不教我，因为他那有很严格的，你比方说他要求你离的，他那书里头你也可以看见，他写到离的两寸两三寸许，或者是离四五寸许，形意拳里是形四五寸许，太极拳里

是这样的一个要求。爷爷不这个来坚持那什么，我爸爸更除了接受他的全域道合以外，更坚持这个文武合一，不是那就是说明就是大

下这个注，我要考什么，我要考什么，可以这样，不是我凑合着上哪个学校。这一年，也就是我们家里的，也就是从日本的侵华以后，我爸爸就不再给日本工作，也就是没有收入了。原来我们的收入那定时的，但比别人都非常就是比较富裕的。可是，一日本人来说，我整个的上学全都是日本时期啊，中学、小学，不是那个小学不是中学，小学就是了。我三七年来北。

0: 今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当然就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0: 人群也不少。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也觉得有必要去关注一下这些朋友，他们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如果想要去参与运动的话，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还有注意事项啊，这样的话能。

0: 上火啊，对吧？这嗓子都发痒啊，不舒服啊，那些，其实对这个对呼吸道这个刺激是很严重。所以啊，哮喘朋友，首先你在运动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环境当中，如果是处于这种环境当中，我们是不太建议。
1: 啊，
0: 不太建议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天气环境之下呢，的确是不利因素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有不利的因素，我们就不锻炼了。
0: 对，
1: 还是要去想一些办法。
0: 对，所以他们比如说，其实对，其实有很多方法，比如说他们的热身时间的周期要长，可能我们普通人的热身时间要这个10分钟，他们要15分钟，热身时间要长，就是而且是缓慢的增加量。缓慢增压量，然后让他的气管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呢，其实哮喘人群，就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条件给反过来的话，其实哮喘人群他们是更有利的，就是干燥我们变成湿润的，对吧？
1: 啊，
0: 寒冷变成温暖的，所以他们是适合在温暖又然后湿润
1: 的环
0: 境
1: 下。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一些就有哮喘问题的人，医生也会说建议运动，但一会后面他们会说。来建议一些水中运动，
1: 哦，
0: 就是这个原因。水中运动就是你去游泳啊那些，其实对这个是很好，因为首先一年四季都是恒温，而在那种环境下呢，这个湿气
1: 湿度很大，
0: 对，所以这就是那个原因在这里面。
1: 是，
0: 当然我们刚刚也在说这个和有很多是过敏的，对吧？其实这个过敏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会发现一种现象，小朋友啊，他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有些人会怎么样？小时候啊，他会出现哮喘。
1: 嗯，
0: 小时候，但慢慢长大了之后，随着这个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强，成年之后
1: 免疫力更强
0: 之后，他可能就不再复发了，
1: 哦，
0: 就跟正常人一样的
1: 消失了。
0: 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小时候会对某一些物品过敏的，
1: 会
0: 大了之后就没事了。
1: 有，
0: 我再碰到那个东西是就没事儿。
1: 对，
0: 这个就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反而就比如说，可能有些家长朋友，你的家里有孩子，然后可能是因为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啊，反而你要记得他要加强身体锻炼。
1: 对，
0: 他要加强身体锻炼，
1: 增强抵抗力嘛。
0: 对，他要增强抵抗力，就是让身体更加强壮。
1: 嗯，
0: 其实对他是有帮助的。当然这个不能排除，就是因为有些人确实对那个过敏源他是比较敏感的，就碰到那个过敏源他就会犯病。
1: 嗯，
0: 那些对吧，我们最典型的一些皮肤性过敏，有些
1: 人
0: 就碰到那个，就是他就是这个过敏反应会特别特别激烈。
1: 对，
0: 这种是不可排除的。
1: 对，
0: 但是他是
1: 这个不会因为我们的抵抗力增强啊怎样他就消除。
0: 是的，
1: 但是这样的情况他是有可能会变弱了。
0: 对，
1: 甚至没有了。
0: 对，是的，很多很多小朋友他这个变大了都会有这种情况，就可能小时候经常复发，还要用药，可能大夫都会给你们开药，就是看那个处方药，就按时要吃的每天啊，然后还有类似于消炎类的药物。然后呢，等慢慢大了之后，哎，不再复发了，可能这个药就停了。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像这些人群啊，就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啊，运动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注意，第一个碰到过敏源，再一个就是防护的问题。
1: 嗯，
0: 防护的问题，就可能我们平常在电视当中有看到，有一些人会用那个什么。就一旦哮喘病犯了之后，他会用那个喷雾的问题，对吧？
1: 经常得随身携带。
0: 对，他们要用那个喷雾的，就是那个药物是平常不会用的，但是呢，就一旦犯病之后，要立马取那个药。但是可能平常我们，比如像，我们平常没有哮喘问题的这个人，可能你没用过，你也不知道怎么用，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周围有朋友是有哮喘问题的话，你应该清楚那个东西怎么用，因为他一旦发病之后，有可能他来不及去取那个药，你要帮他去取，对吧？那个药呢，就是最简单，我现在就直接说啊，就放到嘴里，然后去喷，喷的时候他要吸气的，他要吸气，要把那个药物吸到那个气管里，气管里。其实那个药物呢，它那个作用就是在附着在这个气管内壁上啊，然后呢，它减少它那个水肿。减少它那个水肿，然后让平滑肌松弛。其实我们的气管都是，它算是一种肌肉。
1: 嗯，
0: 把那个平滑肌变松弛，然后那个气道打开，是这样的。
1: 对，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影视剧当中啊，
0: 对对，
1: 可能大家如果。

0: 对，
1: 就是声音会出现，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他会觉得胸特别闷，手一般会放到这个胸腔的位置，
0: 对，
1: 或脖子这个位置，他会觉得就有人要卡住他脖子，
0: 他自己又想把这个气往下顺嘛，
1: 对对对，
0: 就是很紧急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其实对于有哮喘的朋友来说呢，比如说像刚才常教练介绍的这些诱因，或者说是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哮喘的发生，
1: 对，
0: 我们也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比如说现在可能更常见的这种过敏性哮喘，
1: 对
0: 啊，是我们经常会在身边遇到的。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因为天生的遗传的一些原因，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啊，
1: 对，
0: 这个也有它不同的这种诱因。但是我们更重要的也是要跟大家谈的问题呢，就是运动对于有哮喘的这些朋友来说呢，就像常教练刚才提到的一点嘛，医生是非常建议这些朋友要参与运动的。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其实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些好处，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捋一捋吧，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针对于这些哮喘的人群，医生才会有这样的建议呢？
1: 对，其实最主要他们是增强抵抗力，就增强免疫系统，这是最主要的。其次呢，在运动项目来讲，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异化。运动项目，比如我做有氧运动，我做无氧运动，其实对他们来讲没有太大差异化。你可以想象成跟普通人的锻炼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区别，有一个区别就是他们这种很高强度的运动，他们在做的时候啊是要规避一下，
0: 就不太建议参与这样
1: 对很
0: 高
1: 强
0: 度的运
1: 动。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嘛，比如说啊，我们最简单，咱们去跑一个400米，最典型，这个强度比较高了，对吧？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肯定可能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你跑过100，跑过200，跑过1000，跑过400，跑过800，其实你会发现最后400米是最难熬的，
0: 对
1: 对吧？它那个强度是很高的，因为它用到那个系统啊，就是咱们的乳酸系统是最明显的，而且跑完之后呢，就这个400米啊，他跑完之后最明显就这个人啊，他喘气是特别急促的，对吧？而且甚至、
0: 就是、半长不短的这种感觉了，
1: 就有点倒不过来气那种感觉，对吧？
0: 卡在那个不高不低的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对，所以像这种强度的，你记得啊，就是对所有的有这类人群，就有这个哮喘问题的这类人群啊，你们是不建议达到这种强度的，因为如果达到这种强度的话，就会诱发你的哮喘发作。因为还有一种哮喘叫运动性哮喘。运动性哮喘、
0: 就在运动过程当中，
1: 运动如果它强度很高，然后它会刺激那个气管的，刺激血管，然后诱发哮喘，
0: 发病，
1: 对，哮喘出来。所以他们在平常运动的时候，还是以中等强度或者中低强度为主，高强度的这种一般不会让他做。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塔巴塔，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吧？什么 HIT 高

0: 见、嗯、当然所有的教练员也要清楚，就是如果因为在你在健身房进俱乐部之前你都会要有一个问卷调查的，你要如实填写，如果是他是合格的教练的话，他们在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理应知道你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你们是绝对不允许做那种很高强度的。
1: 对
0: 对，还有什么，还有类似于比如说在这个健身房当中骑那种强度比较高的什么单车、
1: 哦、
0: 动感单车，
1: 动感单车
0: 对,
1: 对，
0: 气氛特别好，
1: 对，这个灯光一般都是关着的
0: 对吧，气氛特别好也特别嗨
1: 对,
0: 对吧，啊，他要是你，因为但是呢，动感单车都不是不让你骑，它里面会分各种类型的课程，
1: 对
0: 对吧？它有些什么是针对初学者的，
1: 对，
0: 有些是针对什么
1: 中高强度的，
0: 中高强度的，还有什么时候冲刺的课程，
1: 对，
0: 像这种的课程来讲的话，你就要稍微规避一下，规避啊，或者是怎么样，你进去啊，差不多是教练在上面带，但你的强度，因为阻力我可以调嘛。对吧，速率我也可以去控制，那你可以跟着前后，就是让你的呼吸呢就不要出现那种明显上气不接下气，这个是真的是很危险的。
1: 其实呢说白了，我觉得就是有哮喘的朋友们就不太建议大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去运动、嗯、因为说实在的，虽然说可以自己去调节，但是如果大家的这个气
0: 氛
1: 那么高涨，
0: 可能忽略了对吧，
1: 对，你自己可能也不自觉的就把这个速度加快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强度增高的话，那你身体可能就会出现不适，
0: 是的，
1: 所以还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前提，
0: 对，最知道，因为首先你的身体的你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0: 对，你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身体是不太允许你做那种的很高强度的，对吧、
1: 嗯、
0: 其实呢你要真的说增强免疫力，其实未必见的是很高强度的才会增强你的免疫力，但是有个问题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的强度如果做得非常高的话，反而我们的免疫力是下降的，
1: 对
0: 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有这种情况，就如果今天我做了一个非常高强度的运动啊，可能训练完之后哎呦腿都站不直了，然后身上也觉得不舒服啊、
1: 嗯、
0: 第二天是很容易生病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反而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0: 现在都可以查过敏源嘛，对吧？你知道你对自己的某些情况哪几种物质过敏，可能大了之后都是要尽量规避那些东西，因为有些人是吃某些东西，比如吃一些海鲜呐、
1: 对，
0: 什么虾呀、贝壳类啊，对吧？或者吃一些其他东西，可能他吃就出现那种过敏反应，啊，可能你大了之后有可能会出现怎么样？比如哎，我十多年都没吃过，就我因为我知道我吃那个东西会过敏，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你十多年你没碰过它，然后你就不会再出现过敏反应，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本身你身体当中对那个过敏源是不耐受的，不耐受的，所以还是尽量要规避。再一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保险起见还是要带那个哮喘喷雾。
1: 哦，得随身携带吗？
0: 对，要带那个哮喘喷雾，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真的出现的时候，就真的那个是救急的药，救急的药。
1: 对，当然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运动给哮喘人群带来的这个好处啊，一切其实都是基于让他们的抵抗力增强，
0: 对，
1: 免疫力增强，
0: 特别小朋友，
1: 嗯，
0: 特别小朋友，就是如果他小时候体弱啊，就是多病那些。

0: 你学游泳吧。
1: 嗯，
0: 第一个又能学习到一个新的技能，
1: 对，
0: 然后呢同时又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所以你知道很多一些哮喘的一些国外啊，很多一些哮喘小时候有哮喘的一些小朋友，医生在医生建议下他去学游泳，那些小时候有哮喘的那人群长大了之后，你发现他们那帮人的游泳水平都是特别高的，
1: 就不但让哮喘
0: 对
1: 可以说是叫
0: 降低，
1: 对，甚至有的人还成为了专业的运动员，
0: 对，
1: 都是有这种可能的啊。
0: 对对对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我觉得就是刚才常教练跟大家在说的时候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哮喘人群在运动当中的注意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嘛，那就是高强度的运动肯定是不建议
0: 对
1: 哮喘人群去参与的。那是不是我们这种有对抗性的运动，一般也都不太建议有哮喘这个问题的朋友参与？
0: 其实对抗性的呢也会分。也会分，对抗是分，其实如果按照体育类别来讲，它是分直接对抗和间接对抗的。
1: 嗯，
0: 直接对抗哪一种？比如说足球、篮球，
1: 篮球
0: 是直接对抗的，对吧？间接对抗怎么样？网球、
1: 羽毛球
0: 啊，羽毛球、乒乓球，反正就是
1: 有隔网，
0: 有隔网，但我们俩是打对抗，但是是没有身体直接接触性对抗。所以其实像这种的话，就像现在的你，只要不是打比赛或者是在竞技队里面，像这种间接的这种对抗，一般来讲都。不会说达到那种强度很大啊，很多我们平常人这个可能下班之后我们去过羽毛球场打羽毛球，因为你打完那个球之后你不会在那一直在动，你是有停留的对吧，所以你的强度不会太高，但是那种直接对抗性的，特别是竞技性的直接对抗，那个强度就会高了。
1: 嗯
0: 啊，如果你是平常当中，比如说我去打篮球踢足球，你是业余的这种的，其实问题都不大，问题都因为他

0: 绝对不可能会出现上气不接下气。
1: 对，
0: 是很均匀呼吸，而且那个呼吸你会发现那个深度会比较深的。
1: 嗯，
0: 像那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做这种 HIIT， 这也算 HIIT 的一种高低强度间歇，这种是没问题的。
1: 对，这个强度降低了。
0: 对，因为所以说我们所谓的这个高低强 HIIT 塔巴塔这些呢，因为现在在健身房当中做的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我高强度30秒，
1: 嗯，
0: 而且要求是越快越好。
1: 对，
0: 对吧？
1: 恨不得用冲刺极限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让你反正100%，甚至120%的能力去冲，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低强度呢，可能就是要你这个基础运动呢，可能要
1: 80%、
0: 70%、80%左右、这个区间里，但是它周期短，
1: 对，
0: 它周期短，可能做5-6个循环之后就要调整。

0: 那种训练呢，它其实说白了，它最好的好的方法就是它比较节约时间，
1: 嗯，
0: 对吧？我所有中间的间隔时间都没了。同时呢，其实来讲，比如我现在做卧推，我主要练我的胸。我练我的胸，我在做推的时候呢，我在做这个卧推的时候，我练完了之后呢，我接下来做下一个动作，在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我是不会动用到我刚刚所练的这些肉，所以它是利用这个时间在休息你原有的骨骼肌。但是有个问题，你那边在做强，但是对于心肺耐力的负荷。它始终不停的，因为你是一直在动，
1: 对啊
0: ，所以像这种情况来讲，它就不太推荐了。所以如果你是做普通的抗阻训练，就是我做一组，我后面有正常的休息，有组间间隔时间休息，然后我去做，其实对于哮喘的人群来讲，你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如果配合上这种超级性的这种组合，就有所顾虑了。
1: 对
0: 啊，就有一定的这种
1: 也不太适合。
0: 对，就你不太适合做这种的。反正最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感觉到做完这个之后，你有明显的上气不下气，切记，如果你本身是有哮喘的人，而且是特别是怎么样，经常复发的，就我现在成年了，但是呢，我还是会经常复发，
1: 嗯，
0: 就可能，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哮喘就会发，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人极度紧张的时候也会复发，有这种
1: 情况，或者最近比较累啊，
0: 对对，疲劳免疫力下也会复发，特别这一类人群，就是你在做运动的时候，如果是明显感觉到，哎呀，我在做运动的时候有明显上气不接下气这种情况出现，代表那个强度就高了，
1: 嗯，
0: 啊，所以你一定要规避那个强度，
1: 嗯，
0: 所以这也是在哮喘人群在训练当中的其中一个禁忌吧，就是他们在做运动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做很高强度的。
1: 对，就不管是有氧还是力量啊，它都有可能会涉及到这种高强度的情况。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是不适合哮喘人群的。
0: 对，还有呢，就比如说我刚刚有讲过，可能有些人呢，他小时候就是经常复发，但打了之后就没事儿。
1: 嗯，
0: 没事了之后呢，然后他那个正常用药什么的，就平常日常吃的那些常用药，就可能停掉好多年了。
1: 嗯，
0: 啊，这些就你在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用服药了？因为你大了，你的整体的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水平等等这些都比较有显著的提高。但有人呢，他小时候有，他大了之后还会有，还会经常复发。像这一类人群，在运动之前，你该正常服药，一定要正常服药。
1: 嗯，
0: 就千万别怎么样，就有点像我们原来讲那个高血压那些人群一样，就是高血压人群在训练的时候，首先他们必须要服药，服用过一些降压药之后呢，我确保他今天吃过，就按照医生所指定的。啊，所这个以遵循医嘱所服用的，我几点吃，每天吃几粒，分几次吃，这个教练都不用管，但他一定要是运动前要服用过。但如果经常复发的人群呢，他也是一样，
1: 嗯，
0: 他也是要遵循医嘱，你该正常吃药的，服用药物的，还是要正常服用药物。如果是你今天，比如哎呦，咱家忘吃了，好了，这些人群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推荐他做运动。
1: 连运动都不要参与最好。
0: 对，
1: 对，
0: 因为呢，因为像这些人群啊，我们在平常训练当中，当我们训练的这个目的是想让他身体有效，增强免疫力，可能顺便的有改善身材啊、减肥啊等等这些，对吧？但是，只要是有什么哮喘呐、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反正这些所有慢性病的人群哈、啊，他如果是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去走的话，他所有的训练本质。我们必须要遵守两个字，就是安全。
1: 对，
0: 他们安全是最重要的。如果在这个训练课程当中，我连最基本的安全都保护不了的话，一切的训练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患有哮喘疾病的朋友在运动锻炼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什么问题。那当然，我觉得刚才其实常教练还曾经提到过一点啊，就是对于有哮喘的这个问题的朋友来说，有一项运动特别适合他们，就是游泳，
1: 水中
0: 啊，在水中进行的运动，
1: 对，
0: 可以说得更宽泛一些。
1: 对对对。
0: 那在水中进行运动的话，那是不是对于有哮喘问题的朋友来说，我们就可以放心去进行运动了呢？在这里面还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1: 他还是一样，就如果经常复发的人，这所有的先天条件都是还要有的。如果他经常复发的人，该服用药物还是要服用药物。然后他还是要携带那个哮喘喷雾，你还是要清楚你那个药要放到哪个位置。只是呢，就是因为在这种环境又湿润，然后呢又温暖的环境下呢，它对气管的这个刺激会变得非常小，
0: 小很多，
1: 小很多。如果现在比如说我们又天气又干燥，然后特别北方啊，咱们天气又干燥，然后现在又冷，对吧？然后呢，吸一口气，咱们说普通人冬天冷都是猛猛吸一口气都觉得透
0: 刺激啊，
1: 透心凉那种感觉，
0: 对
1: 吧？这个气管它更受不了那个刺激，
0: 啊，
1: 所以如果像这种情况，如果你真的要在户外跑的话，首先你的补水平常也要充分，就不要是哎，我觉得嗓子今天特别不舒服那种的，你还出去跑，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呢，你的热身时间，我刚刚讲过，热身时间的周期要变长。我们普通人是一般是这个10分钟左右，像哮喘人群，他们在热身的时候一般都会延长到15分钟，而且是从缓慢开始，慢慢加上强度，可能我刚开始快走，然后慢慢到慢跑，这个级别，它是缓慢往上增加的，就让气管在这个里面是有对外界环境有个适应时间的，
0: 对，给它足够的时间，
1: 对，是足够时间。你要是说在水，比如我冬天我可能去一些健身房呢，它还是有泳池的，对吧？然后一样，热身时间也是要延长，也是他们也是要有热身的。热身，其实游泳很多人你知道，游泳是忽略热身的，有人讲反正跳水里就开始游，对吧？游一会儿呢就喘。其实，如果你真正做游泳的话，它热身首先是会分岸上热身和水下热身的，
0: 对
1: 吧？岸上热身最简单就是一样，我要做一些简单的腿部的拉伸。肩关节的拉伸，游泳嘛，用肩用很多，肩关节的拉伸，然后腹背、腰腹背的拉伸。所以你看到那些最明显，你看我们奥运会的时候啊，奥运会的时候，那些运动员他上场前，其实说白了，他都是在后台有做过一些热身的。
0: 对，
1: 你会发现，他不会直接穿着个泳衣直接进场的，都会穿的那些比较保暖长衣长裤，有发现吗？
0: 对，
1: 因为他热完身之后，身上是有温度的。所以当要临比赛上台前他才会脱衣服，而且脱完衣服之后你会发现他那个手臂总是在晃，有发现吗？
0: 对，
1: 总是在晃，然后再去做热身，这就是岸上热身。岸上热身如果是你还要继续做的，可以在岸边，可以怎么样，你坐在岸边上，然后脚开始在水里开始做双脚打水的，两条腿打水的，然后再进水里，做进水里之后呢，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跳跃的动作，因为在水里跳也没事儿，对吧？
0: 对，
1: 跳跃的动作，然后在水中走的动作啊，然后这些也是属于这个水下热身，反正让身体开始微微发热，然后再开始正常的训练，正常训练。一般来讲啊，你训练的时间如果水中的话，跟陆地上一样，如果水中的话，基本上因为它消耗热量比较大哈，
0: 对，
1: 在水中如果你连续游的话，基本上就是30分钟左右就够了。你知道现在很多人游泳怎么是进去就泡在水，可能哎呀标准泳池50米，但大部分都是25米的嘛，可能我游过去站一会儿歇一会儿，然后
0: 说会儿话，
1: 说会儿话，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来。其实呢，这种我个人是不太推荐的。你要去游泳，你是要锻炼的话，你完全可以把那个东西变成一个有氧运动。我们平常说做有氧运动都是20分钟到60分钟，对吧？但是呢，你会觉得在水中如果20多分钟60分钟的话，这个时间有点太漫长了
0: 。
1: 对，但是。按照道理来讲的话，就是你在水中是可以的，因为原来我游泳的时候也是一样，原来我也是最初啊，我最初也是，哎呀，一口气游过去，速度很快，然后过去就开始喘，喘一会儿呢，然后再游回来，大部分人是这样，对吧？后来呢，就听过一些同事，因为我们有同事游得很好的，原来他说，你下去之后，你去一口气，哪怕游得再慢，就是脚不要落地啊，反正会游泳的人脚不落地很容易的，你哪怕游得再慢，你连续去游，你也别管游多少趟。你就是游30分钟，
0: 不要停
1: 不要停的，我告诉你。

0: 如果你是皮的那种橡胶的泳帽，是水是进不去的，进不了泳帽里面的。所以游完之后，你脱那个泳帽，里面都是汗的，
1: 哇，
0: 都是汗的。所以这种水中运动才是真正的锻炼，才是有效的，就是提高你的心肺，因为这也算有氧，它对提高你的心肺也是很有帮助的。但你游完之后，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呼吸会变得非常深沉。
1: 嗯，
0: 就跟陆地一样，比如说就像我慢跑一样，我跑的差不多20分钟左右，那种感觉是一样的，然后身上是有出汗，是热的感觉。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你的身体这个训练才是最有效的，
1: 嗯，
0: 才是最有效的啊，对你的心肺功能的提升，对你整体的这个身体免疫力的提升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1: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游泳这个项目啊，对于哮喘人群来说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符合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标准嘛，既是湿润的环境之下，
0: 又是温暖，
1: 对，
0: 对，
1: 又是比较温暖的，
0: 恒温嘛，恒温，
1: 对。
0: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姚燕青姚主任和大家去介绍儿童过敏性哮喘该如何运动。我们有必要先听姚主任和大家先去解释一下啊，什么是儿童过敏性哮喘。
3: 其实这个儿童过敏性哮喘其实是我们

0: 对于儿童来说最常见的啊诱发哮喘的呢，那就是过敏。
1: 过
0: 敏性哮喘。
1: 对，
0: 那么过敏性哮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过敏原啊，因为我们接触了过敏原所诱发的哮喘，我们就叫过敏性哮喘。
1: 是的，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儿童过敏性哮喘，它跟普通的哮喘的这个比较大的区别是什么地方呢？
0: 最主要的就是它是因为接触过敏原，就是它的诱因。所以其实对于一些其他的一些哮喘的话，他们可能更多的呢，比如说是我们感染了，我们接触了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或者呢比如说我们是运动对，或者情绪激动啊，
1: 是的，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情绪激动，我就一下想到了一些影视剧当中反映，比如说这个人物他有哮喘的话，可能就是当时情绪的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0: 是的，
1: 突然就会让他哮喘发作，
0: 对对，过度的一个换气，然后就会引起这个哮喘的一个发作。
1: 是的，所以我们儿童过敏性哮喘和普通哮喘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像我们这个名字其实也提到的，它是这种过敏性造成的哮喘嘛。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接触了这些过敏的东西
1: 对，是的。所以那对于儿童过敏性哮喘来说的话，他们常常的表现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最主要的话就是他有一个接触了过敏原的这样一个诱因我们接触了过敏原之后引起了哮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会出现了咳嗽有些孩子会出现剧烈的这种咳嗽，这种咳嗽一般就是干咳嘛，剧烈的停不下来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孩子就会表现为喘喘息其实喘息就是我们哮喘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有一些家长呢他可能就是会就是说什么是喘息，
1: 对对，
0: 其实喘息呢就是有那种就是跟吹哨的那种声音特别高调的那种滋滋的那种声，
1: 就是他的呼吸声是这种感觉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尤其是在他那个呼气的时候有的那个就有的时候我跟家长去解释我说呢这个怎么去形容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刮风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大风天的时候，您就从那个门缝那块儿，
1: 对对，
0: 能听到那个嗖嗖的那个声，对，就很像那个声音。
1: 就是儿童如果有这种过敏性哮喘的时候，他在呼气的时候
0: 也会有
1: 发出这种声音。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哮喘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气道突然间狭窄了，所以我们气流通过的时候就受限。那就跟我刚才就是
1: 风的那个效应是一样的，
0: 对对，是一样的，就是那个风那个流速然后通过这个门缝。因为门缝就很狭窄嘛，
1: 对对，
0: 所以它这个形成的这种喘流就有这种声音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哮喘的孩子就是或者喘的这些孩子就走到我们诊室，可能就是他就坐在我旁边，我不需要用听诊器我就能听到那个声音，
1: 已经能判断出来了。
0: 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他就
1: 是
0: 可能并不知道，然后我就说是不是孩子喘，他说没有我说其实很明显嘛，因为坐在我这儿
1: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喘息的这个声音如果家长如果能够了解，其实对于一些小朋友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贴在他那个就是贴到他的胸口
1: 是的，
0: 或者你就能听到那个滋滋的那个声音是喘息那么还有一些孩子他的哮喘的这个发作他就不是很典型，
1: 对，
0: 他表现的胸闷
1: 哦，
0: 那个胸闷，其实这个在我们这个临床过程中特别多。有一些孩子，尤其是大一点的孩子，就是觉得哎呀，我憋得慌，我胸闷，然后我特别想长长的老是出一口气，我就觉得，哎呀，我会比较舒服。然后这种孩子有很多他就是家长就想。

0: 哮喘，
1: 就是隐藏的比较深的，
0: 隐藏的比较深，反而更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对于儿童的哮喘来说，我们就是需要早期的把它诊断出来，早期的去治疗，防止说我们这个哮喘的这种慢性炎症对于我们整个气道造成这种不可逆的这种改变。
1: 是的，所以就像我们姚主任提到的嘛，常见的这种表现，或者说显现的容易一些的这种表现是比较。

0: 家长也会反映，我们家孩子呢总是晚上咳。
1: 对，
0: 因为我们这种咳嗽变性哮喘，它的表现呢就是以干咳，那么它的时间呢就是以夜间咳嗽，或者是晨起咳嗽，更明显一点。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运动之后
1: 会咳嗽的很
0: 激动
1: 剧烈。
0: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的家长呢细心一点，我们对于他的咳嗽的性质，我们就是细心的去观察，是不是有这些规律啊？
1: 对对，
0: 如果有的话，本身我们小朋友本身比如说也有这种过敏的体质，或者说我们家里边的爸爸妈妈呀，或者是我们的这种家属哈，有这种过敏的问题或者是哮喘的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要高度去怀疑啊，是不是就是一个哮喘
1: 啊，
0: 这个就可以比如说就医来到医院，比如上我们到我们诊室哈，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包括肺功能的一些检查啊，来去明确
1: 对，就是判断好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也是能够让孩子更好的去缓解这样的症状。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相当于相信很多的家长只要听到孩子你说是叫换季啊，出现这种咳嗽流鼻涕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心里头都会嘀咕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当然也会去判断一下，但有时候判断不清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好像说是再过两天也许就好了，但是有时候呢您多留个心，就像刚才我们姚主任说到的嘛，你再去判别的更清楚一点的时候，可能就能够把孩子的这个所谓的叫有一些根上的问题给找着了。
0: 对对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哮喘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刚才您也提到的就是伴随症状，比如说这个流鼻涕，大量的清鼻涕，就感觉像止不住的水龙头一样。
1: 是的，是的，对。
0: 然后喷嚏，
1: 是
0: 打喷嚏、流鼻涕，然后还有一些孩子眼睛痒
1: 对对对，
0: 特别难受眼睛不舒服，就是这种过敏性的结膜炎的这种表现。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皮疹的表现，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提醒我们，孩子再有哮喘的症状，是不是就是一个过敏性哮喘？
1: 对，先跟大家去解释了一下过敏性哮喘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当然其实我也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就觉得说应该要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加强我们的这个提升体质，但有一些朋友都说了应该要避免运动，尤其是不能大量就是大运动量的这种运动。其实很多的家长也是会比较纠结这个点的，我相信
0: 对，
1: 就是会觉得说运动会加重孩子的哮喘症状，甚至呢就选择让孩子完全避免运动。其实在学校有时候可能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免体的同学他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姚主任，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是科学呢？
0: 其实我也想讲一个故事啊，就是我最早知道哮喘哈，那是我上小学，那得差不多30多年前了
1: 暴露年龄了，
0: 暴露年龄了。当时我们班是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免体，然后说为什么？说哮喘。我那时候就知道这个词儿，
1: 是的，是的，没想到以后还跟他结了缘。
0: 对对对对对，其实随着后来的，比如说接触了这个专业哈，在工作过程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对于哮喘的孩子来说，其实适度的运动、合理的运动，其实对改善症状啊，包括就是孩子有一个特别良好的身心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真的是。因为尤其是这个孩子哈，如果你不让他去动、不去运动的话，对于他的肺功能也是就是相对来说是有害的，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运动来提升我们的肺功能
1: 的。是
0: 的，
1: 而且这个爱动就是孩子的天性，你不让他动其实也是在违背他的天性。
0: 是，尤其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哈，我们本身

0: 习困难呀，哎，没有说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之后出现了这种特别剧烈的咳嗽啊，或者持续时间特长的咳嗽，
1: 嗯，
0: 或者呢有一些小朋友运动完之后你问他，哎，你怎么样啊，累不累呀，还能不能再玩一会儿啊，哎，没有问题，那就说明哎这个运动强度是合适的，
1: 对，
0: 哎，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小朋友运动完了他说，哎呦不行不行太累了，
1: 嗯，
0: 哎，我不想动啊，哦，那就说明我们这个运动强度或者是说我们运动的时间可能是超量了，对于他自身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其实运动去选择这个强度啊时间呀，
1: 嗯，
0: 还是要根据孩子的情况啊，
1: 对，
0: 来去决定，
1: 对，就是以我们孩子他的一个表现，
0: 对他的感受
1: 决定，
0: 是的是的，嗯，
1: 而且就像刚才我一直强调的，孩子的身体真的不会撒谎，如果他不舒服了，哪怕他嘴上还说我还想玩，但比如他已经出现了一直咳嗽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肯定就需要叫停了啊，
0: 是是，
1: 就帮他要这个先暂缓我们的这种运动了，
0: 对对对，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临床上也说，
1: 嗯，
0: 孩子真的是不会撒谎的，
1: 是的是的，
0: 他特别诚实的，他这种表现
1: 他的身体反应是 最诚实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当然，
0: 嗯，
1: 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在您的这个平时出诊的过程当中，很多在家长也会比较纠结，嗯，

0: 那这个你说是叫病情，还是有一定的能够这个叫缓解或者说叫帮助的这个作用在里头的。
1: 对，是的，因为其实运动的话，就是也做了很多研究嘛，就是说我们这种哮喘的孩子，我们去运动之后，对于我们的肺功能的提升是有帮助的。而且我们运动之后，其实对于肌肉的力量是增强的。
0: 是的，
1: 我们呼吸的话，我们是也是需要肌肉嘛？
0: 对。

0: 项目来讲跟普通人没有太大差别，
1: 对，
0: 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强度的把控上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1: 要格外的注意，
0: 对，
1: 是中低强度，
0: 对，
1: 中低强度、啊、
0: 中低为主，
1: 不管是有氧还是力量，我们都要遵循这个原则，
0: 对，反正就是别在锻炼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
1: 对，
0: 如果出现那种你要清楚你自己是

0: 还是个姓任的剑术高超呢？我得和他比一比。还有，方才我问他师母的事儿，哎，他说不能对外讲，什么事儿啊？怕人知道，我非让他说出来不可。您说神明这姑娘可多怪呀，逞强好胜，想打听人家隐私，突发奇想，要和这位武将比比剑法。哎，任大哥，咱俩比试比试剑法如何呀？任少义笑了，不行不行，怎么不行啊？啊，你是怕我输了难堪吗？
1: 不是。
0: 那你怕什么呢？哎呀，申明妹妹，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谁比谁高能怎么的呀？咱们比是什么剑法呀？怎么没必要啊？多好玩啊。哎，少义哥哥，你别担心我会耍赖，我要是输了，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此听你驱使，绝不反悔，你看怎么样？这哦，任少义误会了，他认为自己准能赢。哦，神明是让我赢他，然后激我提出娶他当媳妇儿，他这是要比剑联姻呐。想到这儿啊，心里美滋滋的，暗想我都快30岁了，至今没有意中人，这神明姑娘不但貌美如花，还有一身好功夫，真是才貌双全，正是自己寻找多年没有找到的意中人。他兴奋的连说，好好，咱们就比一比，要是我输了，还是信守过去所立的誓言，一箭射不中，去掉名字，去掉外号；二箭射不中，给你为奴当仆；三箭射不中，隐遁山林，永不见人。啊！神明一听，小嘴一撅，你言重了。

0: 昧了。神明摇了摇头，不，还是遇到猎物的时候啊，咱们一起射，看谁能射中。嗯，行。任少义爽快地点点头，心里美，心想，你这个甘心送上门的傻妮子呀，我今天就赢个媳妇儿。正想呢，神明说，看前面河边有只水鸟，那是露丝。哎，咱们就射它。好啊，两人下了马，各自把弓箭拿在手中。神明说，我呀把它轰飞起来，然后咱们一二三开始射。任少义点点头，就见神明捡起一块小石头，对着露丝嗖啪咕噜噜噜噜噜扔过去。那只水鸟受惊，展翅腾腾飞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再看男女二人抽凋零搭弓箭，小声喊一二三，噔噔噔噔，嘘，啾，两支箭直奔露丝射过去，啪的一声，露丝应声落在地上。两人赶紧噔噔噔噔跑到切近，捡起露丝一看，啊，任少义把眼睛瞪得跟的乒乓球那么大呀，怎么了？就见露丝身上就插着一支箭，是神明的响箭，自己没射中。哎，这不可能啊，我明明射中了。神明开心的笑了，少义哥哥，哈哈，真不好意思，你没射中。
1: 我
0: 任少义这下臊了个大红脸。神明说，没关系，这一箭不算，咱们两箭定输赢。哎，你看前面有个野鸭子，我把它撵飞起来，咱们再射。
1: 好吧。
0: 又把野鸭子轰起来，突一起空，两个人二次搭弓放箭，野鸭子应声落地。两人跑过去捡起来一看，上边还是插着一支箭，又是神明的。任少义这次眼睛瞪得比上次还大，这不可能啊。哎呀，他看着野鸭子神魂恍惚，像他这样硬汉子受不了了，自己半世英名付于流水。他站在那呆呆发愣，也不知道多长时间，猛然听到神明说，少义哥哥，走吧，我把马给你牵过来了。
1: 啊啊！
0: 他回过神来一看，神明笑嘻嘻地牵着马站在自己身边。任少义这脸这回不是红了，紫了都，脑门子青筋暴起，把头一低，
1: 你别叫我少义了，我已经是您的奴仆，你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吧。
0: 啊！哎呀，看你这样子太可笑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俩是打赌比着玩，和你发的什么誓啊没有关系。如果我赢了，只给我办一件事，与其他的无关。哎，你不要多想，更不要自卑了。神明这么一安慰他，任少义更加感到无地自容，现在他就如同坠入迷雾之中，他想不明白，就凭我射鸟射雁是百发百中，射飞鸟的眼睛

0: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那也不能两箭都不中，这不是活见鬼了吗？他总觉得这里头有什么不对，什么不对说不出来，在赶神明的脸上笑嘻嘻的。难道他知道我射不中的原因？这个丫头古怪精灵，她一定知道其中的秘密。自己输了，无权去问人家，有的只有服从。神明说，哎，你想啥呢？还不快上马，这是我对你的命令。
1: 我
0: 怎么不服从啊？好，我先上，你坐在我后边。神明说着飞身上马，他坐前头了。任少义没办法，也只能上了马，拘谨的不敢碰神明。神明说，哎，搂紧了，别把我摔下去。哎哎，驾！神明喊了一嗓子，策马向前，扭头嫣然一笑，少义哥哥，我可不认识路啊。哎，给给你来拉缰绳。这回啊，等于任少义把神明搂在怀里了。任少义只能拉住缰绳回到了驻地，简短截说，吃罢了饭，出了帐篷，来到一个高坡之上，两个人坐在草地上，春风吹拂着秀发，看着天边的一钩儿斜月。

输了，那就听你的命令呗。哎，这还得从幕府尧帝管束，甚至有的时候要剑术极高，百发百中，而且一表人才，能攻善守，深谙兵法。尧帝非常喜爱，就加封他为摄政，赐名后羿。为什么叫后羿呢？后羿啊，那是因为当年轩辕皇帝驾下有位神射手叫羿，所以才给他起名字叫后羿，意思是当代的神射手羿。打这以后，大家都知道后羿，反倒原来的周馥这个名字没人知道了。尧帝就让后羿带兵四处平叛。本来这政治就不稳定，不太平，就在这一阵又出现了天灾。什么灾呢？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十个太阳同时出现，烤得大地龟裂，庄稼干枯欠收。那位说，你别瞎说了，天上怎么能出现十个太阳呢？那地球还不烤化了？那都是神话传说。哎，不是啊，是真的。真出十个太阳，只不过这十个太阳里有九个是假的。其实这是一种天气的异常现象。那个时候气温骤热，天旱无雨，热气蒸腾，人间呢就像桑拿一样，这些热气偶尔遇到阳光形成折射现象，天空中出现了好多个耀眼的光团，好像是太阳一样。俗称啊，这叫假日，假日头。但那个时候人们不知道，都以为是出了十个太阳了。说真的，有假日现象吗？有啊，翻开史料看看，有很多记载。当然了，像尧帝初年那个时候，一下子同时出现九个假日，连同真的太阳十日并出，这倒是极为罕见的气象奇观。你想，就连咱们现在都觉得罕见，那个年代更是如此了，认为这是天公降灾呀。怎么办呢？得把那九个太阳想方设法给消除了。怎么消除？想用攘日。

跳大神儿。那个时候觉得这才是科学，才能把太阳攘走。谁会攘啊？谁会赶走那九个太阳？据说东海之滨的大蟹族女丑是最会攘日，人家掌握了这门高科技专利技术，是攘日专家。就这样，奉命筑了一座攘日台，开始攘日，挺卖力气。女丑是在台上光着脚丫披散头发，手里拿着一根法杖啊，咪了妈的叽了咕噜哩噜噜啦噜，念念有词，也不知道念的什么玩意儿，总之挺虔诚。下面大家就跟着跪拜，有的起舞，有的乱蹦，甭管灵不灵，他热闹啊。这些人嚷日嚷的正欢呢，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原来当时还有个族，就叫十日族。十日族对太阳极为崇拜，连这个族的图腾啊都是金乌啊。金乌是什么呢？就是传说在太阳中的那只三角乌鸦，那叫金乌。可见人们多么崇拜太阳，天上居然出现十个太阳，这个族可高兴了。

更主要的，这十日族与凶水兵一役，他们一直勾搭连环，图谋不轨。自从我登基以来就反对我，现在公然杀死了我派的攘日官，这是跟朝廷作对，这还了得？立刻命令后裔统兵征讨不遵王命的十日族以及他的亲戚。当时人们不知道假日出现是自然现象，一看这两天攘日怎么越攘越厉害呀，一打听啊，哦，原来是十日族破坏的，嘿，真是可恶。所以尧帝征讨命令一下，一呼百应后。

一箭射中了左肩呢，受伤之后落荒而逃。后羿带着兵马在后面紧紧追杀，杀得十族大败，厉少侯不知去向。有人保着横娥回娘家，到了凶水兵夷求救。这凶水兵夷族和十族都反对尧帝，为什么反对呢？有原因，因为尧帝啊是取代了他的哥哥侄做了天子，原来侄封的那些官员都没有启用，而且又软禁了侄的生母及其族亲，这里

0: 烈焰熊熊，冒着青烟的废油发着嘶嘶的响声，气象森严恐怖的，叫人透不过气来。汪世荣看了一眼周培公，见他正逆视那油顶，不禁一笑，却见龚荣誉摁着宝剑大踏步出来，当街立住了，眉棱骨抽搐着，将手一让，冷冰冰地说：
1: 大帅甲胄在身，不能相迎，请。
0: 周培

0: 指着外边的油顶说，
1: 你瞧那边，休管我有粮无粮，有缘无缘，既然你害了我的儿子，那便是你的葬身之地了，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的儿子。
0: 周培公盯着王辅臣，目光亮的有点叫王辅臣不敢正视。
1: 当今万岁，为你削去库籍，委以专捆，计以复兴，建衙开府，位极人臣，你无端造反，是为臣不忠。万岁不计你弥天大罪，放王吉珍归陕，你已决地陷他于死，是为父不辞。今抚远大将军奉圣命召我前来，小以大义，劝你归城，你相待无礼，出言不逊，是谋事不智。拿下！
0: 张建勋心里一直窝火，见周培公如此强硬放肆，朝汪世荣瞥了一眼，大喝一声，他的几个亲兵遮得

0: 独守大堂变得像古庙一样死寂。王辅臣心中大惊，
1: 荣玉，你……
0: 他只说了半截儿，又改口道，
2: 是辅臣糊涂了。周先生你也请坐，方才你的话虽说有些冤枉我王辅臣，却也不无道理，但既说我犯了弥天大罪，你又何必来此呢？
0: 周培公抚着疼痛的肩臂，用刀子一样的目光扫了汪世荣一眼，稍稍平静一下激动的心情，方说道，
2: 弥天大罪可用弥天大功来补，将军以往是受人愚弄，方才铤而走险，朝廷已经降旨，一旦弃暗投明，岂有不赦之理呢？涂海与裴公愿意身家性命相保。
0: 汪世荣咯咯一笑，突然又冷冷地说道，
2: 哎呀，真是没有料到啊，来到此地能听到如此的妙音呐、啊，说得真好听，哎呦，真好听啊，犹如君天之乐呀、啊！啊，你保王将军，谁来保你呢？辅臣兄，此人狡诈异常，你损兵丧子，还没有吃够他的苦头吗？今涂海20000匹兵屯于平凉的坚城之下，将军再固守2日，我50000天兵即可抵达，涂海便是插上双翅，又能飞往何方呢？甘陕定居，川黔滇的后继大兵就会源源而来呀、啊！将军，据此三秦要塞，东临中原，何愁伟业不成呢？
0: 听上众将听汪世荣这番游说，又是一种道理，不由面面相觑。龚荣玉上前说道，
2: 先生这话也很中听，只是有几分可信呢、啊、
0: 汪世荣笑道，
2: 我在此与守城的将士共存亡，我的性命难道就不是性命吗？3日之内如果大兵不到，龚将军割我汪某的人头以谢三军。
0: 周培公听了一审，在对面欠身说道，
2: 哦，我想请教汪先生，你怎知有50000兵来援呢？啊，我从云贵赶来，焉有不知之理呢？那为什么不随军同来，却空身入城呢？

0: 想，不能够示弱，便说：“
1: 上望赐教。”秉性而论，我周培公自私，有三不及君呢。
0: 周培公见汪世荣脸上微微变色，知道公心奏效，索性放开了说。他抚着手背，看了一眼公荣誉，公荣誉也正用钦佩的目光注视着周培公，四目相对，公荣誉连忙闪开。
1: 哈，敢问哪三不及？
0: 汪世荣乘机揶揄道：“
1: 你如今在土海营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吞吐豪气，叱咤风云之时，除了头上这条尾巴不及我汉家的装束，竟还有三不及吗？”
0: 周培公屈指说道：“
1: 美丰仪，善姿容，举手投足温文尔雅，状如处女，顾影自怜，貌若潘安，扬车头挂。周培公邯郸不能学步，行路无人，横送秋波，今生今世不及君了。二，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长歌笑吟，挥洒论文，谈风一起，四作风声，提笔千言，顷刻即成，临危不乱，神气自定，古之张良不过如此，此亦周培公不能及也。”
0: 汪世荣听了周培公连篇累牍地夸奖自己，不觉一阵阵寒意袭来，怕的是自己对对方一无所知，而对方竟对自己了如指掌。好半天，汪世荣才回过神来，一欠身笑道：“
1: 哦，岂敢，岂敢。”
0: 周培公又屈一指：“
1: 至于三，若论阴谋险诈，心藏祸机，叛君王，欺父母，背恩义，卖友朋，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种种千奇百怪的行径，不仅周培公不及，在座诸公已望尘莫及。”
0: 众人起初听周培公滔滔不绝地夸奖汪世荣，正不知是何缘由，突然间听他这番凌厉尖锐的讥讽，先是一愣，接着便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汪世荣像是被人重重撞击了一下似的，身子坐在椅中竟闪了一下，心中的血与泪、恨与爱和这苦水一起涌了上来，面色顿时涨紫了。但是汪世荣毕竟阅世很深，眼皮一闪，逼视着周培公说：“
1: 周先生，你能如此的作践人，是自娘胎带来，还是后来跟人学的呢？如此说来，我也有三不及君：运机用兵，狡诈不测，无不及君；大言恫吓，乘人之危，无不及君；无名良臣，君名培公，其野心之大，见于姓名，无不及君。”
0: 汪世荣虽然不倒架子，但是如此无力的攻击，已经觉得左右为艰，招架不来了，连张建勋也不禁摇头。周培公引用孟子的话，痛加驳斥，眼见汪世荣脸色青红不定，坐也坐不稳，便索性全都出来。
1: 孟子曰：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扁担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类似这种呼吸道系统性的这种疾病，
1: 可能平常不太注意这方面，
0: 但是发觉好像这一部分人群也不少。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也觉得有必要去关注一下这些朋友，他们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如果想要去参与运动的话，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还有注意事项啊，这样的话能够让他们既这个健康的参与运动，同时也不会导致自己的这个疾病更严重。
1: 对，其实在很多这个特别哮喘有哮喘问题的这些朋友啊，其实在医院在就诊的时候呢，很多医生也会建议你是需要去做运动
0: 哦，
1: 是要做运动的，但是当然有些条件方面，以后我们会讲到，可能做运动当中你要注意什么，要规避什么。其实做运动对哮喘病人来讲是有好处的。其实很多一些哮喘最典型的，比如说过敏性哮喘，
0: 哎，
1: 就他
0: 经常听到，
1: 听到，
0: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这种环境之下，好像过敏性哮喘的情况特别多。
1: 对，特别是什么，就是春天。
0: 对，
1: 春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明显就是好多可能周围朋友有什么过敏性鼻炎，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其实那个季节都是哮喘病人，就是这个呼吸道问题的这个也是一个高发季，因为他碰到过敏源嘛。其实说白了，过敏啊，我们不用说他过敏是什么哮喘，还是皮肤性过敏等等这些，其实他最根本的过敏就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
0: 对
1: 对吧？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其实呢，平常医生也会讲，就是这个运动就增强身体锻炼，其实是对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免疫系统的这个增强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其实对于哮喘的这些人群来讲，平常你反而是要做运动，对吧？所有的朋友们，你要知道，如果是你在做运动的话，其实你是不建议在干燥的环境下，而且又是寒冷又干燥的环境下去做运动。其实
0: 这种天气环境啊，别说是对于哮喘的朋友了，
1: 对，
0: 就普通人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对对对，你嗓子，很多人嗓子就会什么上火啊，对吧？这嗓子都发痒啊，不舒服啊那些。
0: 对，
1: 其实对这个对呼吸道这个刺激是很严重，所以啊，哮喘朋友，首先你在运动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环境当中，如果是处于这种环境当中，我们是不太建议
0: 啊，
1: 不太建议的。
0: 对，就是这样的天气环境之下呢，的确是不利因素比较多。
1: 对，
0: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有不利的因素，我们就不

0: 就是这个原因。水中运动就是你去游泳啊那些、
1: 嗯、
0: 其实对这个是很好，因为首先一年四季都是恒温，而在那种环境下呢，这个湿气
1: 湿度很大，
0: 湿度很大，湿度很大，对，所以这就是那个原因在这里面。
1: 是、
0: 嗯、当然我们刚刚也在说这个和有很多是过敏的、
1: 嗯、
0: 对吧，其实这个过敏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会发现一种现象，小朋友啊他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有些人会怎么样，小时候啊他会出现哮喘，
1: 嗯，
0: 小时候，但慢慢长大了之后，随着这个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强，成年之后
1: 免疫力更强，
0: 更强之后，他可能就不再复发了，就跟正常人一样的、
1: 哦、消失了。
0: 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小时候会对某一些物品过敏的，
1: 会
0: 但大了之后就没事了，我就再碰到那个东西是就没事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就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的，
1: 哦、
0: 所以反而就比如说，可能有些家长朋友，你的家里有孩子，然后可能是因为。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啊，反而你要记得他要加强身体锻炼。
1: 对。
0: 对，他要加强身体锻炼。
1: 增强抵抗力嘛。
0: 对，他要增强抵抗力，就是让身体更加强壮。
1: 嗯。
0: 其实对他是有帮助的。当然这个不能排除，就是因为有些人确实对那个过敏源他是比较敏感的，就碰到那个过敏源他就会犯病。
1: 嗯。
0: 那些对吧，我们最典型的一些皮肤性过敏，有一些
1: 人
0: 碰到那个，就是他就是这个过敏反应会特别特别激烈，
1: 对
0: 对，这种是不可排除的，
1: 对，
0: 但是他是
1: 这个不会因为我们的抵抗力增强啊怎样他就消除，
0: 是的，
1: 但是这样的情况他是有可能会变弱了，
0: 对, 对, 对，
1: 甚至没有了，
0: 对对对对，是的，很多很多小朋友他这个变大了都会有、
1: 嗯、
0: 都会有这种情况，就可能小时候经常复发还要用药，可能大夫都会给你们开药，就是看那个处方药，就按时要吃的每天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类似于消炎类的药物，然后呢等慢慢大了之后，诶不再复发了，可能这个药就停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像这些人群啊，就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啊，运动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注意，第一个碰到过敏源，再一个就是防护的问题，
1: 嗯，
0: 防护的问题，就可能我们平常在电视当中有看到有一些人会用那个什么就一旦哮喘病犯了之后，他会用那个喷雾的问题，对
1: 对
0: 吧？
1: 经常得随身携带嘛。
0: 对对对对，他们要用那个喷雾的，就是那个药物是平常不会用的，不会用的。但是呢，就一旦犯病之后，要立马去那个药，要立马去那个药。但是可能平常我们，比如像，我们平常没有哮喘问题的这个人，可能你没用过，你也不知道怎么用，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周围有朋友是有哮喘问题的话，你应该清楚那个东西怎么用，因为他一旦发病之后，有可能他来不及去取那个药，你要帮他去取、
1: 嗯、
0: 对吧，那个药呢就是最简单，我现在就直接说啊，就放到嘴里然后去喷，喷的时候他要吸气的，他要吸气，要把那个药物吸到那个气管里、
1: 哦、
0: 气管里，其实那个药物呢它那个作用就是在附着在这个气管的内壁上啊，然后呢它减少它那个水肿。
1: 哦，
0: 减少它那个水肿，然后让平滑肌松弛。其实我们的气管都是，它算是一种肌肉，
1: 嗯，
0: 把那个平滑肌变松弛，然后那个气道打开，是这样的啊、
1: 哦
0: 嗯。
1: 对，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影视剧当中啊，可能大家如果身边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话，在影视剧当中看到有这样的病人的话，
0: 对，
1: 他在那一刻他是呼吸非常急促的，
0: 急促，而且会出现那个尖叫声。
1: 对，
0: 声音会出现，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他会觉得胸特别闷，手一般会放到这个胸腔的位置，
1: 对，
0: 或脖子这个位置，他会觉得就有人要卡住他脖子，
1: 他自己又想把这个气往下顺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很紧急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其实对于有哮喘的朋友来说呢，比如说像刚才常教练介绍的这些诱因，或者说是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哮喘的发生，
0: 嗯、对，
1: 我们也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比如说现在可能更常见的这种过敏性哮喘，
0: 对
1: 啊，是我们经常会在身边遇到的。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因为天生的遗传的一些原因，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啊。
0: 对，
1: 这个也有它不同的这种诱因。
0: 对，
1: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也是要跟大家谈的问题呢，就是运动对于有哮喘的这些朋友来说呢，
0: 嗯、
1: 就像常教练刚才提到的一点嘛、
0: 嗯，
1: 医生是非常建议这些朋友要参与运动的。
0: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其实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些好处，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捋一捋吧，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针对于这些哮喘的人群、
0: 嗯、
1: 医生才会有这样的建议呢？
0: 对，其实最主要他们是增强抵抗力，就增强免疫系统，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其次呢，在运动项目来讲，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异化，运动项目，比如我做有氧运动，我做无氧运动，其实对他们来讲没有太大差异化。你可以想象成跟普通人的锻炼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区别， 有一个区别，就是他们这种很高强度的运动，他们在做的时候啊是要规避一下，
1: 就不太建议参与这样
0: 对很
1: 高
0: 强
1: 度
0: 的
1: 运动。
0: 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嘛，比如说啊，我们最简单，咱们去跑一个400米，
1: 嗯，
0: 最典型，这个强度比较高了，对吧？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肯定可能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你跑过100，跑过200，跑过1000，
1: 嗯，
0: 跑过400，跑过800，其实你会发现最后400米是最难熬的，
1: 对。
0: 对吧，它那个强度是很高的，因为它用到那个系统啊，就是咱们的乳酸系统是最明显的。
1: 嗯，
0: 而且跑完之后呢，就这个400米啊，他跑完之后最明显就这个人啊，他喘气是特别急促的。
1: 嗯，
0: 对吧，而且甚至。
1: 就是半长不短的这种感觉嘛。
0: 就有点倒不过来气那种感觉。
1: 嗯、
0: 对吧，
1: 卡在那个不高不低的那个位置。
0: 对对对对。所以像这种强度的，你记得啊，就是最所有的有这类人群，就有这个哮喘问题的这类人群啊，你们是不建议达到这种强度的，因为如果达到这种强度的话，就会诱发你的哮喘发作。因为还有一种哮喘叫运动性哮喘，
1: 啊、哦，
0: 运动性哮喘
1: 就在运动过程当中，
0: 运动如果它强度很高，然后它会刺激那个气管的，刺激血管，然后诱发哮喘，
1: 病
0: 对哮喘出来。所以他们在平常运动的时候，还是以中等强度或者中低强度为主，
1: 嗯，
0: 高强度的这种一般不会让他做。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塔巴塔。
1: 哎，对
0: 吧？对吧？什么 HIIT 高低强间歇那种啊，是确实减肥效果很快，
1: 短时间之内啊，
0: 对，
1: 一下就让你的心率上升的很
0: 高嘛。对对对对，同时你也会觉得你呼吸很急促，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本身有哮喘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推荐。当然，所有的教练员也要清楚，就是如果因为你在健身房进俱乐部之前，你都会要有一个问卷调查的，你要如实填写。如果他是合格的教练的话，他们在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理应知道。你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你们是绝对不允许做那种很高强度的。
1: 对
0: 对，还有什么？还有类似于，比如说在这个健身房当中骑那种强度比较高的什么单车，
1: 动感单车，对，
0: 气氛特别好。
1: 对，这个灯光一般都是关着的，
0: 对吧？气氛特别好，也特别嗨，对吧？啊，他要是因为，但是呢，动感单车这个东西不是不让你骑，它里面会分各种类型的课程，
1: 对
0: 对吧？它有些什么是针对初学者的，
1: 对，
0: 有些是针对什么
1: 中高强度的。
0: 中高强度。

0: 我也可以去控制。那你可以跟着前后，就是让你的呼吸呢，就不要出现那种明显上气不接下气，这个是真的是很危险的。
1: 其实那说白了，我觉得就是有哮喘的朋友们就不太建议大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0: 对
1: 去运动，因为说实在的，虽然说可以自己去调节，但是如果大家的这个气氛那么高涨、啊，
0: 可能忽略了，对吧？
1: 对，你自己可能也不自觉的就把这个速度加快了，
0: 对
1: 这个强度增高的话，那你身体可能就会出现不适。
0: 是的，
1: 所以还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前提。
0: 对，最知道，因为首先你的身体的你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0: 你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身体是不太允许你做那种的。很高强度的，对吧、
1: 嗯、
0: 其实呢，你要真的说增强免疫力，其实未必见的是很高强度的才会增强你的免疫力。但是有个问题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的强度如果做得非常高的话，反而我们的免疫力是下降的。
1: 对。
0: 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有这种情况，就如果今天我做了一个非常高强度的运动啊，可能训练完之后，哎呦，腿都站不直了，然后身上也觉得不舒服啊、
1: 嗯、
0: 第二天是很容易生病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反而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牵扯到一些其他一些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啊。

0: 如果经常复发，大了不复发。有些人明确，因为现在都可以查过敏源嘛，嗯、对吧？你知道你对自己的某些情况哪几种物质过敏，可能大了之后都是要尽量规避那些东西。因为有些人是吃某些东西，比如吃一些海鲜呐、啊
1: 嗯，
0: 什么虾呀、贝壳类啊，对吧？或者吃一些其他东西，可能他吃就出现那种过敏反应啊。可能你大了之后有可能会出现怎么样？比如哎，我十多年都没吃过，因为我知道我吃那个东西过敏，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你十多年你没碰过它，然后你就不会再出现过敏反应，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本身你身体当中对那个过敏源是不耐受的，
1: 嗯，
0: 啊不耐受的，所以还是尽量要规避。再一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保险期间还是要带那个哮喘喷雾。
1: 哦，得随身携带吗？
0: 对，要带那个哮喘喷雾，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真的出现的时候，就真的那个是救急的药，
1: 嗯，
0: 救急的药。
1: 对，当然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运动。给哮喘人群带来的这个好处啊、
0: 嗯、
1: 一切其实都是基于让他们的抵抗力增强，
0: 对，
1: 免疫力增强。
0: 特别小朋友，
1: 嗯，
0: 特别小朋友，就是如果他小时候体弱啊，就是多病那些小朋友啊，我们现在不一定非包含哮喘，
1: 嗯，
0: 就小朋友如果他小时候体弱多病，反而你应该要多让他去加强户外活动。
1: 对，家长应该有这样的意识。
0: 对，你应该多加强户外活动。第一个呢，就是他在外界环境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增强抵抗力的。
1: 嗯
0: 啊，因为人嘛，就为什么小朋友从小身体什么要打防疫针那些，对吧？他就要对一些物质产生一些对应的反应，对，我可以抵抗住它。
1: 嗯、
0: 同时做运动呢，其实特别小朋友，他做运动之后，他可以让一个是免疫力提高，再一个他可以增加他的骨骼肌啊等等这些，
1: 嗯
0: 啊，再一个也可以增加他的食欲，
1: 嗯，
0: 对吧？食物的这个摄入，所以他整体来讲呢，这些对他来讲都比较好的。还有，如果小朋友你真的是哎，他有哮喘这个问题。比较推荐的是直接让他学游泳，直接让他学游泳，很多就是水上运动嘛，对，水中运动，小朋友也比较喜欢水。
1: 对，
0: 而你会发现呢，越小的小朋友啊，他在学游泳的时候年龄如果越小，学得越快，
1: 嗯，
0: 对吧？学的是越来越快。然后呢，所以很多一些家长，就比如有小朋友在医生的建议下之后，他可能小时候哎，你学游泳吧，
1: 嗯，
0: 第一个又能学习到一个新的技能，
1: 对，
0: 然后呢，同时又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所以你知道很多一些哮喘的一些国外啊，很多一些哮喘小时候有哮喘的一些小朋友，医生在医生建议下，他去学游泳，那些小时候有哮喘的那些人群，长大了之后，你发现他们那帮人的游泳水平都是特别高的，
1: 就不但让哮喘
0: 对。
1: 可以说是叫
0: 降低，
1: 对，甚至有的人还成为了专业的运动员，
0: 对，
1: 都是有这种可能的啊。
0: 对对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我觉得就是刚才常教练跟大家在说的时候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哮喘人群在运动当中的注意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嘛，那就是高强度的运动肯定是不建议
0: 对
1: 哮喘人群去参与的。那是不是我们这种有对抗性的运动，一般也都不太建议有哮喘这个问题的朋友参与？
0: 其实对抗性的呢也会分，也会分，对抗是分，其实如果按照体育类别来讲，它是分直接对抗和间接对抗的。
1: 嗯，
0: 直接对抗哪一种？比如说足球、篮球，
1: 篮球
0: 是直接对抗性，对吧？间接对抗怎么样？网球、
1: 羽毛球
0: 啊，羽毛球、乒乓球，反正就是
1: 有隔网，
0: 有隔网，但我们俩是打对抗，但是是没有身体直接接触性对抗。
1: 嗯、
0: 所以其实像这种的话，就像现在的你，只要不是打比赛或者是在竞技队里面，像这种间接的这种对抗，一般来讲都不会说达到那种强度很大。啊，很多我们平常人这个、可能下班之后，我们去过羽毛球场打羽毛球，因为你打完那个球之后，你不会在那一直在动，你是有停留的，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的强度不会太高，但是那种直接对抗性的，特别是竞技性的直接对抗，那个强度就会高了。
1: 嗯，
0: 啊，如果你是平常当中，比如说我去打篮球、踢足球，你是业余的这种的，其实问题都不大。问题多，因为它很多里面是间歇性的，但那种间歇呢，它跟我们说高强度那种间歇还是有点差的。我就踢足球，因为那球不可能始终在你的脚底下，
1: 嗯，
0: 对吧？你的跑动也是基本上是可能突然加速，然后后面是慢跑的那种的，它不会像那种，因为就算 HIT， 我们现在说的 HIT 啊 ，HIT 或塔巴塔那个时间的分配，这个时间分配当中，它是可以通过时间分配和动作来分辨出它的强度的。比如说我现在也是做 HIT， 但是我是用1:1时间的 HIT。比如说我是中高强度，我做一分钟，
1: 嗯，
0: 对吧？然后低强度我在一分钟，低强度可能就停留。就比如说我现在啊，我们拿跑步就拿一个动作来比喻啊，比如说我就是跑步，对吧？我可能平常我的最高速度，跑步机上啊，可能最高速度我可以跑到15、16，是极限速度啊，对一个普通人来讲。 15世纪。

0: 觉得就很高了，但是可能你在跑的时候，我现在 HID 我给你设高强度就是10到11、
1: 哦、
0: 对吧，然后呢就相当于你高强度是在那个值是在你的头的位置，但现在我头顶的位置，然后我现在跑的强度可能就在胸腔位置、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当我要跑完一分钟之后，我要停留，我要让心率降下来，这个心率降下来的时候呢，我的强度可能就是慢走啊，慢走或者根本就是停留，
1: 嗯，
0: 都可以，所以这个强度是非常低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因为我们算吧，如果你极限可以跑15、16的速度，如果你是现在跑10的速度的话，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你绝对不可能会出现上气不接下气，
1: 对，
0: 是很均匀呼吸，而且那个呼吸你会发现那个深度会比较深的，
1: 嗯，
0: 像那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做这种 HIIT， 这也算 HIIT 的一种高低强间歇，这种是没问题的。
1: 对，这个强度降低了。
0: 对，因为所以说我们所谓的这个高低强 HIIT 塔巴塔这些呢，因为现在在健身房当中做的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我高强度30秒，
1: 嗯，
0: 而且要求是越快越好。
1: 对，
0: 对吧？
1: 恨不得用冲刺极限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让你反正100%，甚至120%的能力去冲。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低强度呢可能就是要你这个基础运动呢可能要达到
1: 80%-70%-80%
0: 左右这个区间来、嗯、但它周期短，
1: 对，
0: 它周期短，可能做5-6个循环之后就要调整一次、
1: 嗯、
0: 对吧，但你会发现啊，基本上两个循环之后这个人就开始有点缺氧的感觉，
1: 嗯，
0: 对吧，就哎有点头晕，像这种情况就不太行，
1: 嗯
0: 啊，就明显你感觉那个心脏要炸开一样，这个其实对你的这个刺激有点太大。
1: 嗯
0: 啊，所以像这种的是不可以。那同样我还是 HIIT， 我把强度降下来，对吧，一般那种你要很高强度，可能高强度30秒，然后休息呢也是30秒，
1: 嗯，
0: 或者甚至是休息20秒这种都有、
1: 嗯、
0: 对吧，啊，还有是高强度40秒然后休息30秒也有，那个强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可能走七八个循环然后才停下来。但如果换成我们1:1的这种是可以的，我高强度一分钟，然后呢我低强度就停。就一分钟，那这种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你去减肥啊等等这些也可以。那一般这种 HIIT 我们在划分当中呢，它就算是这种高低，就算是有训练基础的。首先你得有训练基础、
1: 嗯、
0: 一般只要是碰到 HIIT 这种训练，首先你得有训练基础，
1: 对，
0: 你没有任何训练基础你上来就搞 HIIT， 那我告诉你，咱先别说哮喘发作不发作，咱先说，对，咱先说你能不能会出现运动损伤问题，
1: 对
0: 啊，这个是很大概率的，
1: 对，
0: 很大概率的。而且就是你今天搞完了之后，好，没有运气好，没有出现运动损伤，第二天有可能你还起不了床，
1: 对，
0: 疼，
1: 肌肉酸痛啊，就来找你了，
0: 反正就各种原因出现。所以首先，如果你是 HIIT 这种的，你说你是要一定要学有训练基础，
1: 对。
0: 如果我没有训练基础的，刚开始你就奔着有氧上。
1: 嗯，
0: 你就奔着有氧上，或者怎么样，老师，那将来我能不能做抗阻力训练，我去做那些器械，那些都可不可以、
1: 嗯、
0: 可以，这些都是没问题的。首先我们做器械好了，我们很少在做器械的时候出现那种上气不接下气，
1: 对，
0: 对吧，而且抗阻力训练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它可以增加你的骨骼肌的这种密度和质量，
1: 是
0: 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增强抵抗力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1: 嗯
0: 啊，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所有的抗阻力训练都没问题的。
1: 对，所以对于患有哮喘的朋友来说，进行运动锻炼最重要的是关注强度的问题，有氧或者是力量训练都是可以进行的。让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介绍。
0: 但是呢，有些时候在抗阻力训练里面哈，如果你是高级训练者，或者你周围有朋友是高级训练者，他有可能会让你做一些很高阶水平的抗阻。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就不太推荐。我举个例子吧哈、
1: 嗯、
0: 咱们有一种抗阻训练叫超级组，它是怎么做呢，不停的啊，一提超级组就中间不休息、
1: 哦、
0: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撸铁啊，撸铁之后我就做一个卧推，正常来讲的话，我可能你要增肌的话就做6-12个，对吧，力竭完了就休息30秒-90秒、
1: 嗯、
0: 对吧，你强度也下来不会有太大问题。
1: 嗯，
0: 但是呢他如果超级组怎么办呢，好，做完卧推之后不停的啊，不停的下一个做什么，就开始做划船，
1: 哇，
0: 然后做完划船之后又不停，然后立马回去，然后又做卧推，反正就来来回回中间一直不停在那样做。
1: 嗯，反正属于抗阻训练的 HIIT。
0: 对对，他就是。

练我的胸。我练我的胸，我在做推的时候呢，我在做这个卧推的时候，我练完了之后呢，我接下来做下一个动作，在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我是不会动用到我刚刚所练的这肌肉，所以他是利用这个时间在休息你原有的骨骼肌。但是有个问题，你那边在做强，但是对于心肺耐力的负荷，

0: 就有所顾虑了。
1: 对
0: 啊，就有一定的这种
1: 也不太适合。
0: 对，就你不太适合做这种的。反正最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感觉到做完这个之后，你有明显的上气不下气，切记，如果你本身是有哮喘的人，而且是特别是怎么样的，经常复发的，就我现在成年了，但是呢，我还是会经常复发。
1: 嗯，
0: 就可能，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哮喘就会发。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人极度紧张的时候也会复发，有这种
1: 情况。或者最近比较累啊。
0: 对对，疲劳免疫力下也会复发，特别这一类人群，说你在做运动的时候，如果是明显感觉到，哎呀，我在做这运动的时候有明显上气不接下气这种情况出现，代表那个强度就高了。
1: 嗯，
0: 啊，所以你一定要规避那个强度。
1: 嗯，
0: 所以这也是在哮喘人群在训练当中的其中一个禁忌吧，就是他们在做运动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做很高强度的。
1: 对，就不管是有氧还是力量啊，它都有可能会涉及到这种高强度的情况。
0: 对，对，
1: 所以这种情况是不适合哮喘人群的。
0: 对，对，还有呢，就比如说我刚刚有讲过，可能有些人呢，他小时候就是经常复发，但打了之后就没事了。
1: 嗯，
0: 没事了之后呢，然后他那个正常用药什么的，就平常日常吃的那些常用药，就可能停掉好多年了。
1: 嗯，
0: 啊，这些就你在运动的时候是不可以不用服药了，因为你大了，你的整体的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水平等等这些都比较有显著的提高。但有人呢，他小时候有，他大了之后还会有，还会经常复发。像这一类人群，在运动之前，你该正常服药，一定要正常服药。
1: 嗯，
0: 就千万别怎么样，就有点像我们原来讲那个高血压那些人群一样，就是高血压人群在训练的时候，首先他们要必须要服药，服用过一些降压药之后呢，我确保他今天吃过，就按照医生所指定的。啊，所这个以遵循医嘱所服用的，我几点吃，每天吃几粒，分几次吃，这个教练都不用管，但他一定要是运动前要服用过。但如果经常复发的人群呢，他也是一样，
1: 嗯，
0: 他也是要遵循医嘱，你该正常吃药的，服用药物的，还是要正常服用药物。如果是你今天，比如哎呦，咱先忘吃了，好了，这些人群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推荐他做运动。
1: 连运动都不要参与最好。
0: 对，
1: 对，
0: 因为呢，因为像这些人群啊，我们在平常训练当中，当然我们训练的这个目的是想让他身体有效，增强免疫力，可能顺便的有改善身材啊、减肥啊等等这些，对吧？但是，只要是有什么哮喘呐、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反正这些所有慢性病的人群哈、啊，他如果是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去走的话，他所有的训练本质。我们必须要遵守两个字，就是安全。
1: 对，
0: 他们安全是最重要的。如果在这个训练课程当中，我连最基本的安全都保护不了的话，一切的训练效果都等于零。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一定要知道，所有的教练员也要听清楚，所有的你周围家人朋友们，如果你家里有人是有哮喘的话，一定要清楚，就是锻炼是可以增强免疫力。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遵循医嘱这个问题，
1: 对药物给它起到的一个先可以说叫低层保护的这个作用嘛？
0: 对，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他是经常复发的人群。
1: 嗯、
0: 我刚刚讲过，如果这个人他是哎呀，好多年都十多年没犯过病，那个药早就停了，没事儿了，对吧？但是呢，他大了之后，他一直会有复发，就医生跟他说的很清楚，你

0: 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要遵循安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大于有效性的。
1: 对，
0: 我宁肯牺牲你的有效性，我不可以牺牲你的安全性。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如果在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哎，我清楚这个人他一直经常复发的，一般他们都会配那个哮喘喷雾剂。
1: 嗯，
0: 但是呢，就如果你自己要这个训练的时候啊，你一定要随身携带。
1: 嗯，
0: 你别到时候就放到那个健身房可能橱柜里了，真的犯病的时候你来不及取。
1: 对，
0: 或者是如果有教练员的话，你知道你的客户或者你的朋友是有这个哮喘喷雾，首先你不必要知道他放在哪个地方。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有人哮喘犯病了，然后之后那个药他放得很远，或者是他的同伴根本就
1: 不知道在哪。
0: 对，不知道他那个药物在哪，这是最让后悔的。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来关注有哮喘问题的朋友们该如何进行运动锻炼。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

0: 有一项运动特别适合他们，就是游泳，
1: 水中
0: 啊，在水中进行的运动，
1: 对，
0: 可以说得更宽泛一些。
1: 对对对。
0: 那在水中进行运动的话，那是不是对于有哮喘问题的朋友来说，我们就可以放心去进行运动了呢？在这里面还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1: 他还是一样，就如果经常复发的人，这所有的先天条件都是还是要有的。如果他经常复发的人，该服用药物还是要服用药物，然后他还是要携带那个哮喘喷雾。你还是要清楚你那个药要放到哪个位置。只是呢，就是因为在这种环境又湿润，然后呢又温暖的环境下呢，它对气管的这个刺激会变得非常小，
0: 小很多，
1: 小很多。如果现在，比如说我们又天气又干燥，然后特别北方啊，咱们天气又干燥，然后现在又冷，对吧？然后呢，吸一口气，咱们说普通人冬天冷都是猛猛吸一口气都觉得痛，
0: 刺激啊，
1: 透心凉那种感觉，
0: 对，
1: 对吧？这个气管它更受不了那个刺激，
0: 啊，
1: 所以如果像这种情况，如果你真的要在户外跑的话，首先你的补水平常也要充分，就不要是哎，我觉得嗓子今天特别不舒服那种的，你还出去跑，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呢，你的热身时间，我刚刚讲过，热身时间的周期要变长。我们普通人是一般是这个10分钟左右，

0: 站一会儿歇一会儿，然后
1: 说会儿话，
0: 说会儿话，
1: 对
0: 吧？对，然后再来。其实呢，这种我个人是不太推荐的。你要去游泳，你是要锻炼的话，你完全可以把那个东西变成一个有氧运动。我们平常说做有氧运动都是20分钟到60分钟，对吧？但是呢，你会觉得在水中如果20多分钟、60分钟的话，这个时间有点太漫长了
1: 。
0: 对，但是按照道理来讲的话，就是你在水中是可以的，因为原来我游泳的时候也是一样。原来我也是最初也是，哎呀，一口气游过去，速度很快，然后过去就开始喘，喘一会儿呢，然后再游回来。大部分人是这样，对吧？后来呢，就听过一些同事，因为我们有同事游得很好的，原来他说，你下去之后，你就一口气，哪怕游得再慢，就是脚不要落地啊，反正会游泳的人脚不落地很容易的。你哪怕游得再慢，你连续去游，你也别管游多少趟，你就是游30分钟，
1: 不要停，
0: 不要停的。我告诉你，游完之后那个感觉，跟你这样冲过去一趟歇一会儿再回来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进泳池都是要戴泳帽的，因为正常的那个水是戴不了进不了，如果你是皮的那种橡胶的泳帽，是水是进不去的，进不了泳帽里面的。所以游完之后你脱那个泳帽，里面都是汗的，
1: 哇，
0: 都是汗的。所以这种水中运动才是真正的锻炼，才是有效的，就是提高你的心肺，因为这也算有氧，它对提高你的心肺也是很有帮助的。但你游完之后，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呼吸会变得非常深沉，就跟陆地上，比如说就像我慢跑一样，我跑的差不多20分钟左右，那种感觉是一样的。然后身上是有出汗，是热的感觉。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你的身体这个训练才是最有效的，才是最有效的啊！对你的心肺功能的提升，对你整体的这个身体免疫力的。

0: 是一样的，就是那个风那个流速哈，然后通过这个门缝，因为门缝就很狭窄嘛，
1: 对， 对，
0: 所以它这个形成的这种喘流哈，就有这种声音。
1: 哦，
0: 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哮喘的孩子哈，就是或者喘的这些孩子，嗯，就走到我们诊室，可能就是他坐在我旁边，我不需要用听诊器，我就能听到那个声音，
1: 已经能判断出来了。
0: 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他就
1: 是
0: 可能并不知道，然后我就说是不是孩子喘，他说没有啊，我说其实很明显嘛，因为坐在我这儿，
1: 哦，对
0: 对对，是的，所以其实就是喘息的这个声音哈，啊，如果家长如果能够了解，
1: 嗯，
0: 其实对于一些小朋友，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嗯，你就贴在他那个，哎，就是贴到他的胸口啊，
1: 是的是的，
0: 或者你就能听到那个滋滋的那个声音啊，是喘。
1: 哦，
0: 那么还有一些孩子他的哮喘的这个发作哈，嗯，他就不是很典型，
1: 对，
0: 他表现的胸闷，
1: 哦，
0: 他就胸闷，其实这个在我们这个临床过程中啊特别多，
1: 嗯，
0: 有一些孩子尤其是大一点的孩子就是觉得哎呀我憋得慌，
1: 嗯，
0: 我胸闷，嗯，然后我特别想长长的老是出一口气，我就觉得哎呀我会比较舒服，
1: 哦，
0: 然后这种孩子有很多哈，他就是家长就想是不是心脏出了一些问题，
1: 对，
0: 然后总是反反复复的去就诊，但是心脏其实做了很多检查，
1: 嗯，
0: 没有问题，
1: 嗯，
0: 其实这些孩子他其实是一个哮喘的表现，这些呀，
1: 哦，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长期的慢性咳嗽，这些都属于一些不典型的这种咳嗽的表现，嗯，
1: 哦，
0: 对，所以很多家长的话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去强调，就是我们典型的哮喘可能大家都知道，喘得很厉害，呼吸急促啊，会有呼吸困难，嗯，都非常容易的发现，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不典型的哮喘
1: 就是隐藏的比较深的，
0: 隐藏的比较深反而更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 的，
0: 因为对于儿童的哮喘来说我们就是需要早期的把它诊断出来，
1: 嗯，
0: 啊，早期的去治疗，防止说我们这个哮喘的这种慢性炎症对于我们整个气道造成这种不可逆的这种改变，
1: 是的，
0: 嗯，是的，
1: 所以就像我们姚主任提到的嘛，

0: 有一部分朋友就觉得说，哎，应该要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加强我们的这个提升体质。但有一些朋友都说了，应该要避免运动，尤其是不能大量，就是大运动量的这种运动。其实很多的家长也是会比较纠结这个点的，我相信，
1: 对，
0: 就是会觉得说运动会加重孩子的哮喘症状，甚至呢就选择让孩子完全避免运动。其实在学校有时候可能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免体的同学啊，他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姚主任，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是科学呢？
1: 其实我也想讲一个故事啊，就是我最早知道哮喘哈，那是我上小学，那得差不多30多年前
0: 啊、暴露年龄了，
1: 暴露年龄了。当时我们班是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免体，然后说为什么？说哮喘。哎，我那时候就知道这个词儿、
0: 啊，是的，是的、没想到以后还跟他结了缘。
1: 对对对对对，其实随着后来的，比如说接触了这个专业哈，在工作过程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对于哮喘的孩子来说，其实适度的运动、合理的运动，其实对改善症状啊，包括就是孩子有一个特别良好的身心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真的是，因为尤其是这个孩子哈、如果你不让他去动、不去运动的话，对于他的肺功能也是。就是相对来说是有害的，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运动来提升我们的肺功能
0: 的。是
1: 的、
0: 而且这个爱动就是孩子的天性，你不让他动其实也是在违背他的天性。
1: 是，尤其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哈、我们本身是一个集体，那么

0: 完了，他说哎呦不行不行太累了，哎我不想动啊，那就说明我们这个运动强度或者是说我们运动的时间可能是超量了，对于他自身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其实运动去选择这个强度啊时间呀，还是要根据孩子的情况啊，
1: 对，
0: 来去决定。
1: 对，就是以我们孩子他的一个表现，
0: 对他的感受
1: 决定。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就像刚才我一直强调的，孩子的身体真的不会撒谎。如果他不舒服了，哪怕他嘴上还说我还想玩，但比如他已经出现了一直咳嗽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肯定就需要叫停了啊，
0: 是是，
1: 就帮他要这个先暂缓我们的这种运动了。
0: 对对对，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临床上也说，孩子真的是不会撒谎的。
1: 是的，是的，
0: 他特别诚实的，他这种表现，
1: 他的身体反应是最
0: 对对对
1: 最诚实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当然，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在您的这个平时出诊的过程当中，很多在家长也会比较纠结这个点。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跟家长朋友去建议啊，我们以适度的这种运动，那一般您会怎么去引导家长朋友去建立这种科学的或者说叫健康的一个既有运动同时又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病情比较稳定的一种科学的观念呢？
0: 首先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去运动之前哈，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到医院去进行评估。就是我们比如说肺功能，我们控制得很好，孩子呢目前呢也没有一个哮喘的这种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说明控制得还可以，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带着孩子去运动。那么我们运动的话，一开始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的选择相对柔和一点的啊，运动强度不要太大的，你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选择像这个慢跑
1: 啊，
0: 或者我们去走路，
1: 是的，
0: 是吧？还有包括像蹬蹬自行车，比如说外面天气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孩子骑骑自行车，就这些有氧的运动，但是呢强度又不是很大，让孩子呢也没有就是不会让一下让他的心肺的负担会这么大，那么从运动的时间上来说，我们可以一开始时间会稍微短一点，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开始

0: 所以我们姚主任还是建议大家，或者说要鼓励大家，我们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是让孩子们能够去参与运动，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对于他的这个，你说是叫病情，还是有一定的能够这个叫缓解或者说叫帮助的这个作用在里头的。
1: 对，是的，因为其实运动的话，就是也做了很多研究嘛，就是说我们这种哮喘的孩子，我们去运动之后，对于我们的肺功能的提升是有帮助的。而且我们运动之后，其实对于肌肉的力量是增强的。
0: 是的，
1: 我们呼吸的话，我们是也是需要肌肉嘛？
0: 对，
1: 需要肌肉去帮着我们啊，我们去呼吸啊。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方面的锻炼。所以其实，一定要是去运动啊，就是不要说我是一个哮喘的孩子，我就不去动。当然，我们也刚才也说了，
0: 对，
1: 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病情不稳定的时候，
0: 是的，
1: 我们就我们先把病先控制了，
0: 对，
1: 把症状控制好了之后。我们去去参加运动，让孩子的身体更合适更好一些，我对于我们哮喘的控制也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对，但是呢我们可能也需要强调一下，或者说叫关注一下他们这类孩子的话，在运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谨慎或者是注意的地方。
1: 起码就是说，我们一个是就刚才也提到了哈，我们要在控制比较好的情况，或者是已经得到完全控制的时候，我们去做。那么如果这个小朋友之前哈曾经发生过，比如说我运动之后诱发了这个哮喘，或者诱发了支气管痉挛，那么这种小朋友其实可以在运动之前，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药物
0: 啊。运动前，
1: 对
0: 啊，
1: 我们可以在运动前十几分钟啊，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贝塔二受体的这种速效的贝塔二受体的启动剂，我们可以就是有效的可以去预防这个支气管痉挛，运动之后的支气管痉挛。
0: 对，
1: 而且其实在运动不光是说对于这样的小朋友，其实我们对于所有的人来运动之前，我们都需要去热身。

0: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这怎么能不撤兵呢？
1: 司马懿摇了摇头，张合，你说的不对。怎么？据我所知，去年呢，西川粮食是个大丰收啊。不单西川，汉中都丰收了。今又逢麦熟之际，西蜀营中粮草十分充足啊。尽管他转运艰难，正像你说的，他得了陈仓，这运粮到了也不是那么便当那么顺利。即使是这样，我估计这诸葛亮营中的粮草也够支付半载有余，半年也吃不完。即使这样，他干嘛无故退兵呢？我想过了，诸葛必有大谋，咱们还是不追为上。哎呀，张合听着这会儿皱着眉，咧着嘴，摇了摇头。都督，您可不能再不追了，这样下去那可大伤士卒的锐气呀、啊！怎么被这点劲儿都弄没了？您看看这大伙儿多泄气！要不这么着吧，请都督给我一支将令，带我去追赶诸葛亮。如果我要打胜了，都督您不必给我记功；我要是打败了，我甘当军令。张合是真急了。你瞧这还不行吗？打胜仗我们不要赏，打了败仗我们认罚。

去追赶西蜀军。要知道那山路非常不好走啊，啊，最好呢少带些零零碎碎，轻装前进。张合一声炮响，领着人马就追下来了。司马懿把大营安排了一下，他派重兵守住营寨。这司马懿是了不起啊，怎么我先得把家看好，这跟下棋一样，你把车马炮全都给弄到河那边去了，你这儿怎么办呢？先把事项都调理好喽，把家看好，再去追杀敌军。这道还不近呢，因为诸葛亮已经退出去90里了。

诸葛亮就用了一个引蛇出洞，诱鱼上钩，用这么个计策，反正你出来我好打你。诸葛亮觉得跟这个司马懿作战呢很吃力，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疏忽大意，稍有一点想不周到之处啊，就有吃败仗的可能啊。诸葛亮和司马懿堪称得起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司马懿拜帅之后一到长安，听张合他们几个人这么一说，说是已经传令了，各个关口都有回令，唯独武都阴平没见回信。司马懿一听，快派人去守住这两个城池，不然的话诸葛亮就要把他拿过去了。你瞧这二位，这不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吗？所以这次诸葛亮用这个引蛇出洞的计策呀，也相当的艰巨，特别困难。你引人家，人家司马懿根本就不出战的，所以一次退了30里，两次60，三次90，西蜀众将也纷纷议论，这要退哪儿去啊？干脆咱别打得了呗，那就退回汉中吧。你看这怎么了？明明咱们是打了胜仗了，打了胜仗了，倒往下撤，这仗是怎么个打法呢？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司马懿派张合为先锋，那戴陵为副先锋，领5000人马追杀上来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啊、哦，他可追来了，甭问他，张合为前部，司马懿在后边是总督人马呀，一定要做张合的后援呢。来得好，立刻升帐，和众将也非常高兴啊，马上就要和曹魏军接战了。大帐里边鸦雀无声。诸葛亮看了看众将，现在司马懿派张合来追杀我们，不用问呐，他带来的这些士卒一定都是经过挑选的，说是这一战不战则已，要战必是决一死战。张合呢，那是曹魏的名将，我们绝不可轻敌，要与张合迎战，必须得挑选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方可胜任呐。说到这哈，大家就看丞相诸葛亮手捻着胡须看着魏延，众将就明白，感情诸葛丞相已经想好了，就要派魏延魏文长了。诸葛亮这一看他，魏延得出班请令。哎，出乎大家意料，也出乎丞相诸葛亮的意料。只见魏延呢，把头一低，一声没言语。怎么回事呢？按现在话说呀，这魏延他有情绪。他看没看出来诸葛亮要派他呀？他看出来了。同时魏延也想了，在这大帐之中，也就是说这些武将之内，能够迎敌张合的恐怕除去魏延找不出3-2位来，那就得是我了。但是呢，我就不讨这个令。那么这魏延他有什么情绪？还是因为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那时候魏延不是总先锋，他不是给诸葛亮出过一个计策吗？说是您给我5000精兵，我由子午谷进军，丞相您走耶谷，双管齐下，我不出10天就可以杀到长安城下呀，是长安可定啊。诸葛亮不是没采纳这计策吗？魏延呢，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不太高兴，想起这事儿来，他心里就别扭。今儿个他才没接这个令。那么魏延给诸葛亮出的这主意，兵走子午谷，双管齐下，取长安，丞相为什么没听呢？丞相是出于慎重，认为魏延这个计策太冒险了。诸葛亮啊，这行军路线，整个这战略部署，他是吸取了当年韩信明修

我人家曹魏军要是大队人马从陇右压过来呢，那就给魏延来个居高临下呀，说不定魏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为在《孙子兵法·九变篇》第一句就说：“凡用兵之法，高陵勿向。”你不能仰战呢，人家在高处，你在低处。就是现代化战争，为什么还要抢占制高点干嘛呀？那就这个道理。那在上边往下打，那多得劲呢、啊！尤其古代战争，它都是弓箭，你要是仰射得费多大劲？人家要在上边劈着啪嗒，连弓箭带雷石滚木一下，你这5000人马，那还不得全军覆没？还等什么呀？魏延提的那个走子午谷，虽说是个捷径，但是他也犯了军中的大忌，兵法大忌。怎么呢？山路崎岖狭窄，道路非常险要，行军特别困难。按照兵法上说，50里而争利，则绝上将军，骑法半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古代这个行军的常规，一个士卒每天只能走一舍地，就是30里地。要是走50里，那就得有一半掉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士卒身体强弱不同啊。假设人家敌军要在前边啪截住，这么一打一杀，前军一被迫，你这个军中上将是非栽跟头不可。所以说魏延这个计不可取。诸葛亮丞相用的那个兵走耶谷出祁山呢，那是稳扎稳打。但是诸葛亮很想找一个时间把这个事儿跟魏延说说，就是由于军务太忙，诸葛亮没有这个时间跟魏延去说。再加上这魏延呢也有点固执己见，他就觉得他的想法对，既然我是总先锋官，我给你出这么一个好主意，你怎么就不听呢？为什么非得一趟一趟走这个岐山，每次兵临渭水差不多时候还得往回撤？今儿个您看我，看我干嘛呀？让我去敌长河去，我呀不然这茬儿，您爱派谁派谁。这魏延大眼皮一塌死，他站那儿他不言语。诸葛亮一看，行啊，魏延，我看他，他不看我呀。哎呦，众将一瞧，要这么愣着，这多尴尬呀！这个王平过来，丞相，末将愿讨令去战漳河。诸葛亮一瞧，哎呀呀，嘿，王平将军呐、啊，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别看漳河来势汹汹，将军能如此不惧，敢讨令迎敌，真是难能可贵。哎呦，大伙都要笑了。两边众将为什么要笑呢？就觉得诸葛丞相这哪是夸王平的，这是激魏延的，说这几句话是给魏延听。魏延听见了没有？听见了，装没听见。诸葛亮把令交给王平了。哦，且慢，丞相给拦住了。怎么？哎呀，光是王平将军自己去呀、啊、也不行，还应该有一员将分头去战漳河。你要知道漳河来人家有副将啊，带领啊，咱们也得派2员大将。张毅过来了，丞相，我愿讨令。丞相点了点头啊，张一将军愿讨令随王平一起去战漳河，精神可嘉。两边的战将都受不了了，怎么了？今儿咱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谁讨令夸谁呀、啊？刚夸完了王平，又夸张毅，哦，合着这茬还没忘呢，还在激魏延呢。魏延听出来了，当然听出来，魏延是打定主意了。今儿个我给您呐、啊、就装这橡皮了，您扎几锥子白扎，我就是不言语，您爱夸谁夸谁，把别人夸得像朵花似的才好呢。诸葛亮嘱咐张毅呀、啊、你讨令精神可嘉，但有一样，张合乃未知名将，我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哎呀，这下张毅可受不了了，丞相，不劳您嘱咐，
我知道张合乃是一员勇将，今天我去迎敌，如果战不胜张合回来，我甘当军令，您可以把我治罪。诸葛亮点了点头。

四将，各领精兵五千。等司马懿兵到之时，是两阵冲杀呀。然后丞相诸葛亮又派姜维、廖化各领精兵一万，你看着，说王平和张毅以及吴班、马忠这一干众将，要是被司马懿给包围起来，你们不必去救他，你们立刻带人马直扑司马懿的大营了。

诸葛亮派关兴龄五千精兵埋伏起来，看我手中红旗摆动，我的旗子这么一动，你的人马就动了。呵，这一波一波的战将雄兵全都派出去了。这时候那位曹魏大将张合呢，张合呀，这一道可真够辛苦的，他和带领领着这些人马，这不是追杀诸葛亮吗？刚走出来二三十里路就吃不消了。怎么了？现在正是五方六月，天天这热呀，一个个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张合呀，出兵的时候还嘱咐了一番，要轻装简从啊，什么啰嗦也别带，就带着你的刀枪水葫芦干粮袋就行了。随时这样都受不了了，一个个热得张口喘，那马呀浑身上下全是汗。这么说吧，连人带马是汗如泼水呀。哎呦，行军这个艰难呐。张合呢，张合和戴陵啊，跟所有的士卒一样，该爬山爬山，该越岭越岭，他们始终走在队列的前边，身先士卒嘛。张合一边走着，他一边嘱咐这些军校，

伙一听张和将军旨，要倾家荡产跟诸葛亮决一死战呢、啊。众军校几乎是异口同声：“张和将军，您就放宽心吧，我们宁可死在两军阵前，是绝不后退。”张和一听，哎，这还差不多。戴陵提醒他：“张和将军，咱们追出来可不近了。我看堪堪已经接近西蜀大营，可别忘了都督的军令，让咱们呢扎个寨，恢复恢复疲劳，然后再与诸葛亮开战。”嗨，张和一听，你放心吧，那我能忘。

0: 张合一听，这儿怎么了？
1: 嗨，哪儿不一样啊？诸葛亮退在哪儿，咱们就追在哪儿呗，你又何必多虑呢？说到这儿，张合一亮份儿，他刚这么一挺胸膛，还没等挺起来呢，忽然耳边一声炮响，吴班吴义杀出来了。感情张合刚才他们看见的那西蜀军校啊，就是马忠、张仪、吴班吴义这四位带领的那些人马，他们把张合给引到这山坳里来了。这一接战，王平、张毅也到了。张合一瞧这么多人呐，哦，他现在明白了，怪不得。

0: 司马懿心想，不得了，怎么他举着旗子干嘛呀？是不是要晃啊？一晃旗子会不会有什么埋伏啊？还真让司马懿给猜中了。只见诸葛亮把那小旗轻轻这么一摆，关兴的生力军就杀上来了。司马懿看怎么样？嘿嘿，我就知道嘛，每天诸葛亮都晃那扇子，今儿怎么改了晃旗了？准有伏兵。这支伏兵算什么呀？司马懿还不知道呢，还有两支劲旅呢，已经都绕在您后边去了。谁呀？姜维和廖化。姜维廖化带着人马从这儿过，一看这儿打得多热闹，哎呀，咱们要在这儿打该多好啊。那哪行啊，丞相有令，安排咱们去劫司马大营，只要是一掏他的大营啊，司马懿准得往回败。这一败，丞相就得由后边掩杀，咱再回过头来一杀，两气加攻，司马可擒。姜维一听，对，用不着你提醒我，我这是跟你说句笑话，赶快背道而行。就是急行军呢、啊、简直都跟小跑一样，西蜀军一个接一个呀、啊，杀到司马懿大营去了。司马懿呢，他还坐在马上这指挥着呢。司马懿看了看，哦，合着诸葛亮晃晃那小旗儿，就杀上这么点人马来呀？你的伏兵设的不多呀，总共合起来你也没有我带的人马多呀。看来今儿我算把你诸葛孔明给困在这儿了，不但老夫要杀你个全军覆没，我还要生擒你诸葛。司马懿想在这儿，左手抱着令旗，右手一丝胡须，刚这么一美，报，把司马懿吓一跳啊、哦！包上来，骑兵都督，西蜀军偷袭我大营，啊！司马懿大吃一惊，赶快传令回兵。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梁体仁和侯军这两位啊，真够意思，对狄仁杰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言一蔽之，那就是规劝狄仁杰赶紧的收回你的选择，蓬莱去不得呀。那个地方可不是说什么仙山海岛，弄不巧啊，那个地方是个吃人的漩涡，你一进去就要被卷进漩涡之中，想脱身呐、啊、都不一定脱身得了。那个地方出的案子太奇怪了，而且肯定涉及了京城的大官，你说你到蓬莱审不审这个案？

你肯定得审呀，你审是要审清，是要审不清啊，你审不清，这叫渎职啊，你就对不起陛下对你的厚望，你就对不起陛下赐给你的那四个字“大唐神断”。你要是审清了吧，恐怕到时候你审得清断不了啊，万一牵扯广大，你个小小的六品县令，你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两个人呢、是苦劝狄仁杰，但怎么劝狄仁杰也不听。狄仁杰铁了心了，说二位的话我十分感激呀、二位都是肺腑之言，狄仁杰深表感激，但是狄仁杰我亲自已决，绝不可改呀、蓬莱县可以说是我真正踏上仕途的起步。

有道是人各有志，即便从此陷入泥潭，填深沟壑，我狄某人也必无反悔之心。我倒要看一看这个蓬莱县的泥潭究竟有多深，我倒要看一看蓬莱县县令被杀一案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奥妙。哎呀，侯军一听叹了口气呀，怀英啊，我看你这是意气用事，我怕你这一次去蓬莱呀，哼，笑。

楚的好。狄仁杰微笑点头，好好好，两位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啊，感谢两位，感谢两位。不过呢，我这个人的脾气就是这样，认死理儿，走死道，不撞南墙我是不回头啊啊！我是决意去蓬莱，两位就不必再劝了。好吧，侯军看了看梁体仁。梁体仁瞅了瞅侯军，两个人把手一摊，头一摇，看来我们俩一番话，你是听不进去的。那怎么办呢？人各有志啊，我们两个人该说的已经都说了，做朋友该讲的也都讲了。如果说怀英你不听，那我们俩也没办法，只能祝怀英前途平安。多多珍重啊，你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呢？狄仁杰说，我今天回去收拾一天，明天呢我到吏部去一趟，问一问蓬莱县这个案子。我觉得一天呢也差不许多，我看吧，后天一早我就启程上路。好，侯军说，咱们就定后天早晨，我们呢约一帮咱们都有感情的这些京师童年僚友们，到那天早晨呢，在东门外5里地的悲欢亭设宴，为怀英你饯行吧。哎呀，还需要这么麻烦吗？哎呀，不这么麻烦怎么办呢？是你找的吗？还得让我们破费。就这么定了啊，怀英啊，你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吧。明天你不是还要到刑部来吗？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们俩，我们俩在刑部等着。好好好，咱们明日见，明日见。就这样，梁体仁、侯军给着狄仁杰拱手相别，人家回刑部办公去了。狄仁杰呢，也要到大理寺去交接一下，交接完毕呢，还得到吏部去领公文，去领印信，然后还得回家收拾东西。让家眷安排好了，这就要准备上路了，准备赴任去了。书说简短，这一天呢，狄仁杰可真够忙活的，把大理寺的一些事务也处理完了，在吏部的手续啊也办完了，一直忙活到了傍晚，这狄仁杰才回家呀。到家一看呢，大门外停着一顶大轿，哎呦，这个轿子非常熟悉，狄仁杰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轿子呀，是自己的老恩师，时任工部尚书阎立本阎大人所乘的。这阎立本那可是当时的名人呢，不仅为官清廉，而且艺术造诣才深呐，那是中国绘画史上、美术史上一名大家呀。学国画的谁不知道阎立本呢？当时阎立本被誉为丹青神话呀。这阎立本啊，那是狄仁杰的老恩师，对这个学生阎立本是非常的喜爱。狄仁杰在京师这一段时间里啊，有很多的案子都得到了阎立本的鼎力支持，可以说没这个老恩师啊，狄仁杰这个政治仕途走得不会那么顺利。一看老师的轿子停在家门口了，肯定老师到了，狄仁杰赶紧的进去，到了自己家中一看，果然在自己家中正堂屋已经摆下了一个大八仙桌了，桌上罗列杯盘，饭菜都已经摆上了，坐在主位上的是一个胖老头，头戴普头，身穿圆领便装，面如秋霞，红扑扑的那么好看，也是大胡子。他这大胡子呀，和狄仁杰不一样，他的蓬胡子都已经花白了，飘洒在胸前，满脸春风啊，笑容可掬。旁边的椅子是空的，看那个意思是给自己留的。两旁啊，两把椅子上面坐着狄仁杰的两位夫人。俩夫人呢？那个年代
一夫多妻制，所以一个男的有俩媳妇儿，这不奇怪。一夫多妻在当时啊，不作为道德方面的标准，给现在不一样。说哪个人包二奶了，说哪人重婚了，大家都鄙视他，歧视他，认为这个人在道德方面呢，哼，不怎么样。但是在那个年代，哎，这个一夫多妻和道德无关，不是说这狄仁杰娶俩老婆了，狄仁杰道德就有问题了，也不是说某个人娶一个老婆，这个人就是好人了，和道德没关系。那这位说这狄仁杰没到家呢，这老师就领着狄仁杰俩媳妇就坐这儿了，这俩媳妇就能登堂入室啊。啊，你别忘了，当时年代什么年代啊？大唐朝啊，那是中国封建时代最鼎盛的时期，那个时候的人多开放啊，没有后世的什么封建礼教，没那么多规矩，女性在当时那十分的有地位啊，那也是十分的开放的，所谓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女人不能明目张胆的登堂入室，这呀那都是后来南宋那朱熹啊程朱理学搞的那一套封建礼教。所以这妇女啊倒霉就倒霉在朱熹那一帮子理学家手上了，在大唐朝可不这样，很随便很开放。再者说了，阎立本那是长辈，那是老师，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那和狄仁杰的亲父亲没什么区别，都不是外人，把他看成自己的长辈，阎立本也把他们呢看成自己的孩子，所以很自然早摆好了一桌酒宴等待狄仁杰了。狄仁杰一到天庭当院，阎立本在正堂上就看见狄仁杰了，哎呦，来来来来来，就等你了啊，等了半天了，这一桌子菜愣是没动筷啊，你再不来呀、啊，哎呦，可苦坏了我这肚子喽！来来来来来来，这有你爱吃的菜，哎，过来过来，赶快，就像叫自己的孩子似的。狄仁杰也赶紧的进到堂屋给老师施了礼，有人端过铜盆来，狄仁杰洗了洗手，敬了敬面，然后陪着老师坐了下来，先给老师斟了一盅酒，然后自己呀、啊、也倒了一盅。然后又给夫人各自满了一杯。你看狄仁杰这人呢，哎，还是个好丈夫呢，没有那么多这个说道必须夫人给自己倒，没那个，站起来给夫人倒上了。完事之后呢，狄仁杰端起酒杯来，老师来，学生先敬您一杯。哎，好好好，来来来来，干了啊，一杯酒一碰干了，干完之后吃吃菜吃菜，来倒这个，这哎来这个。阎立本呢，这筷子呀竟给狄仁杰布菜了，两个夫人一看呢，也赶紧的纷纷的给阎立本布菜。狄仁杰呀脸一红，老师啊，今天学生做事又鲁莽了，不知恩师对学生之选择有何看法呀。嗯，阎立本端起酒杯来喝了一盅酒，然后又吃了一口菜。嗯，怀英啊，你做的对，老师我呢支持你的选择，你选择一定有你的道理，我认为你的选择呀不乏是个明智之举呀。我看朝堂之上不久将会发生大事，以你的性格在此时间在京城为官未必是件好事，还是远离京城到下面去历练一番，也许对你日后的仕途会更有帮助。所以我认为你选的对，老师啊，支持你。来，又端起酒杯来了，狄仁杰赶紧给满上。这阎立本敬狄仁杰呀、啊，狄仁杰赶紧端起杯来，师徒二人又喝了一盅。阎立本把手一摆，说：“怀英啊，人选择了就不要后悔。”心里谈这个事情的，我来呀只是觉得你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返京啊，你这一走啊

0: 虽说你还没走呢，我这老头子心里呀就已经空荡荡的了。我听说你准备后天就走。
1: 是，学生准备后天一早便去登城上路。

哎，你这一走，平常有个知心唠嗑的人，我都找不到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哎，我还真不希望你走啊。不过呢，我又不能阻了我学生的前程啊，所以今天晚上啊，我到你家给你准备了这一桌酒宴，也算咱们师徒二人呐，喝一顿酒，师傅给你见见形，咱们爷儿俩呀，今天喝个痛快，不知下次再喝酒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来来来，喝喝喝喝。这老头说着话呀，眼圈都红了，泪花在眼睛里转着，脸上啊虽说笑着，但是有点不自然了。狄仁杰心中也是不得劲呐。恩师啊，您放心，我一到蓬莱就派人给您送信。那是，你一到蓬莱呀，什么事儿别干，先给我老头子送封信来啊，告知我一路平安，我才放心呢。是是是，另外呀，蓬莱出了个案子，我想你已然知道了吧？啊，知道了，蓬莱原县令王立德被人谋杀一案。被人谋杀。只是一个表案呐，怀英啊，这个案子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在断这个案子的时候，你要倍加小心呐。学生谨记恩师所言，一定谨慎处置。怀英啊，如果在这个案子上你碰到了什么棘手的事情，一定要提前告知于我，我是随叫随到。我严立本老头子今天把话给你说出来了，我就是你在京师的后盾，有那些你踢不动、打不透的地方，尽管给我说，只要我力所能及之处，一定为我这个徒弟冲锋陷阵。多谢恩师。狄仁杰听到这话，心中暖乎乎的呀，你说这老师上哪找去呀？哎呀！这泪水好悬就没掉下来。严立本说了这些豪言壮语，也有点动情，眼泪呀就已经从这眼眶里落下来了。老头子假装迷了眼睛，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来，蹭了蹭眼角。人老了，痴迷糊就多了啊。好了，咱们今儿个朝政的话题就谈到此。啊，咱们谈点别的，唠点其他的高兴的事情啊！哎，怀英，我新做的那幅步辇图，你看了没有啊？我看了，你觉得怎么样？说说。这两个人呢，话题一转，就转到其他的地方去了，又论诗，又论画，又论艺术，又论风土人情。这师徒二人可以说哪个？都是博才多学呀，在一起谈话啊，又投机又投脾气，简直是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事情。两个人这个酒一直喝到深夜呀，喝的老头子呀都晃晃荡荡的了。狄仁杰劝着说：“恩师，你不能再喝了啊，你注意身体。”老头子这才不喝了。好了，不喝了，今天呢？到此为止，哎，没居兴啊！不知道今天这个酒喝完，还有没有下次啊？哎呀，老人家呀，您说哪里话来？来日方长，学生一有闲余，必赴京师来陪您老人家喝酒。就这句话逗我开心。得了，我回去了。人杰送恩师，这得把老人家送回去啊。那么大年纪了，狄仁杰不放心，一直把严立本送到他的府上。严立本下了轿，对狄仁杰摆了摆手：“行了，你回去吧。明天你不是还有事要办吗？赶紧回去休息吧。后天一早啊，我就不去送你了。人老多情，我就不跟着捣乱了啊，我就不去送了，你就……”一路多加保重吧，老师，

二天，狄仁杰到刑部要去拜望那位去蓬莱查案的汪堂官，结果到刑部一打听，这个汪堂官呀，不在刑部，他已经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去了。狄仁杰是大失所望啊，只得回到家来，然后收拾东西，转过天来登城上路。狄仁杰现在呀，就有两位夫人，还没有孩子呢。两位夫人。

梗，而且洪亮对一些刑名事务了如指掌，那是一个能手。无论是家里的还是公务上的，这洪亮都能帮助狄仁杰很多的忙啊。狄仁杰每到一处，肯定要带着这位老管家，两个人每人一匹马，转过天来，两匹马、两架马车出京师东门，就直奔蓬莱。在离东门外五里地悲欢亭那里，狄仁杰发现梁体仁、侯军这一干自己的同僚好友们早已经在那里备下酒宴，要为狄仁杰饯行。狄仁杰下了马，在这悲欢亭里和这些朋友们又是一番分手时的保重话语。最后狄仁杰朝众人一拱手，说我狄某这厢告辞了。这个时候呢，侯军哭得最厉害，抢过来拉住狄仁杰的手，欢迎啊，我总有一个预感，总觉得呀，这一次你到蓬莱，我们兄弟二人好像是永别一般呢。哎。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6: 见过自己幼儿园
0: 的孩子，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8: 称为双塔组合。
9: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7: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2: 新鲜的体育资讯，伴您闻鸡起舞。

0: 应该离写作文的这个日子比较久远了吧。
1: 嗯，要是这个题目跟体育有关，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感触哈。
0: 我看到昨天有一个博主倒是在这个专门去有一个命题设想哈，如果以北京国安为元素必须靠上去的话，怎么写？
1: 写一篇记叙文还是议论文呢？
0: 这个很难选啊。
1: 是，反正我看这个话题啊，就是

0: 杯这个这一环节后面这个第三时段也会好好的聊一聊哈。我觉得吧，反而是一些这个单核带队。不得已单核带队的球队啊，
1: 哈兰德
0: 有希望
1: 是吗？
0: 主要就是想到的就是他。
1: 对，
0: 咱们可以多讨论。
1: 我昨天看这个 AI 分析的啊，就是谁能拿下金靴，哈兰德应该是排在第三。反正姆巴佩肯定是第一。关于第二的这个讨论也有很多哈，所以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当然，我们也会关注其他方面的话题，比方说呢。在法网男单决赛呢，斯维列夫是终于拿到了大满贯啊，也是苦战了五盘。

0: 战报。那咱们的小伙子们呢，这次是0-3输给了突尼斯啊，也是进行一点总结。
1: 哎，包括还有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在今天晚上呢，中国女足要再战俄罗斯女足，北青报也发文点评了中国女足对阵俄罗斯时的表现哈，也说依旧持续风无力。确实呢，俄罗斯女足的身体还是非常出众的。
0: 是的，当然了，我们也会关注到世界杯的诸多消息，为您带来前瞻和各种的评论。那这是我们主要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核心的详细内容当中。来说说排球啊。先说赢球的事儿吧，而且是国家队嘛。在昨晚呢，中国女排啊迎来了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果呢，面对世界排名第三啊，高于自己的波兰女排，我们的姑娘们是完成了3-1的逆转获胜啊，收获了本站比赛的3连胜。具体情况，我们也是来听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2: 女排精神一直都在，面对实力高出自己的波兰女排，依然派出众多年轻球员出战的中国女排3-1逆转战胜了对手，以3连胜结束了世联赛南京站的争夺。本场比赛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再次发生了变化，老将自由人王梦洁登场，主攻由小将李晨

局。第三局比赛争夺激烈，中国女排在11-5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追到了18平，好在球队把握住了关键分，以25-23险胜。第四局比分依然焦灼，波兰队关键时刻发球失误，中国队26-24取胜，大比分3-1击败了对手。赛后，中国女排的队长龚翔宇对于球队的表现，尤其是年轻球员的发挥，给予了肯定。

0: 联赛南京站的争夺。对于首场比赛大比分负于捷克之后又取得了三连胜，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说，
1: 运动员还年轻，队伍也是年轻，第一场我认为

0: 比如说16年呢、还是更往前啊，那么的在世界上有绝对统治力，但是至少精神是一直在继承的啊、年龄呢越来越年轻，但是精神越来越沉淀。
1: 对，这一次呢阵容非常的年轻，平均年龄不足22岁哈、队伍的核心框架呢是二传的张子萱、副攻郭中南、王傲谦，主攻庄宇珊、接应唐鑫等非常年轻的选手组成的。其中呢像张子萱、郭中南呢都是17岁，王傲谦19岁啊，他们的表现直接决定着球队的走势、也成为了本次南京站的最大看点之一。
0: 咱们战胜了波兰是3连胜啊，但是波兰在输给咱们之前他们是3连胜，所以说这次可以说是真的是强强对话。中国女排是心态平稳啊，首局呢尽管说波兰队高点强攻压制15-26，可以说是轻取的一个比分啊，让对手好像有点飘啊。第二局我们调整战术呢，张子萱、庄宇珊、王傲谦、唐鑫配合默契，一传的到位率有所回升，咱们是25-18扳平了局分。第三局很重要，25-23反超了，这个是硬骨头啊。这个到了第四局呢，赛点时刻再次依靠网口的这个拦网限制波兰队的强攻啊，26-24锁定了胜局。
1: 确实啊、后面这三场比赛呢中国女排调整的非常快啊，状态也越来越好，可能就像主教练赵勇所说的，大家的心态特别的不错啊。当然也说到了队伍还很年轻啊、第一场比赛呢教练的思想工作没做到位，但是在后边呢整个有心态的稳定的基础之上，整个技战术都发挥出来了。确实这一次比赛呢也达到了参赛目的啊，希望在未来能够继续发挥。那么接下来的赛程呢就是到了土耳其的安卡拉，从本月17号开始啊，先后还要再去打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女排，也是难度不小哈。当然这场比赛呢我们也请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哈来点评一下中国女排的发挥。
2: 首先祝贺这个中国女排以3-1战胜了实力强劲的波兰女排，取得了这个世女排联赛的3连胜。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打的还是相当激烈，也非常精彩。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一开局中国女排年轻球员啊还是多少有点怵波兰队。因为波兰队的这种强势进攻啊，力量速度都比较饱满，而且呢他的发球也比较凶，所以全队呢心里有点怵，所以开局呢等于被对方就打懵了啊。对方就是波兰队以25-16吧，很轻取吧，就是首局。那么开局经历了这段不愉快的过程之后呢，反而呢全队把心态啊放下来了啊，没有了这种心理包袱。而之后呢波兰队好像有点轻敌，也有点松，然后呢这个在发球上给我们的冲击力并不很大。波兰队突然有一段时间是短路，那么让中国队呢还是冲了出来。中国女排还是以25-18扳了一局。那么第三局可以说是中波两支球队的真正的第一局啊，这开局两队摆开架势啊，全力拼杀。那么但是中国女排的这个心态放开之后呢，我觉得像李晨轩啊，像王傲谦啊，像庄宇珊啊，这些年轻队员还是冲了出来。这个全队的这个轮转啊也比较顺畅，比较流畅。那么尤其在防守一传发球各方面呢都体现的不错。从而呢以25-23吧，就我觉得最很关键啊，2分险胜第三局。第三局拿下之后呢，其实第四局中国女排完全树立了信心，虽然也处于相持落后领先，那么在不同情况下我觉得全队还是打得比较有信心，打得很有底，进攻呢也是风生水起，同时呢

彻底了，那么起码把自己应该有的水平打了出来，甚至呢在某一方面呢有些超水平的发挥打得比较兴奋比较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气势带动技战术的发挥全队呢上登场的比赛的球员也比较多，比如像这个来自北京的金家宝这名副攻手也是在这场比赛中呢也是完成了自己在中国女排

0: 女羽毛球公开赛结束了争夺，国羽在女双和混双两个项目闯入决赛，最终刘胜书谭宁和程星张弛分别获得女双和混双的亚军。具体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1: 作为世界羽联超级一千的赛事，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竞争相当的激烈，中国羽毛球队遭遇了极大的挑战，最终收获了女双和混双的银牌。女双的决赛中，刘胜书谭宁迎战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首局比赛双方争夺激烈，胜谭组合没有很好的控制对手的节奏，以15-21先失一局。第二局中国组合积极调整，关键分处理到位，以21-18扳回一城。决胜局局末阶段，刘胜书谭宁

0: 阿尔卡拉斯9,906.05分来到了还是在第三啊，前三呢是没有变的。然后阿利西亚姆呢上升了两名，来到第四，第五希尔顿，第六呢德米纳尔上升了一位，第七德约科维奇他是从第四名掉到了这个位置哈。
1: 嗯，
0: 尽管说呢这次法网可以说男单女单嘛都是冷门频出，然后德约呢也是拿到了非常好的机会，
1: 是，
0: 但是确实也没有完全把握到
1: 啊。不容易啊，正好赶上了这次呢强手全部都提前出局了，打到最后排名最高的就是兹维列夫，昨天的比赛打得也非常的艰难哈，好在最后呢兹维列夫也是成功圆梦。这个90后啊，夹在80后超长待机的一代和早早就开始崭露头角00后的之前哈，就是夹在中间呢确实也非常的艰难哈。
0: 没错，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赛事，2026赛季 F1 摩纳哥站呢也是在蒙特卡洛赛道上演，安东内利甘为魏智胜收获连续5个分站冠军，同时也能是近22年以来首位摩纳哥夺冠的意大利车手。汉密尔顿排在第二，哈加尔第三，维斯塔潘、诺里斯、勒克莱尔等7人是退赛了。
0: 嗯，是的，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五盏红灯熄灭的时候呢，大家纷纷发车，维斯塔潘停在原地，他的车启动不了了。
1: 今年这个车改了之后哈，好多车都有问题。
0: 没错，然后他呢是一圈之后呢，这个就回到维修区退赛了。
1: 嗯，
0: 就起步即结束啊，他这够窝囊的。
1: 反正退赛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印象当中。
0: 是，然后到第四圈呢，安东内利领跑，汉密尔顿、勒克莱尔分列2、3啊，开始拉开差距进入巡航。就是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后半程啊，这个比赛的第六十圈啊，斯特罗尔是撞上了护墙啊，导致了安全车出动，实体安全车的出动。然后第66圈呢，勒克莱尔在最后一个弯道上也撞上了这个护墙，直接退赛啊。所以说又是一个安全车，还让第68圈赛道出现了红旗。所以说呢，后面的这个比赛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超车。但是到第71圈呢，塞恩斯和霍肯伯格以及克拉平托又发生了三车的碰撞啊，塞恩斯呢也退赛，最终呢还是在这个红旗状态下呢，基本是跑完了最后的这么一些圈数吧。安东内利最后是冲线夺冠，汉密尔顿第二，哈加尔收获的第三。
1: 这是 F1 摩纳哥站的情况哈，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赛事。中国香港男子15人橄榄球队呢，7号在香港足球会以45-9大胜韩国队，是连续第7次摘得了亚洲橄榄球锦标赛的冠军。之前呢是在5月15-14险胜斯里兰卡队，以2战全胜的成绩成功卫冕。韩国队呢也将在6月13号对阵斯里兰卡队。
0: 没错，主队强势的进攻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全场达成了7个达阵，分差也是拉得很开。球赛在即将迎来结束时呢，迎来了最后的高潮。莫里布雷钦接队友长传之后呢，顶着对方球员强行压过了达阵线，把比分定格在了45-9。这样的达阵还是很帅的，就是不一定靠绝对的战术、鬼魅的跑背。我顶着你跑进去，
1: 纯身体对抗。
0: 对，你要往放足球里就是这种演绎式的了，就是门将扑到了球，但是球把他也带进了球门。
1: 势大力沉。
0: 还
1: 有其他的赛事，2026年攀岩世界杯布拉格站当地时间6号也结束了女子攀石项目的争夺。23岁的中国选手张月彤职业生涯首次跻身该项目决赛，就登上了领奖台，最终呢是收获了铜牌。在6号上午开始的半决赛中呢，张月彤是在4条线路当中成功登顶了3条，也是历年来半决赛的最好表现，最终呢是以半决赛第6。

0: 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好，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先说说昨天的比赛啊，其实是今天凌晨的比赛啊。那北京时间今日的0:30呢，土伦杯小组赛第四轮 U19 国足对阵突尼斯的 U23 啊，没有听错，这差的太多了，都要差辈儿了，
2: 差辈儿
1: 啊，怎么回事？之前是踢过 U20 是吧？踢过 U21，踢 U23 有点过分了哈。上半场呢，武志成失误送礼，特拉米奥破门。下半场呢，杜伊布头球扩大比分，杨展鹏补时阶段送点，并且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罚下。范梦彤扑出了本阿里的点球，很厉害，但本阿里呢还是补射将球打进。最终 U19 国足是0-3不敌突尼斯 U23， 最终 U19 国足取得2胜2负的战绩。本届赛事呢，会只进行冠亚军决赛和3-4名的比赛，也就是两个小组积分排名最高的队伍会直接在6月13号进行冠亚军的决赛，两个小组排名第二位的队伍则在同一天进行3-4名的决赛。其他的排名队伍呢会不再安排比赛。这小伙子们不容易啊，确实不容易，
2: 踢的也是这个非洲强队。所以呢本来就差着年龄比较多，而且呢咱们的 U19 呀很多也真的是年纪都挺小的哈，这一次以小打大，能有这样的成

0: 再来说说其他的比赛哈，在昨天晚上的一场内部教学赛当中呢，中国女足是0-1不敌俄罗斯女足，遭遇到了2连败。北京体育也发文点评了中国女足对阵俄罗斯时的表现。那么在3号晚上的公开赛当中呢，中国女足就是1-2不敌对手，从而历史上首次在正式比赛中负于这支球队。按照约定的，两队在昨天晚上还在塔子湖基地呢再战一场，而且是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这场比赛呢，中国女足教练组是做出了5个人选的调整，在首发当中哈，门将肖梓桐、中卫叶童呢都是首次代表球队首发出阵。上轮首发的邵子欣、张琳艳等亚洲杯期间的主力球员呢，就是在替补席上待命。和双方首度交锋的场面呢是大体相当的，虽然拥有一定的控球优势，但是对于球员身体条件出众，而且对抗能力更胜一筹的俄罗斯女足，很难形成有威胁的射门。半场结束之后，两队是互交白卷。那么为了改善进攻呢，米利西奇在下半时也是分别安排了张琳艳、邵子清、谢宗梅、邓梦叶、王爱芳5名球员替补出场，但是呢风无力的窘况仍然没有得到改观。第72分钟呢，对手是利用左路角球的机会打破僵局，也是全场唯一一粒进球，最终呢0-1不敌俄罗斯女足，遭遇到了2连败。
1: 就依旧是场面较为沉闷啊，但是呢机会又咱们的机会又很少，还是小负给对方啊，这么一个从场面到结果都令人非常郁闷的这个球赛啊。再来说说国字号的男足啊，据北京体育报道呢，国足将在对阵泰国的热身赛中适当调整阵容，拜赫拉姆已经康复重返球队。在之前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在客场啊，凭借塞尔吉尼奥和张玉宁啊两位国安的这个大将，以2-1的比分是战胜了新加坡队。那当然了，9号还在主场要迎战本个国际比赛日窗口期的第二个对手泰国队。那球队把回国的航班是定在了6号的下午，在当天上午安排全队在新加坡进行了恢复性的训练。据了解呢，中国队所搭乘的航班又是比既定时间晚了近半小时起飞，然后直到六号的晚上的深夜的10:40才飞抵杭州，加上办理入境手续及2个多小时的车程啊，全队呢直到7号凌晨3点才抵达位于金华的驻地酒店，这就是舟车劳顿啊，太辛苦了啊。
0: 所以呢，受到天气啊，包括这个路途各种客观原因的影响呢，这一次客场之旅也让大家消耗的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在昨天呢，白天基本上是补觉恢复体能。值得注意的是呢，因为在上海集训内部分组对抗期间受伤，无缘随队出征新加坡客场的前锋拜赫拉姆已经是赶到金华和球队会合了，这就意味着呢他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能够在9号的中泰比赛中出战。
1: 没错，我们也是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方面的评论人杨天英来说一说吧。结合到对战新加坡的这么一个表现啊，他说呢，踢泰国还是要做好非常艰难的准备的。
2: 中国队跟泰国队的比赛之前，其实我们来讲，中国队是处于一个在国际排名当中的一个下风，可能大家很多球迷都想不到，就是在我们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泰国队在世界排名，足球的世界排名已经超过了中国队。我觉得即便像我们这种经常看球，而且是看了很多年，也知道中国足球在下滑，泰国足球在提升的这个人也看到这个消息也会觉得挺意外的，想不到我们的足球有生之年还会看到泰国队能够超过我们，的确是有点意外啊。当然排名嘛，有好多不同的因素，但是人家超过我们也

0: 张玉宁是独一档的，别人没有了。因此现在对于国安队来讲，就是我们给国家队贡献了就是这么多的攻击手，其实对于国安来讲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我觉得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就是为国家队做贡献，为国家队去提供人才，是一个球队，特别是对于咱们北京首都球队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们希望国安队的球员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去打出全力，拼尽全力，为国而战永远是最光荣的，为国而战，为国家拼尽全力，也是我们国安球员应尽的义务，是他们的光荣，也是我们国安球迷的光荣。然后非常好的是张玉宁他们、赛鸟他们真的是把自己在国安队的状态带到了国家队。在此之前你会发现张玉宁这一段时间的状态非常好，赛鸟的状态其实也是非常好，特别是最近几场比赛赛鸟的状态越来越好，正好是这两名队员把状态都打到了国家队。我觉得这个是国安队为国家队做出的贡献，不单单是说我们自己在联赛当中进球，对吧？为国家队的进球，我觉得同样很重要。
1: 嗯，这个网友说，泰国好像比咱们强，是不是排名？但是是不是排名挺接近？就他们93，咱们94。
2: 嗯，仿上仿下。
1: 对，就还是我觉得是一个水平的。
2: 嗯，
1: 就咱们也不说咱们比他高了，对吧？这个毕竟排名在这儿呢，也没有必要咱们非要硬吹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能赢，啊，但是呢，应该是比较需要费点劲吧，需要费点劲。
2: 嗯，所以看看今天看看这个后边的比赛哈，下一场打泰国的比赛9号，在这个比赛之前呢，还会给吴磊举办一个百场里程碑的纪念仪式，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暖心的一个地方吧，就是不要忘了这些老将的付出哈。
1: 嗯，
2: 其实刚才说到玉宁呢，也的确是他从这个冬天开始。

0: 让更多的年轻人到国家队来适应才有意义。成绩，当你把一切工作做好的时候，成绩自然就会出来。成绩不是你急的，不是你说你着急成绩就会好，不是说你就是急功近利就会好，不会的。成绩，足球这个东西就是水到渠成，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我们可以去就是说抄近道啊的可能性。
1: 还是又收回来了，就是慢慢还得慢慢来，你这个
2: 一步一个脚印。
1: 对，尽管说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一步这脚印深一脚浅一脚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真的有效的，但是总归还是得按照这条路或者说按照这个节奏去走。
2: 好消息是越来越多了，
1: 对，也找不着近道。
2: 再来说说其他这个 U23 的U23 的上一场比赛是一球绝杀啊，当然更让大家开心的

0: 定在密集防守下，定位球市之一。对于自己的 U23 国足首秀呢，张志雄也坦言可以打六七分算是及格了，但是对于我来讲能够更好的融入安东尼奥的体系。哇，这小朋友现在或者说年轻的球员现在这个发言也都是非常的成熟。
1: 其实他们也是跳级零五后嘛，算下来也就 U21 这么一个年龄哈。这一次参加 U23 的集训呢，是想要竞争一个亚运会的名单，当然难度呢依旧不小，但是考虑到安东尼奥呢很有可能继续执教下一届的国奥队，所以这也是提前双方的有一个熟悉和了解哈，就像张

就转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你知道的很多的东西，其实不到人家球员下飞机来到国安俱乐部签字都不算完成。所以说国安俱乐部的这种引援啊，人员的寻找啊，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就是球员俱乐部的流动性其实是很关键的，但是对于我们的选择来讲，其实国安俱乐部也很重视几点。就是今年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听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考虑俱乐部的这种营收和自我的这种恢复啊和自我造血的能力，就是你这个人一定是在我们俱乐部国安俱乐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靠上的人，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可能